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武警伊春支队，苑方江与部队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值班备勤、生活保障等情况。苑方江指出，长期以来，广大驻伊武警官兵忠诚履职尽责，积极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抢险救灾、服务林区群众等方面主动担当作为，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伊春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驻伊武警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担当，践行对党忠诚、勇担职责使命，锻造过硬本领，主动参与地方建设，共促军政军民团结，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驻伊武警部队建设，全面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切实为武警官兵办实事、解难题，推动军地融合发展，共同谱写新时代双拥共建新篇章。在国防动员先进典型盛鸿飞家中，苑方江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从高校博士到国栋战士，从繁华都市到北疆边陲，在一次次逆向选择中淬炼成长的奋斗历程。苑方江说，作为新时代国栋人，扎根林区，投身国防动员事业，彰显了深厚的家国情怀，诠释了坚定的忠诚信仰，希望他真心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深耕国防教育，做好拥军事业，持续讲好北疆国防动员故事，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感召更多青年人才扎根边疆，投身国防建设。相关部门要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认真落实各项服务保障措施，积极搭建干事创业平台，让各类人才安心扎根林区，发挥更大作用。本台记者王艺林、王思瑞、李丹报道。机车追风，邂逅林都美景。连日来，金林区梨花谷鹿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秀美的湿地风光、温顺灵动的梅花鹿，吸引众多机车骑行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独有的浪漫。坐落于金林区金山屯镇金祖峰山路的梨花谷鹿苑，坐拥得天独厚的原生湿地与万亩梨花花海，兼具趣味十足的梅花鹿互动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览。7月25日，40多名机车骑行爱好者从金林区金山大道集结出发，奔赴梨花谷鹿苑。当日细雨蒙蒙，却丝毫阻挡不了大家奔赴美景的热情。鹿苑内山泉溪流潺潺，原生湿地草木繁茂，半木散养的梅花鹿温顺灵动，惹人喜爱。骑行爱好者与游客纷纷上前投喂小鹿，驻足拍照留念。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林涛、陆增新报道。近日，铁力市村 BA 篮球联赛在铁力市王阳乡建设村火热开赛，赛事以逐梦篮坛聚乡情、活力铁力促振兴为主题，吸引大批群众到场观赛助威，沉浸式感受乡村体育的独特魅力。本次联赛为期4天，共有38支球队参赛，赛场上队员精神抖擞，奋勇拼搏，凭借娴熟的球技、默契的配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青年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赛场内外氛围热烈，活力满满，尽显乡村体育赛事的淳朴与热血。这次赛事创新打造了赛事加农文旅融合模式，现场还设置了企业展示区、美食区、趣味互动区，全方位丰富群众观赛体验。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报道。夏日避暑客流持续增多，乌翠区深耕暖心宠客服务，围绕最美乌带公路、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两大核心场景细化服务保障，从引客入区、志愿值守、高效诉求处置多维度推出便民举措，全方位提升各地游客出行游玩体验。最美乌带公路北起乌翠区乌马河镇，南至大青山县带岭镇，整条道路穿行在小兴安岭茫茫林海间，山林景致连绵秀丽，是自驾游客热门打卡线路。乌翠区持续做好辖区内路段日常养护，沿线环境清理，规范沿途临时停靠点位，清晰布设旅游指引标识，工作人员沿线常态化巡逻值守，主动为自驾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与应急帮扶，让游客舒心畅游林间风光。乌翠之下旅游休闲街区人流兴旺，街区内游客服务中心作为便民服务核心阵地，

0: 设全域，落地多项重客举措。交通、交警、治安以及行政执法等多个职能部门在此联动在岗值守，扎实开展秩序管控、安全巡查、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志愿者与环卫工作人员不间断开展街区环境清扫、游客咨询引导，游客服务中心内部配齐饮用水、手机充电设备、应急药品、旅游导览图等物资，工作人员随时解答游客游玩、食宿方面的各类疑问。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南岔县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提前部署，精准发力，扎实开展物资储备、隐患排查、监测预警、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南岔县组织专业力量对县域内 16.63 公里堤防、水库大坝、溢洪道、川堤建筑物等重点部位进行全方位排查，同时对碧源湖水库采取分时段预泄腾空库容的方式应对连续降雨天气。目前南岔县物资储备仓库内编织袋、土工布、救生衣、橡皮艇等防汛物资分类摆放，储备充足，发电机、打桩机等抢险设备整齐就位，全面筑牢防汛物资保障防线。南岔县还对44处水雨情监测站点进行维修养护，依托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实行24小时实时监测，动态掌握雨情、水情变化，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报道。自全省组团式援边行动开展以来，嘉荫县援边工作队深耕忠诚驻边疆、建功兴隆乡党建品牌，统筹党政、农业、医疗、教育四支力量下沉边境一线，扎实推进稳边固防、兴边富民各项工作。依托110平方米综合性红色党建阵地，工作队划分党建综合展示区、图书室、标准化会议室三大功能区，打造集理论研学、党性教育、议事会商、便民服务于一体的援边前沿堡垒。阵地创新设置思想论述展示墙、援援术特色展区，直观呈现援边队伍多方协同帮扶的实干成效。常态化开展党课学习、工作会商，打通基层党建服务最后一公里。在建强红色阵地、夯实党建根基的同时，工作队坚持兴边富民、为民服务双向发力，持续增进边境群众民生福祉。产业团队积极培育本土人才，升级特色农林产业。医疗团队开展巡回义诊，搭建人才传帮带机制。教育团队深化校地结对联合教研。党政团队深耕文旅宣传与生态治理，全方位拓宽援边帮扶覆盖面。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改之。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全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8: 在鲁尔中学的一次校庆演出之前，文学课的代课老师华莱士先生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于是他叫来了一个学生，向他吩咐道：
9: 嘿，皮宝，你帮我办件事，你回家之后要记得留一段话给我的电话留言机，提醒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把录音机带到学校来，我现在手头的事儿太多了，弄不好我会忘掉的。
10: 好的，老师。
11: 下午紧张的排练终于告一段落了，华莱士先生匆忙地赶回家里，一进屋他就习惯性地打开了自己的电话留言机，听到里面传来了这样一段话：
10: 华莱士老师，我是 Bibo， 您下午告诉我要提醒您的事儿，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不过如果您现在还记得这件事儿，那您可千万别忘了。
12: 说有个男孩没有对象，老大不小，70多岁了。

0: 老男孩，说他哥们儿都知道他一直喜欢呢，在公交车遇见的那女孩，便劝他说：“赶紧表白吧，再不表白你就完了。”过了几年呢，说这天又看着这个女孩，他就大胆地走过去，但是一着急一紧张啊，不知道说啥。这女孩要上车的时候啊，她急得要哭了，我的妈！赶紧搁地上捡一块砖头送上去，就说了：“小姐，你这块砖头是你的不？”
1: 一位精神科的医生在半夜里接到了一个发疯似的电话，打电话的人是他的一个患有盗窃狂的病人。
2: 哦，大夫，你一定得帮帮我，我那种非偷不可的老毛病又犯了。
3: 有这么一对夫妻啊，两个人下班之后在家里没事儿干，这老公呢就在看着电视嗑着瓜子儿。突然之间，老婆就从厨房里喊着说：“老公，可不可以帮我修一下电灯啊？”
4: 哎呀，你真麻烦，我在看电视。我以前就跟你说过，这种粗活重活是不适合我干的，我又不是什么水电工，这种活应该去找水电工干。
3: 哎，这没过多久呢，老婆又喊道说：“老公，可不可以帮我修修冰箱？”
4: 哎呀，你真麻烦，我又不是什么电器维修工，你打电话找那种电器维修工啊。
3: 又过了一会儿，这老婆又喊着：“老公，可不可以帮我修修酒柜的门呢？”
4: 你真的麻烦的不得了，我又不是什么木工，这种活应该找那些木工去干。
3: 听了之后呢，这老公就跑到外边喝闷酒。可是过了一个小时，老公就觉得有些愧疚，决定回家把那些东西都修一修。但是在他回家之后呢，他发现这些东西全都修好了，便问老婆说：“
4: 呀，亲爱的老婆，这东西什么时候修好的？”“
3: 哼，你离家之后，我就伤心地坐在门外，碰巧有一个年轻的帅哥经过，知道这件事之后，嘿，人家关心地说，我可以替你修，但你可以选择给我做蛋糕，或是跟我亲一次。”“
4: 那你有没有做什么蛋糕给他吃啊？”“
3: 哼，我当然没有了，我又不是做蛋糕的师傅。”“
5: 我的天哪！”

0: 这个小明和小华这两个小朋友在一起是非常的喜欢比较。这一天啊，两个人又开始他们的比较生涯了。小华，我家我妹妹比你妹妹好。
1: 才不是呢，才不是呢，我妹妹比你妹妹好。
0: 那我哥哥比你哥哥好。
1: 哼，我哥哥才比你哥哥好呢。
0: 不对不对，我爸爸比你爸爸强。
1: 不是的，我爸爸比你爸爸强。
0: 那我妈妈肯定比你妈妈好。
1: 没错，我爸爸也说过，你妈妈比我妈妈好。
2: 蝙蝠决定嫁给耗子，这亲戚朋友闻讯以后就表示反对，干哈嫁给耗子啊？他哪儿好啊？这蝙蝠小嘴一撅，不乐意了，说：“别忘了，他可是一只白鼠，怎么着也是一白领啊！”啊，他最好是一只金耗子，那可是金领。
0: 有一天，一个精神病的大夫把他的病人叫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对他语重心长地说：看来这么长时间的治疗啊，你的病是有所好转。从前啊，你总以为自己是戴安娜王妃，现在我觉得你已经彻底的摆脱这种幻觉了，我觉得你已经康复了，你可以回家了。
3: 哦，非常感谢大夫，那请把治疗费的清单寄给查尔斯王子吧。

0: 哎，小明，这恰巧意思是怎么理解啊？
1: 恰巧就是凑巧同时发生的意思啊。
0: 那你举个例子来说说。
1: 举一个例子啊，我爸爸和我妈妈就恰巧在同一天结婚的。
2: 话说在一公司里啊，有俩白领，他们正好坐对桌，这俩人呢又非常喜欢聊天。这其中一位啊比较爱吹牛，正巧赶上他最近正在一所夜校里头补习呢，于是乎一聊天啊，他就开始跟他坐对桌的那哥们吹牛。
3: 嘿，威廉，你知道吗？我参加夜校学习已经5个月了，我下周就要参加结业考试了。
2: 真的吗？

0: 祝贺你。
1: 其实这没什么，只不过我上了夜校之后，我发现我自个儿知道了不少东西。哎，你知道格林厄姆贝尔是谁吗？
0: 不知道，约翰，他是谁？
1: 你连他都不知道，他就是1876年发明电话的那个人。如果你和我一块上夜校的话，你肯定会知道。
2: 听了约翰这么说，坐在他对桌那威廉感觉很不好意思。不过这一天的谈话呢，也就到此为止了。可是没成想，这第二天，这约翰又开始变本加厉，继续跟他吹牛。
1: 嘿，威廉，你知道亚历山大大仲马是谁吗？
0: 不知道，约翰。
1: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他就是三个火枪手的作者呀。如果你和我一块上夜校的话，你早就知道了。
2: 听约翰这么说，这威廉又弄一大红脸。不过呢，他还是没发作，这天的谈话又是戛然而止。到了第三天，这约翰跟威廉来到公司之后，这约翰刚一坐定，马上又开始拿他上夜校的事儿炫耀开了。
1: 嘿，威廉，你知道让尼亚克卢梭是谁吗？
0: 不知道，约翰。
1: 你连他都不知道，他就是忏悔录那本书的作者。如果你和我一块上夜校的话，你早就知道了。
2: 听了约翰又一次这么说，这威廉实在是摁不住自己心中的怒火了，他愤怒地站起身来，对正洋洋得意着的约翰大声问道。
0: 见多识广的约翰，那好吧，你知道乔治·亨利是谁吗？
2: 听了这话，这约翰皱着眉头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这乔治·亨利到底是谁。于是他摇了摇头说道，
1: 威廉，说实话，你说的这个家伙我不知道他是谁，你夜校里没教我们这个。
2: 听了约翰这么说，威廉非常满意，他点了点头，然后继续大声说道，
0: 哼，这就对了，夜校教不了你这个。我告诉你，那个叫乔治·亨利的人，就是经常跟你太太鬼混的家伙。你要是不上夜校，你早就应该知道了。

0: 一天，市长的儿子开着车在马路上是横冲直撞，闯过了红灯，马上让警察给抓住了。这时候警察非常生气地说，把驾驶证给我。
1: 哼，难道你不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0: 请把驾驶证给我，我真的不知道你爸爸是谁。如果你搞不清谁是你的爸爸的话，建议你回去问问你妈妈吧。
1: 嗯，

0: 说传说对刘星许愿望啊很灵啊啊，说我每天等着他等着他，终于看见了，在他落下前闭上眼睛许愿望，希望你从白痴变得聪明些。我睁个眼睛惊奇发现刘星顺原道回忆了。
1: 一个男子告诉医生说他如今是什么都不想做，跟过去是完全的不一样。检查完毕之后啊，他就和医生说，医生请你不要说什么医学名词，简单明了的说我生了什么病就行了。
2: 哦，好吧，简单的说你是得了懒病。
1: 那么大夫，你还是把这个病的医学名词告诉我吧，因为我这样可以回去好向老板交代。

0: 话说在一个班级期末考试之前啊，同学们都在埋头苦学准备下个星期的模拟考试，这一个个都累得是头晕眼花。此时突然班里的班长从楼道跑进了教室，一进教室他就跑上讲台，对正在埋头苦学的同学们大声宣布：
1: 哎，我说同学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好消息就是下星期的考试取消了。
0: 听到班长的这个话，班里的同学马上都非常高兴，班里立刻沸腾起来。而班长好不容易才把气息平缓了下来，他示意大家赶紧安静一下，因为他还有话没说完呢。
1: 你们给我静一静，给我静一静，我刚才话还没说完呢。我这还有一个坏消息，坏消息就是下个星期的考试挪到今天了。

0: 这个大家一起去农村学农，这个学校规定啊，要自己煮饭。这时候同学们都是非常的兴奋呢，他们到了田里面准备干活。这时候只见一个农村的大妈挑着一担菜从远处走来了，几个高头大马的同学看见了，嗨呀，太好了，跑上前去就问：“大娘啊，大娘，您这个菜是多少钱一斤呢？”这时候，这大妈倒瞟了大伙一眼，回答道：“
1: 哎呀，这不要钱，这喂猪的。”

0: 杰克逊太太责备他的小儿子说，
1: 我告诉你多少次了，吃饭前做祷告的时候要把眼睛闭起来，可是你就是不听。
2: 对不起妈妈，可是你怎么知道我没有闭眼呢？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伊春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退役军人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宝贵财富，是助推伊春林区转型振兴、基层治理、生态保护的重要力量。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既是政治责任，更是民生担当。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伊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龚勋做客演播厅，从双拥共建、安置就业、优扶优待、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四个维度，为我们全面解读全市退役军人工作的务实举措、特色亮点和未来工作部署。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哎，主持人好。
1: 请您先介绍一下，我市在双拥共建、涵养重军拥军、社会氛围这个方面都做出了哪些务实的举措呢？
2: 双拥呢，是镌刻在伊春血脉里的红色基因，更是我们始终必须坚守传承、久久为功的政治使命。我们始终坚持军力同心、双向发力、共建共享、融合发展、高位统筹强机制、宣传引领浓氛围、军力共建促融合，持续擦亮双拥品牌，夯实军政军民团结根基。一是高位统筹谋划，压实双拥工作责任。我市坚持将双拥工作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绩效考核硬性指标，严格落实主要领导抓双拥工作机制，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双拥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军地联席会议、双拥工作推进会，系统研究营区建设、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优抚对象帮扶等难点问题，严格执行军地双向走访、节日慰问常态化制度。春节、八一、国庆等重要节点，市四大班子领导带队走访驻役部队、退役军人和重点优抚对象，精准摸排、极难筹判，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基层一线，建立了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坐实科技拥军、文化拥军、教育拥军，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军地联动、社会参与的全域双拥工作格局。二是厚植从军氛围，扩大社会参与广度，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老兵宣讲、红色故事分享活动，传承小兴安岭抗联红色血脉，打造了军嫂军娃游林都特色拥军品牌，全市 A 级景区面向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实行免票及优惠政策，让尊崇可感可及，充分利用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矩阵，推送双拥政策、退役军人先进事迹、拥军模范典型，持续开展最美退役军人、优秀兵支书等评选活动，以榜样力量引领社会风尚，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三是深化军地共建，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全力服务驻役部队备战打仗，统筹协调各职能部门为部队训练执勤、后勤保障、基础设施改造提供了全方位支持，用心化解官兵的后顾之忧，引导驻地部队主动融入地方发展，积极参与森林防火、应急抢修、防汛救灾、乡村振兴、帮扶等重点工作，彰显军人担当本色，常态化开展军民互助共建活动，不断拉近军地距离，增进军民情谊，持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鱼水关系。
1: 我市在退役军人就业和安置工作中都有哪些创新的工作方法和取得的成效呢？
2: 我们始终恪守妥善安置、合理使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的工作原则。 把安置就业作为暖心工程、稳基工程，坚持阳光安置守公平、技能培训强奔令、创业扶持拓路径，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安置质量。一是推行阳光安置，坚守公平公正底线，严格落实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健全完善阳光安置机制，举办现场公开选岗会，全程公示安置政策、岗位计划、选岗排名和最终结果，邀请派驻纪检监察组全程监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多年来，我市军转干部全部安置到行政机关，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全部安置到企事业单位，实现部队、接收单位、退役军人三满意，建立安置后常态化回访机制，通过实地走访、电话巡访等方式，跟踪掌握上岗适配、合同签订、社保接续、待遇落实情况，做到扶上马、送一层，持续帮到底。二是开展精准技能培训，提升就业竞争能力，依托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地，结合林区产业转型、生态管护、林下经济、文旅服务等实际，开设电工、焊工、森林管护、家政服务、电商直播等实用专业，推行订单式、定向式培训，帮助退役军人掌握一技之长，常态化开展三送进军营活动，提前宣讲安置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举办退役军人返乡欢迎仪式及就业创业洽谈会，搭建企业与退役军人精准对接平台，累计组织了专场招聘会80余场，联动千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近20000个，有力促进退役军人就地就近稳定就业。三是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多元发展空间，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创业担保贷款、场地补贴、项目孵化等优惠政策，组建创业导师队伍，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策划、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搭建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平台，重点扶持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生态产业、林下种养、文旅服务等领域，培育一批创业示范典型，同时加大兵支书、兵教师选拔培养力度，引导优秀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治理、教育一线，在林区振兴发展中再立新功，实现价值升华。
1: 我市在完善优待政策、优化服务供给、强化帮扶优扶等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2: 我们始终坚持以退役军人为中心，不断扩容优待项目，延伸服务触角，健全帮扶机制，推动优待服务从传统抚恤向普惠化、生活化、精准化转变，让尊崇有温度、保障有力度。一是健全全域优待政策体系，建立优待项目动态扩容机制，与医疗、景区、交通等100余家经营主体签订优均优待协议，覆盖衣食住行、就医购药、旅游出行全领域，优化退役军人优待证申领、激活、使用全流程服务，对高龄、残疾、行动不便退役军人提供上门采集、代办帮办服务，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严格按时足额发放各类抚恤补助资金，在春节、八一、烈士纪念日等节点开展专项慰问，全覆盖关爱驻医官兵、随军家属、老复员军人、残疾军人及重点优抚对象，做到应优尽优，不漏一人。二是完善医疗养老专属优待，开通退役军人就医绿色通道，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持优待证到部分公立医疗机构，可优先挂号、优先诊疗，定期组织开展优抚对象健康体检、健康义诊活动，积极发挥铁林市光荣院、友好区荣誉军人休养院服务退役军人养老需求作用，为退役军人提供养老专属优待。三是坐实困难群体精准帮扶，设立市级退役军人关爱扶助基金，建立常态化走访摸排、分类建档机制，对生活困难、身患重病、重度残疾、遭遇突发变故的退役军人建立一对一帮扶台账，实施精准施策、靶向救助， 扎实做好烈士褒扬纪念工作，常态化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英烈祭扫、零散烈士墓管护等活动，开展新婚夫妇向烈士献花、青少年缅怀英烈等主题活动，传承英烈精神，涵养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社会风尚。
1: 我市在构建四级联动、全域覆盖、规范高效的服务保障体系都有哪些举措呢？
2: 我们坚持从组织架构、基层阵地、信息化建设三个方面发力，全面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城乡、直达村组的服务保障体系，为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一是健全四级联动组织体系，全面建强市、县、乡村四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架构，完善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协同、分级负责的运行机制，配齐配强专职工作人员，加强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务实的专业化服务队伍，强化党建引领，创建退役军人之家党建品牌，推动党建与服务保障、就业创业、优抚帮扶深度融合，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二是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建设，严格按照有机构、有人员、有场所、有制度、有经费、有设备的六有标准，实现四级服务中心站全域全覆盖，规范设置服务接待大厅、矛盾调解室、档案资料室、文体活动室等功能区域，配齐办公与便民设施，深入开展示范型服务站创建行动，以点带面，整体提升，把基层服务站建成退役军人政策咨询、业务办理、情感交流、矛盾化解的暖心娘家。三是做强志愿服务特色品牌，一村市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1年7月，构建覆盖市、县、乡村的四级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伍370支，注册志愿者6289人，下设临读老兵宣讲队、志愿服务车队，成为我市退役军人奉献社会、服务家乡的重要力量。成立以来，聚焦红色宣讲、关爱帮扶、应急救援、民生服务四大领域，累计开展活动900余次，参与志愿者超8000人次，服务时长3.3万余小时，生动诠释了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军人本色。相关事迹7次被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报道，队伍2次获评省级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困难帮扶项目荣获省第3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优秀奖。
1: 下一步，我市退役军人工作都有哪些计划呢？
2: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立足一村发展实际，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以下方面精准发力。一是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巩固八连冠创建成果，全力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9连冠，持续擦亮临都双拥金字招牌。二是持续优化安置就业，完善阳光安置机制，扩大技能培训覆盖面，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渠道。三是持续扩容优待服务，丰富优待项目，完善优抚保障，深化精准帮扶，让尊崇关爱更有温度。四是持续夯实服务保障体系，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服务规范化、政务信息化，打通服务保障最后1公里。五是持续抓实权益维护，常态化排查矛盾隐患，依法依规守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我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以更实作风、更优服务、更高标准、用心

0: 应用情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各项工作，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建功林区发展，为一村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推动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不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眼下正是空调的使用旺季，也是维修旺季，但是现在有不少维修点借着消费者相关知识缺乏，漫天要价，欺骗消费者。针对目前市场上空调维修的乱象，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提提醒，碰到空调维修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
2: 上海消协空调维修体察报告称，调查显示多数空调维修服务商存在误导和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其中谎称电脑板损坏和缺少制冷剂最为普遍，占到了45.45%。上海的李先生就遇见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李先生家的空调因无法使用遥控器控制开机，找人上门维修，维修师傅告诉李先生电脑板损坏了，需要更换，费用总共720元。李先生觉得贵就没修，后来子女找到专业的售后检测，发现其实就是遥控器损坏而已。一般只要空调不能正常运转了，维修人员大多会说是电脑板损坏，但其实电脑板并不会轻易损坏。那么如果真的电脑板损坏了，会是什么样的呢？张博，某空调品牌高级工程师。
3: 首先保证通电正常和遥控器使用正常，然后呢我们空调开机以后，如果空调它内机不运转啊，和外机不运转，或者是内机吹自然风外机停止，那我们考虑应该是电路板出现问题。
2: 专家告诉我们，外机停止工作的表现分为两种，如果是运行一两分钟后停止运转，这就一定是电脑板的问题了。如果开机就不运转，除了电脑板原因，也有可能是空调压缩机损坏。还有一些空调在电脑板出现故障后，会在显示温度的位置显示代码，您可以根据代码查询相关故障。记住这几点，您就基本可以避免无中生有，小病大修了。在空调使用中还可能出现不制冷的情况，这种时候很多维修人员会谎称不制冷是因为缺少制冷剂，直接建议机主加制冷剂，费用动辄也要600-700，但实际上缺少制冷剂的情况并不常见。
3: 制冷剂表现在内机出风但是不制冷啊，外机的表现是有霜。第二类是长时间蒸发器不清洗，布满了细菌杂质，影响制冷。
2: 专家告诉我们，因为制冷剂并不会在日常使用中被消耗，只有出现泄漏损坏的时候才会缺少，所以空调一旦不制冷，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需要清洗蒸发器了。因此遇到空调不制冷了，您最好先自己清洗下蒸发器看看，别盲目加制冷剂。其实我们在使用中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延长空调的使用寿命。
3: 我们空调建议不要长时间开或者频繁的开关机，开的温度不要过低，一般在23度到26度之间最好。
2: 夏季天气本身就高温潮湿，空调的内部元件都处于高负荷的状态，频繁使用和操作以及高强度运行都会增加空调的压力，加大空调损坏的风险。
1: 严格来说，空调的维修没有完全统一的市场价。专家提示我们，空调电脑板即便大修，价格也仅在500元左右，制冷剂添加也不会超过8帕，这点大家最好心中有数。对于过了保修期的空调，遵循一个原则，什么品牌就找什么售后。您可以登录消协的官网查询相应品牌维修的准确联系方式。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日，市委书记、伊春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董文琴走访慰问驻伊部队官兵老战士，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长期以来为伊春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伊春军分区，董文琴与官兵亲切交流，了解部队建设和官兵生活情况，希望忠诚践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更续优良传统，练就过硬本领，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全力支持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篇章再立新功。董文琴专程看望曾参加过抗美援越战争的老战士张守平，他表示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军人抚恤优待等政策，关心关爱老战士，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董文琴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服务强军、兴军政治担当，全力保障部队练兵备战，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要广泛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双拥宣传教育活动，激励引导全市上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和东北抗联精神，为强国复兴和龙江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陈旭、陈岩、屈占东、伊春军分区司令员孙景松和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2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走访慰问驻伊武警部队官兵和国防动员先进典型，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对他们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武警伊春支队，苑方江与部队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值班备勤、生活保障等情况。苑方江指出，长期以来，广大驻伊武警官兵忠诚履职尽责，积极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抢险救灾、服务林区群众等方面主动担当作为，

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伊春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驻伊武警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担当，践行对党忠诚、勇担职责使命，锻造过硬本领，主动参与地方建设，共促军政军民团结，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驻伊武警部队建设，全面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切实为武警官兵办实事、解难题，推动军地融合发展，共同谱写新时代双拥共建新篇章。在国防动员先进典型盛鸿飞家中，院方将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从高校博士到国栋战士，从繁华都市到北疆边陲，在一次次逆向选择中淬炼成长的奋斗历程。院方将说，作为新时代国栋人，扎根林区，投身国防动员事业，彰显了深厚的家国情怀，诠释了坚定的忠诚信仰。希望他真心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深耕国防教育，做好拥军事业，持续讲好北疆国防动员故事，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感召更多青年人才扎根边疆，投身国防建设。相关部门要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认真落实各项服务保障措施，积极搭建干事创业平台，让各类人才安心扎根林区，发挥更大作用。本台记者王艺林、王思睿、李丹报道。机车追风，邂逅林都美景。连日来，金陵区梨花谷鹿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秀美的湿地风光、温顺灵动的梅花鹿，吸引众多机车骑行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独有的浪漫。坐落于金陵区金山屯镇金祖峰山路的梨花谷鹿苑，坐拥得天独厚的原生湿地与万亩梨花花海，兼具趣味十足的梅花鹿互动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览。7月25日，40多名机车骑行爱好者从金陵区金山大道集结出发，奔赴梨花谷鹿苑。当日细雨蒙蒙，却丝毫阻挡不了大家奔赴美景的热情。鹿苑内山泉溪流潺潺，原生湿地草木繁茂，半目散养的梅花鹿温顺灵动，惹人喜爱。骑行爱好者与游客纷纷上前投喂小鹿，驻足拍照留念。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林涛、陆增新报道。近日，铁力市村 BA 篮球联赛在铁力市王阳乡建设村火热开赛。赛事以“逐梦篮坛聚乡情，活力铁力促振兴”为主题，吸引大批群众到场观赛助威，沉浸式感受乡村体育的独特魅力。本次联赛为期4天，共有38支球队参赛。赛场上，队员精神抖擞，奋勇拼搏，凭借娴熟的球技、默契的配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青年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赛场内外氛围热烈，活力满满，尽显乡村体育赛事的淳朴与热血。这次赛事创新打造了赛事加农文旅融合模式，现场还设置了企业展示区、美食区、趣味互动区，全方位丰富群众观赛体验。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报道。夏日避暑客流持续增多，乌翠区深耕暖心宠客服务，围绕最美乌带公路、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两大核心场景细化服务保障，从引客入区、志愿值守、高效诉求处置多维度推出便民举措，全方位提升各地游客出行游玩体验。最美乌带公路北起乌翠区乌马河镇，南至大青山县带岭镇，整条道路穿行在小兴安岭茫茫林海间，山林景致连绵秀丽，是自驾游客热门打卡线路。乌翠区持续做好辖区内路段日常养护，沿线环境清理，规范沿途临时停靠点位，清晰布设旅游指引标识，工作人员沿线常态化巡逻值守，主动为自驾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与应急帮扶，让游客舒心畅游林间风光。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人流兴旺，街区内游客服务中心作为便民服务核心阵地，辐射全域落地多项宠客举措，交通、交警、治安以及行政执法等多个职能部门在此联动在岗值守，扎实开展秩序管控、安全巡查、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志愿者与环卫工作人员不间断开展街区环境清扫、游客咨询引导，游客服务中心内部配齐饮用水、手机充电设备、应急药品、旅游导览图等物资，

0: 工作人员随时解答游客游玩、食宿方面的各类疑问。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南岔县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提前部署，精准发力，扎实开展物资储备、隐患排查、监测预警、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南岔县组织专业力量对县域内 16.63 公里堤防、水库大坝、溢洪道、川堤建筑物等重点部位进行全方位排查，同时对碧源湖水库采取分时段预泄腾空库容的方式应对连续降雨天气。目前南岔县物资储备仓库内编织袋、土工布、救生衣、橡皮艇等防汛物资分类摆放储备充足，发电机、打桩机等抢险设备整齐就位，全面筑牢防汛物资保障防线。南岔县还对44处水雨情监测站点进行维修养护，依托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实行24小时实时监测，动态掌握雨情水情变化，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报道。自全省组团式援边行动开展以来，嘉荫县援边工作队深耕忠诚筑边疆、建功兴隆乡党建品牌，统筹党政、农业、医疗、教育四支力量下沉边境一线，扎实推进稳边固防、兴边富民各项工作，依托110平方米综合性红色党建阵地，工作队划分党建综合展示区、图书室、标准化会议室三大功能区，打造集理论研学、党性教育、议事会商、便民服务于一体的援边前沿堡垒。阵地创新设置思想论述展示墙、援援术特色展区，直观呈现援边队伍多方协同帮扶的实干成效。常态化开展党课学习、工作会商，打通基层党建服务最后一公里。在建强红色阵地、夯实党建根基的同时，工作队坚持兴边富民、为民服务双向发力，持续增进边境群众民生福祉。产业团队积极培育本土人才，升级特色农林产业。医疗团队开展巡回义诊，搭建人才传帮带机制。教育团队深化校地结对联合教研。党政团队深耕文旅宣传与生态治理，全方位拓宽援边帮扶覆盖面。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道教天下第一丛林白云观。

在我国，白云观并非只有一座，上海、陕西等地皆有。这里我们所说的白云观，则位于北京市西便门外，其原名天长观，始建于唐朝玄宗年间，专为祭祀道教太上玄元皇帝老子所设。经过历代变迁，白云观饱经风霜，曾经多次被毁，最终得以重建。作为著名的道教圣地，白云观一直都充满着神秘色彩，令人向往。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多次提到全真教，长春真人丘处机可以说是一位众所周知的人物，而他的徒弟尹志平则被小说丑化了许多。据说历史上的丘处机精通道术，深得玄机，曾深入草原面见过成吉思汗，等他返回京城后便被赐居在了太极宫，也就是唐朝所建的天长观。成吉思汗

还特意将其改名为长春宫，以表敬意。后来由于连年战事，长春宫日渐衰败，丘处机羽化先逝后，尹志平就以东院的楚顺堂为基础，重新构建道观，同时将长春宫更名为白云观，一直沿用至今。因此北京白云观可以堪称道教全真第一丛林。北京白云观布局紧凑，主要分成东中西三路和后院四部分。沿着牌匾中路可以看到山门、窝峰桥、三官殿、财神殿、老绿堂、秋祖殿和三清四御殿等建筑依次排列，气势恢宏，使人叹为观止。步入道观，仿佛置身于天上神界一般，令人飘飘然，忘乎所以。道家常说，神仙都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然而凡人难以企及。不过站在白云观的山门外，你也可以体验一回。白云观山门是三道石砌的拱门，象征着三界，据说跨过此门便能够跳出三界，登入仙境。细看山门石壁，各种石刻图案美轮美奂，使人目不暇接，其中可见流云漫卷，花团锦簇，又有仙鹤起舞等。三道拱门中间一座东侧刻有一只石猴，略有手掌般大，浑身透着灵气，相传这只石猴就是神仙的化身。原来北京还曾流传，神仙本无踪，只留石猴在观中，所以游人过山门时常常会摸摸石猴，沾沾灵气。窝峰桥的古迹早已不复存在了，现在的桥重筑于1988年。这座窝峰桥拔地而起，纵贯南北，桥身单孔，曲线优美，但是桥下却没有流水，十分奇怪。相传白云观外有座甘雨桥，人们为了凑成风调雨顺的祥瑞，就在观中建了这座窝峰桥。不过有的人则认为这座桥应该叫甘河桥，因为王仲阳曾经出游陕西时途经甘河桥，遇到了高人指点，后来才修道创立全真教，所以道教弟子建此桥作为纪念，而桥下无水，意为干涸，象征干涸，更是匠心独具。众说纷纭，难以确认，隐隐地为这座桥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王仲阳创立全真教，门下英才辈出，丘处机、刘楚玄、谭楚端、马钰、王楚一、郝大通、孙不二合称全真七子，更是威名显赫。白云观的七真殿里供奉着全真七子，七尊塑像仙风道骨，宛若仙人一般。清代王长岳道士曾经奉旨在七真殿讲过道法，并传授戒律，所以七真殿又被称为老绿堂。现在每逢道教的重要节日，这里依然会举行盛大的法会。与老绿堂临近的是秋祖殿，秋祖即全真龙门派始祖长春真人丘处机，此殿颇有气势，足以显现真人的德操。殿堂上古树根雕的巨大影钵最引人注目，传闻此钵为雍正帝所赐，若白云观道士带着钵到皇宫进行木化，

中必定给予资助。白云观简单的一瞥，只能窥见冰山一角，那些尚未进入视野的角落里，依旧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等待远方的来。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一省介休市境内的绵山上，楼阁宫阙依靠狮子崖而建，凌空直上，蔚为壮观。道家神话中，天界分成36重，最高一层名为大罗。大罗宫以大罗命名，自然是为了将其看作建在大罗天界的楼阁。说起大罗宫，最迟也要追溯到春秋时期。据说当年介子推不愿做官，便和母亲隐居在了绵山，期间在此地看见了道家所说的大罗仙境，后来人们在山上建立大罗宫。此外，大罗宫还与李唐有着很深的渊源。史料记载，李渊父子曾在绵山胜过几场至关重要的战役，从而奠定大唐江山。相传唐朝武德二年，李渊之母身染怪病，久治不愈。此时琅琊云游道士上书李渊说，只有求玄坛真君赵公明相助，才能消除此病，还能保李世民大破敌军。李渊按照道人所说一一行事，果真应验了。为了感恩，李渊命人塑造五座玄坛真君金身来祭祀，其中一座就在大罗宫，甚至连他女儿也曾到此地修行学道。传说真真假假，难以评说，但是唐高祖李渊的亲笔题字“古老神奇大道绵山”依旧还留在大罗宫里，使得那些故事更加扑朔迷离。唐玄宗李隆基曾专门亲临大罗宫巡视，并下旨派人重修大罗宫。从此之后，大罗宫可谓是名满天下，名噪一时，直到近代才在战火中渐渐破败。现在的大罗宫是在阎吉英先生等人的努力下重建的，整体风格突出，将现代技艺融入明清古建筑群，显得庄重而又典雅。大罗宫建筑面积共有3万平方米，气势磅礴，楼阁层层叠升，蔚为壮观。从1到13层，财神殿、救苦天尊殿、三清殿、星宿殿、斗母殿、凌霄殿、药王殿、藏经阁等建筑耸入云端，宛如天上宫阙一般。道教三清分别指玉清、上清、太清，是道教三位最高的神，他们掌管世间的一切万物。三清殿里供奉的便是三清诸神，通常人们又将其称作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封神榜和西游记等古典文学作品中都曾提到。除此之外，天界神仙以及道教创始人张道陵，还有像葛仙翁、许经阳、撒手间等重要人物的雕塑环列三清之前，场面宏大，甚至连民间象征喜神爱神的和合二仙也来凑热闹。28星宿的故事众所周知，大罗宫星宿殿就是祭祀他们的地方。从古到今，天文科学中从来都不会缺少星宿。古代星象家对于天体运动等诸多研究可谓是博大精深，但是由于科学技术落后，很多地方都存在迷信思想，像占卜吉凶等。民间生活中星宿也很常见，比如人们常说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神，用以镇宅测风水。尽管如此，但作为我国古国文化的一部分，同样需要尊重。

药王殿是清初大学者傅山修建的，用以祭祀尝百草救世人的神农炎帝，以及张仲景、华佗、扁鹊、孙思邈等历代名医。据说傅山建药王殿还有一段传奇。当年傅山的母亲得了重病，妻子产后无奶，他万分焦急。有一天，他正在午睡之时，梦里突然出现一位仙人，指引他去绵山取水，才可解当下难处。醒来后，傅山便立刻按照仙人所说取来圣水，为母亲和妻子服下。不到半晌，母亲病渐好转，妻子也可下奶。于是傅山便立刻为大罗宫修建了这座药王庙。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0: 2022年5月，湖北荆州博物馆发布了一项重要考古成果，3200余枚竹简与荆州王家嘴798号战国楚墓中重见天日，其中一部分疑似前所未见的先秦乐谱，这被认为或是解开儒家六经中乐经之谜的一把钥匙。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荆州博物馆楚乐宫的古乐合奏《黄屋》。羽化九州，时有荆州，楚人世世代代踏歌而行，不仅有阳春白雪的宫廷楚乐，还有创作于田间地头的下里巴人之乐。
1: 嘚里个嘚里当啊，当里个当里个嘚两嘚。
0: 这段悠扬婉转的马山民歌德德调，正是古代楚国民间音乐的遗存。乡音楚调经口口相传，至今仍在荆楚大地唱响。荆州学者张兰兰在研究保护马山民歌的同时，也一直在学习演绎这战国时期楚国最流行的民间歌曲。
2: 这些歌呢，多为一领众和的演唱形式，与2000多年前楚地的阳歌、饮中田歌一脉相承，堪称是古代楚声、楚歌的活化石。
0: 马山民歌以楚方言为基调，也唱出了荆州方言的特征。荆州文化学者王小兵说，荆州方言词汇简练，古语较多，2000多年前的楚地方言词汇经过漫长岁月，至今仍然活跃于荆州人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蛮子，在荆州方言里使用频率非常之高。
3: 实际上蛮呢，对于古代的中原部落来说，认为蛮夷狄胡这些都是带有贬义的，但是呢，楚人因为和中原王朝的这种关系，自称为蛮。熊渠啊，就说我蛮夷也，不以中国之号氏，也就是跟周王朝分庭抗礼。因此呢，我们把这个语言就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本来是代表就是野蛮、蛮荒这个意思，后来在我们荆州的方言里面就变成了一个程度副词。
0: 以荆州为中心的古楚文化依水而兴，自带浪漫多情。与此同时，筚路蓝缕、移去山林的精神也深深地融入了荆州人的血脉。

城市悠悠，江水依旧。如今的荆州，在宁静祥和的景象中，过着热气腾腾的生活，也在古老的文明和现代文化的融合中。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听众朋友，请听《祖国慈祥的母亲》。

0: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水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3: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4: 歌声中的祖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1: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2: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3: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4: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些事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9: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5: 幸会幸会幸会，
16: 多多指教。
1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7: 可不是吗？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3: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下面您关注我市体育动态。7月22号，我市举办伊春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新闻发布会，会上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魏来围绕体旅深度融合方面的全新规划与设计回答了记者提问。魏来介绍，市体育局聚焦避暑旅游与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全面对标冬季成熟赛事 IP 冰超运营模式，立足全市运动之城建设目标，依托我市独特的清凉避暑和森林康养优势，全新打造一起超全域全季体育赛事 IP， 构建全年贯通、四季不断档的赛事发展新格局，丰富群众健身供给，借赛事流量激活文旅市场，把体育资源转化为城市发展、民生改善、产业增收的持久动能。一是加强品牌顶层设计，明确一起超品牌核心定位，确立以全民健身为根基、体旅融合为路径、避暑消费提升为落脚点的发展核心目标，积极塑造辨识度鲜明的林都体育名片，持续厚植全民健身发展根基，建立市县统筹联动机制，做好整体规划与全域宣传统筹，各地立足本地资源，谋划差异化特色赛事，实现全市体育资源一盘棋管理。二是分层搭建赛事矩阵，分层分局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竞技赛事与特色群众普惠赛事，引进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2026至27赛季全国冰壶 U18 比赛、2026年全国定向锦标赛、劳动者杯、中国职工气排球锦标赛等十多项国家和省级高端标杆赛事，搭建对外展示伊春生态活力的窗口，统筹开展全市青少年足球、乒乓球、羽毛球联赛及县市区选拔赛，深耕体教融合，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策划元气排球英雄会、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村 BA 篮球赛、社区趣味运动会等趣味化、大众化、群众普惠赛事，降低参赛

0: 门槛，拓宽参与渠道，形成周周有群众健身活动、月月有重点品牌赛事的常态化氛围。三是推动体旅融合与森林康养协同发展，依托冰超加、一起超双 IP 完整体系，补齐常态化赛事短板，构建一年四季全覆盖的城市运动场景，持续完善公共运动场地与健身配套设施，以一起超系列赛事为纽带，打通体育、旅游、康养产业壁垒，将体育赛事、临海观光、避暑休闲、森林康养有机结合，打造观察加运动加度假加康养一站式沉浸式体验，以赛事集聚人气，全方位激活旅游市场活力，走出以赛引流、以旅兴业的融合发展路径。未来表示，市体育局将统筹抓好品牌运营、赛事组织、推广宣传各项工作，持续放大一起超综合带动作用，为我市运动之城建设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体育力量。为深入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聚焦公共体育服务普惠化、便民化、数字化发展目标，补齐群众健身场地查询分散、查找不便的民生短板，市体育局全面摸排归集全市体育场地资源，联合市数据局正式建成上线伊春市运动地图。地图依托数字化平台精准定位、智能分类，支持掌上一键导航，让广大市民游客足不出屏即可快速找到身边的健身场地，了解场地配套项目、营业时间，真正实现全民健身服务触手可及、就近可享，持续擦亮运动之城城市名片。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运动地图详细使用。一、用户可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发布的二维码图文链接一键跳转至运动地图页面。二、进入地图界面后，系统自动适配手机定位，精准展示用户当前所处位置周边的各类健身点位，同时按照体育馆、公益健身站点、夜间运动市集等类别清晰分类展示。三、用户可根据自身健身需求查看场地详细地址、配套健身设施、开放时间等信息。四、选定目标健身场地后，点击对应点位图标即可一键跳转至导航界面，自由选择步行、驾车等出行方式，获取精准路线指引。
1: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7月26号，一起超一美区第三届 3V3 街头篮球争霸赛在南郡广场激情启幕。活动以街头风暴篮球狂欢为主题，为广大市民和来伊游客打造了一场活力满满的夏日体育盛宴。开幕式前，精彩的热场表演轮番上演，活力满满的篮球操、气势十足的武术表演、动感时尚的裁判舞接连登场，迅速聚拢人气。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群众体育运动的独特魅力。随后，开幕式各项流程有序进行，伴随着开球仪式的完成，本届 3V3 街头篮球争霸赛全面打响。赛事揭幕战由新兴街道代表队对阵退役军人事务局代表队。比赛中，参赛队员斗志昂扬，配合默契，快速抢断，灵活突破，精准投篮，轮番上演。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每一次精彩出手都引来观众的阵阵喝彩。本次活动由伊美区人民政府主办，伊美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活动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街头篮球赛事，联动林都美食一条街文旅资源，持续深化赛事加文旅加经济融合发展模式，以体育赛事引流激活夜间消费，打造集运动、美食、休闲、游玩于一体的伊美特色夏日体育嘉年华，有效拉动周边文旅餐饮业态升温，助力区域文旅

0: 产业，提质增效。据了解，本届赛事共有来自义美区部分单位以及社会团体、群众自发组织的15支队伍参赛，后续还将组织多支队伍前来比拼，赛期预计一个月左右，至八月末每晚都将持续举办精彩比赛。7月24号沙特阿美杯2026姚基金篮球季邀你上场黑龙江赛区省级联赛在伊美区圆满收官。本次赛事由北京姚基金公益基金会、中国青基会、中国篮协发起，伊美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国人寿分公司是第一中学协办，沙特阿美亚洲全城公益冠名支持，汇聚全省多地共12支优秀小学篮球代表队参赛。赛场上小将们奔跑跳跃、传球突围、攻防协作，每一次奋力冲刺都彰显青春活力，每一次坚守拼搏都诠释体育精神。队员们不畏强手，团结协作，永不言弃，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龙江少年自信阳光、奋勇争先、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队员
1: 感谢姚基金，感谢姚明叔叔，让我在最好的年纪遇见篮球，遇见队友。三届比赛，三年成长，改变的远不止球技。他让我相信，山里的孩子也能通过篮球看见更大的世界，也能在球场上找到自信和一生的伙伴。
0: 义美区实验小学代表队队员宋于彤：
2: 能参加姚基金篮球赛对我来说是特别珍贵的经历，在球场上奔跑挥洒汗水，和队友并肩作战，我真正体会到团结拼搏的含义。感谢实验小学的老师给予我的指导和培养，今后我会一直保持热爱，勇敢向前。
0: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20场比赛的层层比拼，最终义美区实验小学代表队斩获本次省级联赛总冠军，哈尔滨市阿城区金河小学代表队荣获亚军，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实验小学代表队荣获季军。赛场聚烟火，篮球燃乡情。7月18号由铁力市农业农村局、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工训局主办，王阳乡政府承办的2026年铁力市村 BA 篮球联赛在王阳乡建设村火热开赛。赛事以逐梦篮坛聚乡情，活力铁力促振兴为主题，汇聚全市各乡镇及相关涉农部门的多支篮球代表队同台角逐，吸引大批群众到场观赛助威，沉浸式感受乡村体育的独特魅力。本次联赛为期四天，共有38支球队参赛，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年新高。比赛采用双场地分阶段的竞赛模式展开激烈角逐，赛场上各代表队队员精神抖擞，奋勇拼搏，凭借娴熟的球技、默契的配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青年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赛场内外氛围热烈，活力满满，尽显乡村体育赛事的淳朴与热血。最美王阳队队员肖贵阳：
3: 这次比赛办得非常热闹，都是乡里乡亲的邻居针对这次比赛，我会全力以赴，争取取得一个较好的成绩。
0: 这次赛事创新打造了赛事加农文旅融合模式，现场还设置了企业展示区、美食区、趣味互动区，全方位丰富群众观赛体验。其中套圈、打口袋、飞机格、抓鱼等接地气的趣味项目深受现场男女老少的喜爱，大家踊跃参与，乐享其中，欢声笑语不断。市民高磊：
4: 我刚才玩了套圈活动，套中了一只小仓鼠，我特别的开心，希望以后可以多组织这样的活动。我刚才又换了许多圈，希望可以再套中更多的小动物。
0: 本次赛事由铁力市融媒体中心全程直播，全方位展示赛场竞技风采，特色农副产品展销、趣味互动体验等精彩内容，让广大网友足不出户就能沉浸式感受乡野赛场的热血氛围，直观领略我市独特的乡土风情、优质文旅资源以及乡村振兴建设的丰硕成果。王阳乡党建办专职副主任林慧欣：
5: 村 BA 的举办补齐了乡村文化短板，让村民有了休闲去处，丰富了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然后就是赛事是全民参与，团结拼搏，营造了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乡村新风尚。不仅呢，

0: 赋能了乡村振兴，赛事带来了人流量，打开了特色农副产品的新销路，为我们的村民拓宽了增收渠道。
1: 7月14号，以政协搭台聚合力，同心筑梦致未来为主题的友好区政协飞镖友谊赛在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火热开赛。全区70余名政协委员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切磋技艺，凝聚共识。活动现场赛事开幕式隆重举行，本次飞镖友谊赛拉开帷幕，参赛委员依次上场比拼，大家凝神定气，瞄准投标，在轻松友好的竞技氛围中相互交流，彼此鼓劲。友好区政协委员田嘉欣：
2: 很高兴能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本次飞镖友谊赛，这项运动锻炼专注力，也磨练心态。借着这场赛事，大家以镖会友，在轻松的竞技氛围里交流想法，增进情谊。今后我会把赛场上沉稳笃定的状态运用到履职当中，切实履行委员职责，助力友好区各项事业稳步向前发展。
1: 这次活动是友好区丰富政协委员精神文化生活，凝聚履职向心力的有力举措。友好区以文体赛事为载体，进一步增进委员情谊，凝聚同心合力，激励广大政协委员以更加饱满的履职热情，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积极投身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持续贡献政协力量，展现政协担当。

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驱使他们一次又一次走在路上。每个风景的变换都象征着一场令人难忘的旅程。旅途达人在征服中开启心灵之旅。

盛夏的九峰山林海叠翠，清风送爽。7月17号由九峰山养心谷风和户外伊春市气膜运动协会联合主办，以林海铁骑斩雄风，森养九峰享清凉为主题的林海铁骑森养追风首届九峰山避暑森养机车音乐节盛大启幕。省内外300多名机车爱好者，100多台重机机车集结九峰山。活动创新采用了先巡游后启幕的特色流程，为广大游客和摩友带来了全新的沉浸式体验。巡游车沿景区核心环线有序行进，贯穿貔貅潭、狍子园、鹿苑、采摘园、康阳馆等多处景点。上百辆铁骑在林海河谷间穿梭，引擎的轰鸣声响彻清幽山谷。摩友们在高负氧离子的原始森林中追风疾驰，深度体验小兴安岭独有的清凉森养意境。声势浩大的景区林海巡游后，音乐节正式开幕。沐浴着夏日的阳光，摩友们同参加活动的游客一同前往大风河，逐浪戏水，激情漂流，消暑纳凉，尽享山野间亲水乐趣。精心设计的景区多元文旅业态全面开启。夕阳西下，景区草坪广场林区特色味道晚宴温馨开席。晚宴依托伊春生态资源，甄选山野食材、地道山野菜、农家特色菜肴、风味小吃轮番上桌，食材天然质朴，原汁原味。游客与摩友伴着林间晚风围坐畅饮，共品大森林伊春风味，沉浸式体验九峰山清幽惬意的夏日烟火生活。夜幕降临，精彩歌舞、动感舞蹈、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映山红、绿水青山、旧是金山银山、林都伊春、蓝莲花等节目燃爆全场。露营的篝火温度升腾，璀璨的烟花点亮夜空，星空、灯火、林海交相辉映，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森林夜间狂欢盛宴。本次活动亮点纷呈，特色鲜明，成功打造了东北森林机车特色 IP。 景区还携手中石油黑龙江分公司，推出了落地摩友专属加油惠民政策，长效赋能自驾摩旅产业发展。闲暇之余，摩友们走进景区观光、康养打卡、休闲游览、鉴赏机车改装，互动交流情谊，互推旅游线路，有效促进了跨区域摩旅文化交流与文旅资源共享。活动以森林富养机车巡游为核心，串联起了观光、康养、美食、民宿、采摘等全链条产业，联动省内外机车社群跨圈层引流，实现了体育、文旅、夜经济的深度融合，同时进一步丰富了金林区夏季文旅产品体系，有效释放了生态旅游经济活力，放大了避暑森养清凉九峰品牌效应，为伊春夏季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活力。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涂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四十四集，
10: 不仅外形跟上青云一模一样，连音色和唱歌技巧也和天后是如出一辙，众评委纷纷惊叹，丽莎更是大喊其为天后复活。看着天真越来越红越来越红，小白觉得该提醒他该履行自己的诺言了。说到这个诺言，小白隐隐觉得有些不安。天真就是来过自己工作室的那位上青云，但是综艺都到了原创环节，天真依然没有拿出那首他视若珍宝的小调歌曲。没有道理啊，他那么喜爱那首歌，没有理由不把他唱红啊。他暂停了手机里的视频，画面就定格在天真的近镜头。小白这才惊觉，那个微胖的女人什么时候如此消瘦了？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两个月后，小白的工作室迎来了大红大紫的新星天真。陪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丽莎。
7: 为什么？
10: 天真坐在了小白的对面。
7: 为什么我还是得了绝症？
10: 他用纤细的双手递过来一个文件袋，里面有小白梦寐以求的东西。丽莎补充说，
11: 徐小姐以前多有得罪，希望你见谅。
10: 激情褪去，曾经的和刚生长的忧愁丧气一股脑占据了表情。
11: 这次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10: 真相往往来得太迟，丽莎终于承认，微胖的那个

0: 才是真正的上青云。当年上青云不知什么原因执意要离开娱乐圈，这让丽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为了赚钱，当时的她已经瞒着自己的艺人接下了不少的合约，如果上青云离开，她不仅有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还有坐牢的风险。她请求她不要走，甚至跪下来求她，结果都没有用，上青云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就在他绝望地想自杀时，上青云又回来了，也就是这个后来的天真。只是这个回来的人像是被某种程序操控的机器人一般，只知道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以前大部分的记忆都消失了，甚至也很少和人交流感情。奇怪归奇怪，他的专业能力没有丢，这就是最大的幸运了。丽莎一边让他完成合约上的工作，一边帮他补充记忆，拉拢人际。久而久之，两个人就像是连体人一般，走到哪里都是一起的。而天真也渐渐地有了人气儿。这个人气儿指的是烟火气息。后来，真正的上青云回来了，丽莎不肯承认他的身份。当惯了主子，谁还愿意再去伺候别人呢？可惜好景不长，丑闻事件发生了。不知道如何应对的情况下，丽莎安排天真谎称重病来博取同情，先躲一阵再说。偏偏这个时候，真正的上青云上门来谈条件，说只要把身份还给他，他就有能力让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反正天真得了重病，再加上舆论上的打击，估计很难东山再起了。丽莎心里很清楚上青云的性子，知道他这么说只不过是想要利用自己找回身份，等他回到原来的位置之后，他肯定会想办法报复自己。于是他假意考虑，转头就把原话跟天真说了。天真听了却笑了，说把他找来，他自有办法。没想到天真的办法就是把上青云骗来，然后一把把他推下了楼。此后，真正的上青云就死了，替身不再是替身，成了天真。
1: 你们竟然杀人！
0: 虽然已经隐隐猜到了一些，但是当他听到两人毫无感情地说出来，小白的心里还是燃起了怒火。上青云啊，上青云，就你等着别人送上门，你却自己送上门去，且盲目自信到连跟我商量商量都没有，真是太蠢了。天真抬起头来，歪着脑袋，
1: 他本来就该死，你到底是谁？
0: 小白问道。天真撅了撅嘴巴，样子跟他的名字有些匹配。
1: 我在一个夜晚醒来，醒来的时候正躺在上青云的床上，耳朵里有个声音告诉我做什么，我的手脚仿佛也被他牵着一般，走向他要我去的地方。这种状态维持了很久，直到我熟悉了人间的一切，能自如处理各种情况后，声音才慢慢消失。
2: 声音没有告诉你你是谁，为什么到这儿来吗？
0: 天真摇了摇头。
1: 他只说我的寿命是3年，3年后就会回到本来的样子。后来我无意间打开了上青云的社交小号，看到他对短命的恐惧以及决定吸引的真实原因，我突然明白了自己存在的意义。我就是个替身，替他享受2年多的荣耀，替他去承担命运的规律，替他去死。
0: 说到这里，丽莎一脸的云里雾里，而小白却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
1: 如果我一直是个懵懂的人还好，偏偏又灵性十足，越来越像人，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同样是上天给的生命，我就应该是个替死鬼？
0: 说到痛处，天真的情绪激动起来，脸涨起了红潮。

0: 如果他可以逆天改命，那我也可以。
1: 让他回到原来的生命轨道，你就可以获得真正的生命。原来你是这么认为的。
2: 小白猜到了他接下来要说的是什么。
1: 结果还是得了绝症，你想不通这是为什么，是吗？
2: 天真点了点头。
0: 这也是我到你这里来的原因。
2: 天真的这番故事让小白想起了不学，想起了日升人。果然上天不可欺，
1: 天地间是存在某种规律的，万事万物都依循它生存发展，规律是精密的，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它允许人们有替代方案，但不允许人们欺骗。一物换一物必须公平，如果规律让上青云病死，你们就不能让他横死。
2: 天真愣了一下，然后将头深深地埋在了自己的臂弯里。如果他当时肯将身份还给上青云，他梦寐以求的结果何尝不能轻易得到？如果上青云不是那么急于找回名利，熬过三年，也许他也能够迎来自己想要的人生。人就是这样，没得到的想得到，得到过的不想失去。没过两天，形似命也似，上青云最佳模仿者天真绝症后期，这条新闻上了头条。小白拆开了信封，据说这信封是上青云去找天真谈判时放在包里的。当时的他一定是自信满满，以为谈完就能来找自己兑现诺言了，所以提前将信物放在包里。只可惜他高估了自己的价值，低估了人性的卑劣，结果命丧黄泉。也或许是在替国做凡人太久了，忘却了名利催生下的娱乐圈人魔交杂。信封里是一张来往替国的机票，果然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替国幅员辽阔，种族繁多，且风俗差异巨大。上青云只告诉了他隐居的国家，却没有也无法告诉他具体是哪个城市，甚至哪个小镇了。寻找起来也是一件难事。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尽可能的先联系替国认识的人，然后飞过去慢慢调查。钟大卫说，他这种做法无疑是大海捞针，但又死活不肯松口告诉他来访那里的突破，称那是他的底线。出国之前，小白先将天真的信息登录在了一人制的空白页。如果这本书真的是吴先生或者瑞叔写的，那么他一定是收录世间的艺人。这个任务小白想要替他延续下去。只可惜按照书上原来的写法，描述一个艺人要对他的催生环境、艺人特点以及生长规律都要陈述进去。但对天真凭空出现这一块，究竟是天生还是人为，小白实在不知该如何下笔。他登录易论坛将这些情况写了上去，希望能跟网友讨论出个子丑寅卯来。结果网友们对这件事有两大主要意见。一派认为上青云在房间里残留了大量的焦虑磁场，因此激发了天真的诞生。但是这很快就遭到了另外一派的反对，理由是如果说呀这由磁场诞生，那么伴随而生的只是声音，又该怎么解释呢？所以他们的结论是此乃艺人所为，很有可能跟那个木偶有关系。这个结论让众人感到有些恐怖。如果人拥有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一个人的能力，那他又跟上帝有什么分别？这是不是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上去了？看着论坛里的争执，你来我往，层出不穷，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小白感到有些疲惫了。他想，要是无名网友在就好了，他肯定能够判断出事情的源头。这样想着，便不知不觉地敲出了几个字：
1: 无名网友，你好久没有出现了，想你了。
2: 结尾附上了一个礼貌性的笑脸。他疲惫地合上电脑，回到了那个同样让他疲惫的家。

0: 一手持烟，在烟雾缭绕中迷离地望着窗外。昔日优雅的贵妇做派早就已经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前几天小白偷偷陪他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惊讶于他表面容光焕发，内里一片溃烂，但命不久矣，已成世事。没有人想死，樊素华也一样。他看到小白推门进来，立刻迫不及待地说：
1: 你带我去瑶华山，你去过的，应该知道路。
0: 小白皱起眉头，
2: 瑶华山的确有灵药，但凡人没有办法到山上，我上次去也没有找到路。
0: 突然他想起去七武山探访时，从书房拿了吴先生留下的册子，里面似乎记录着一些上瑶华山的路况信息。樊素华的双眼通红，他的双手深深地挠进了头发里。
1: 没有办法了，我一定要去，你知道吗？我今天得了一个消息，徐礼之所以对我不管不顾，是因为他有了下一任妻子的人选，我的侄女小媛，早就把她藏在了瑶华山道场里，我要去找她问个清楚。
0: 都到这个时候了，对情势依然不甘心。
2: 你的命不顾了吗？瑶华山很危险的。
0: 小白提醒道。樊素华仰起头，抓住了小白的胳膊。
1: 算我求你，带我去，反正都是死，不如死个明白。
0: 他的脸上有泪珠滑下，鼻翼有些颤抖，情绪已然在崩溃的边缘。小白实在不忍看他这样，他点了点头，答应了。樊素华行动很快，他搞了两个假的身份证给小白出行用，小白猜想他是在防止徐礼调查。但是瑶华山路途并不近，徐礼出差也时有提前杀回来的情况。小白问他是否想到好的借口，樊素华摇了摇头说，
1: 即使他有所察觉也不会怎样，他最致命的缺点就是自负，在他眼里我们都是小浮游，掀不起什么大风浪，他一个指头就能把我们捏死，还不如就当看小丑一样任由我们折腾。我找这两个身份证不过是尽量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0: 樊素华说的没错，在小白的印象，从小到大不管发生什么样的风浪，金融危机、政界纠缠等等等等，在徐礼那里那都是云淡风轻的事儿，更何况他们两个微不足道的女人。一路上樊素华给小白大体介绍了一下自己的侄女玉小媛。小媛是玉家近八代以来最具天赋的孩子，同其他被迫接受祖先营生的族人不同，这小媛自小就对药理感兴趣，善于钻研，对药材属性是过目不忘，但是性子冷清，小小年纪喜欢钻研佛道和易经，一副小尼姑做派。这次啊，小白没有带樊素华住进胖女人的宾馆，而是直接在山脚下安营扎寨了。有了上次的这个经验，他在帐篷外撒了药粉，安睡了一晚上之后，第二日一大早就上路了。按照吴先生标注的路经图，他们来到了瀑布旁的一个山脚。樊素华抚摸着额头上的汗珠说道，
1: 这到处是野草和灌木，而且水雾这么大，怎么上去呢？
0: 小白从随身携带的袋子里掏出一把粉末撒了出去，樊素华呛得连连咳嗽起来，他刚想要抱怨，却发现刚才还灌木丛生的山脚竟然生出一条细细的小径。
1: 怎么回事？
2: 你刚才看到的那些是障眼法，一些雾气将草木的影像重叠了，所以看不到真实的情况，这些药粉将雾气瞬间化成水流下，小径就能被看到了。
0: 在小白的带领下，两人顺着小径上山，但樊素华的体力非常差劲，一路歇歇停停，登上山顶时已近黄昏时分。

0: 这一趟没有白来，站在山顶的小白眼睛看呆了。本以为里面是重重大山，不想却是一个仙境般的山谷。晚霞夕照下，山谷内祥云半飘，林木五彩缤纷，不知名的蝶类和大鸟飞来飞去，溪水自山顶环绕下行，在夕照下闪着亮晶晶的光。小白感叹道：
1: 啊，真美啊。
0: 不想樊素华喘着粗气回了他一句：
2: 竟是些浓雾瘴气，哪里美了？
0: 小白指着山谷：
1: 你看那五彩斑斓的山谷，难道不美吗？
0: 樊素华双手撑腰，瞪大眼睛：
2: 你是累晕了吧？前面明明是石头山，生长着跟外面一样的树。
0: 说完他前行一步，想去扶着树干休息一下，小白忙将他拉回来：好险啊，如不及时，樊素华这一脚下去将是坠入山谷。再看樊素华的表情仍是云里雾里，不知小白为何要阻止他。看来两人眼中的世界不同，小白判断樊素华应该是中了传说中的障眼法。当下他不再多解释，只是拉着樊素华的手，叮嘱他跟着自己慢慢走。一路下山来，风景奇丽，很多只在古书中看过的仙草静静地长在峭壁上，让人可望而不可及。没有风，但是所见之树木和藤蔓总不时地晃动一下，像是在打招呼，又像是在伸懒腰。纵是胆大，面对满山谷的灵秀，小白还是非常恐慌。或许对山谷来讲，他和樊素华才是异类。下山的路不知走了多久，直至月亮升起，星光点缀，还没到目的地。樊素华哪里受过这般的苦，整个身子几乎都要瘫在小白的肩膀上了。
1: 看，前面有一处洞穴。
0: 小白用手指着一处光芒集中的地方。这次樊素华眼中的世界终于跟小白统一了，他也看到了那束光芒。两人靠近洞口，一股兰花香悠悠地飘来，洞中流淌着溪水，两岸兰草茂盛，洞顶漏下点点月光，照在溪水上亮起星河一般的光芒。整个洞穴并不黑暗，很有古画中的清冷意境。两人携手顺着溪水往下游走，途经几个异形洞门之后，道路越走越宽，最后豁然开朗，脚下竟成了青石铺就的宽阔大道。看样子这里就是樊素华口中的道场了。而奇怪的是，这里一路无人看守，偶尔遇见一些肤色看起来发红或发青的高大人种，用硕大的头颅扛着东西走动。那些人见有生人来，似乎并不奇怪，只是扫他们两眼，并不上来搭话，倒是把樊素华吓了个不轻。他走遍世界，这种野人似的壮汉也是第一次见。穿过三个类似大厅般的开阔山洞，里面是个更大的道场，不知用什么工具能将周边的山体凿得光滑如镜面。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

0: 实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6: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父亲的理想，作者丁立梅。母亲夜里做了一个梦，一个很不好的梦，是事关我的。半夜里被吓醒，母亲坐床上再也睡不着。第二天天一亮，就催促父亲进城来看我。父亲辗转坐车过来，我已上班去了，家里自然没人。父亲就围着我的房子前后左右的转，又伸手推推我锁好的大门，没发现异样，心稍稍安定。我回家时已是午饭时分，远远就望见父亲站在我院门前的台阶上，顶着一头灰白的发，朝着我回家的方向眺望，脚跟边立一鼓鼓的蛇皮袋，不用打开我就知道那里面装的是什么。那是母亲在地里种的菜蔬，青菜呀，大蒜呀，萝卜呀，都是我爱吃的。一年四季，这些菜蔬总会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我的家里来。父亲见到我，把我上下打量了好几遍后，这才长长地舒口气说：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又絮叨地告诉我母亲夜里做怎样的梦了，又是怎样的被吓醒。你妈一夜未睡，就担心你出事，父亲说。我仔细看父亲，发现他眼里有红丝缠绕，想来父亲一定也一夜未眠。我埋怨父亲，我能有什么事儿呢？你们在家净瞎想。父亲搓着手呵呵笑说：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他解开蛇皮袋袋口的扎绳，双手提起轻道，菜蔬们立即欢快地在地板上蹦跳着，青菜绿得饱满，萝卜水灵白胖。我抓了一只白

白萝卜在水龙头下冲了冲，张口就咬。父亲乐了，说：“我和你妈就知道你喜欢吃。”看我的眼神又满足又幸福。饭后我赶写一篇稿子，父亲坐我边上，戴了老花眼镜，翻看我桌上的报刊。他翻看得极慢，手点在上面，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像寻宝似的。我笑他：“爸，照你这翻看速度，一天也看不了一页啊。”父亲笑着低声嘟囔：“我在找你写的。”我一愣，眼中一热，转身到书橱里捧了一叠我发表的文章给父亲看。父亲惊喜万分地问：“这都是你写的？”我说：“是啊。”父亲的眼睛乐得眯成了一条缝，连连说：“好，好，我丁家出人才了。”他盯着印在报刊上我的名字，目不转睛地看，看得眼神迷离。他感慨地笑着说：“还记得你拖着鼻涕的样子呢。”旧时光一下子回转了来。那个时候，我还是绕着父亲膝盖撒欢的小丫头，而父亲风华正茂，吹拉弹唱无所不能，是村子里公认的秀才。那样的父亲是怀了远大的抱负的，他想过学表演，想过做教师，想过从医，但穷家里有我们四个儿女的拖累，父亲的抱负终是落空。随口问一句：“爸，你现在还有理想吗？”父亲说：“当然有啊。”我充满好奇地问：“是什么？”我以为父亲会说要砌新房子啥的，老屋已很破旧了，父亲一直想盖一幢新房子。但父亲笑笑说：“我的理想就是能和你妈平平安安地度过晚年，自己能养活自己，不给儿女们添一点负担，不要儿女们操一点点心。”父亲说这些话时语气淡然，一双操劳一生的手安静地搁在刊有我文章的一叠报刊上，青筋突兀，如老根盘结。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梁实秋的《漫谈读书》，一起来听。我们现代人读书真是幸福，古者著于竹帛谓之书，竹就是竹简，帛就是笺素，书是稀罕而珍贵的东西。一个人若能垂于竹帛，便可以不朽。孔子晚年读《易》，未编三绝，用韧皮灌连竹筒，翻来翻去，以至于韧皮都断了。那时候读书多么吃力。后来有了纸，有了毛笔，书的制作比较方便。但在印刷之术未行以前，书的流传完全是靠抄写。

我们看看唐人写经以及许多古书的抄本，可以知道一本书得来非易。自从有了印刷术，刻板、活字、石印、影印，乃至于显微胶片，读书的方便无以复加。物以稀为贵，但是书究竟不是普通的货物，书是人类的智慧的结晶，经验的宝藏。所以尽管如今满坑满谷的都是书，书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价廉未必货色差，畅销未必内容好。书的价值在于其内容的精道。宋太宗每天读《太平御览》等书二卷，漏了一天则以后追补。他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这是开卷有益一语之由来。太平御览采集群书1600余种，分为55门，历代典籍尽萃于世。宋太宗日理万机之下日览2卷，当然可以说是开卷有益。如今我们的书太多了，纵不说粗制滥造，至少是种类繁多，接触的方面甚广。我们读书要有抉择，否则不但无益，而且浪费时间。那么读什么书呢？这就要看个人的兴趣和需要。在学校里，如果能在教师里遇到一两位有学问的，那是最幸运的事儿。他能适当地指点我们读书的门径。离开学校，就只有靠自己了。读书永远不恨其晚，晚比永远不读强。有一个原则也许是值得考虑的，作为一个道地的中国人，有些部书是非读不可的，这与行业无关。理工科的、财经界的、文法门的，都需要读一些未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书。经书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史书也一样的重要。盲目的读经不可以提倡，意义模糊的所谓国学亦不能验现代人之望。一系列的古书是我们应该以现代眼光去了解的。黄山谷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细味其言，觉得似有道理。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人确实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居多。我曾思索，其中因果关系安在？何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语言无味？我想也许是因为读书等于是上有古人，而且那些古人著书立说必定是一时才俊，与古人游不知不觉受其熏染，终乃收改变气质之功，境界既高，胸襟既广，脸上自然透露出一股清纯爽朗之气，无以名之，名之曰书卷气。同时在谈吐上也自然高远不俗。反过来说，人不读书，则所谓何事，大概是深陷于世网尘劳，困厄于名缰利锁，五烧六臂，苦恼烦心，自然面目可憎，焉能语言有味。当然改变气质不一定要靠读书，例如艺术家就另有一种修为。伯牙学琴于程濂先生，3年不成，程濂言吾师方子春今在东海中，能移人情，乃与伯牙携往至蓬莱山，留伯牙宿，曰子居习之，吾将迎师。次船而去，寻时不返。伯牙言望无人，但闻海水动崩拆之声，山林鸣，群鸟悲嚎，怆然叹曰，先生将以我情，乃原琴而歌，取成程濂次船迎之而返。伯牙之琴遂妙天下。这一段记载写音乐家之被自然改变气质，虽然神秘，不是不可理解的。禅宗教外别传，根本不立文字，靠了顿悟即能明心见性，这究竟是生有一柄的人之超绝的成就。以我们一般人而言，最简便的修养方法是读书。书本身就是情趣，

0: 可爱，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书立在架上，放在案头，摆在枕边，无往而不宜。好的版本尤其可喜。我对线装书有一分偏爱，吴志辉先生曾主张把线装书一律丢在茅厕坑里，这偏激之言令人听了不大舒服。如果一定要丢在茅厕坑里，我丢洋装书，舍不得丢线装书。可惜现在线装书很少见了，就像穿长袍的人一样的稀罕。几十年前我搜求杜氏版本，看到古意丛书影印宋版蔡梦碧草堂诗笺，真是爱玩不忍释手。想见原本之版本大，刻字精，其纸张墨色亦均属上选。在教刊上兼注上此书不见得有多少价值，可是这部书本身却是无上的艺术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日，市委书记、伊春区分区党委第一书记董文琴走访慰问驻伊部队官兵、老战士，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长期以来为伊春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伊春军分区，董文琴与官兵亲切交流，了解部队建设和官兵生活情况，希望忠诚践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更续优良传统，练就过硬本领，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全力支持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篇章再立新功。董文琴专程看望曾参加过抗美援越战争的老战士张守平，他表示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军人抚恤优待等政策，关心关爱老战士，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董文琴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服务强军、兴军政治担当，全力保障部队练兵备战，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要广泛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双拥宣传教育活动，激励引导全市上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和东北抗联精神，为强国复兴和龙江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陈旭、陈岩、屈占东，伊春军分区司令员孙景松和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2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江走访慰问驻伊武警部队官兵和国防动员先进典型，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对他们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武警伊春支队，院方江与部队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值班备勤、生活保障等情况。院方江指出，长期以来，广大驻伊武警官兵忠诚履职尽责，积极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抢险救灾、服务林区群众等方面主动担当作为，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伊春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驻伊武警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担当，践行对党忠诚、勇担职责使命，锻造过硬本领，主动参与地方建设，共促军政军民团结，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驻伊武警部队建设，全面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切实为武警官兵办实事、解难题，推动军地融合发展，共同谱写新时代双拥共建新篇章。在国防动员先进典型盛鸿飞家中，院方江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从高校博士到国栋战士，从繁华都市到北疆边陲，在一次次逆向选择中淬炼成长的奋斗历程。院方江说，作为新时代国栋人，扎根林区，投身国防动员事业，彰显了深厚的家国情怀，诠释了坚定的忠诚信仰，希望他真心荣誉在

再接再厉，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深耕国防教育，做好拥军事业，持续讲好北疆国防动员故事，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感召更多青年人才扎根边疆，投身国防建设。相关部门要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认真落实各项服务保障措施，积极搭建干事创业平台，让各类人才安心扎根林区，发挥更大作用。本台记者王艺林、王思睿、李丹报道。机车追风，邂逅林都美景。连日来，金陵区梨花谷鹿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秀美的湿地风光、温顺灵动的梅花鹿，吸引众多机车骑行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独有的浪漫。坐落于金陵区金山屯镇金祖峰山麓的梨花谷鹿苑，坐拥得天独厚的原生湿地与万亩梨花花海，兼具趣味十足的梅花鹿互动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览。7月25日，40多名机车骑行爱好者从金陵区金山大道集结出发，奔赴梨花谷鹿苑。当日细雨蒙蒙，却丝毫阻挡不了大家奔赴美景的热情。鹿苑内山泉溪流潺潺，原生湿地草木繁茂，半目散养的梅花鹿温顺灵动，惹人喜爱。骑行爱好者与游客纷纷上前投喂小鹿，驻足拍照留念。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林涛、陆增新报道。近日，铁力市村 BA 篮球联赛在铁力市王阳乡建设村火热开赛。赛事以逐梦篮坛聚乡情，活力铁力促振兴为主题，吸引大批群众到场观赛助威，沉浸式感受乡村体育的独特魅力。本次联赛为期4天，共有38支球队参赛。赛场上，队员精神抖擞，奋勇拼搏，凭借娴熟的球技、默契的配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青年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赛场内外氛围热烈，活力满满，尽显乡村体育赛事的淳朴与热血。这次赛事创新打造了赛事加农文旅融合模式，现场还设置了企业展示区、美食区、趣味互动区，全方位丰富群众观赛体验。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报道。夏日避暑客流持续增多，乌翠区深耕暖心宠客服务，围绕最美乌带公路、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两大核心场景细化服务保障，从引客入区、志愿值守、高效诉求处置多维度推出便民举措，全方位提升各地游客出行游玩体验。最美乌带公路北起乌翠区乌马河镇，南至大青山县带岭镇，整条道路穿行在小兴安岭茫茫林海间，山林景致连绵秀丽，是自驾游客热门打卡线路。乌翠区持续做好辖区内路段日常养护，沿线环境清理，规范沿途临时停靠点位，清晰布设旅游指引标识，工作人员沿线常态化巡逻值守，主动为自驾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与应急帮扶，让游客舒心畅游林间风光。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人流兴旺，街区内游客服务中心作为便民服务核心阵地，辐射全域落地多项宠客举措，交通、交警、治安以及行政执法等多个职能部门在此联动在岗值守，扎实开展秩序管控、安全巡查、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志愿者与环卫工作人员不间断开展街区环境清扫、游客咨询引导，游客服务中心内部配齐饮用水、手机充电设备、应急药品、旅游导览图等物资，工作人员随时解答游客游玩、食宿方面的各类疑问。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南岔县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提前部署、精准发力，扎实开展物资储备、隐患排查、监测预警、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南岔县组织专业力量对县域内 16.63 公里堤防、水库大坝、溢洪道、川堤建筑物等重点部位进行全方位排查，同时对碧源湖水库采取分时段预泄腾空库容的方式应对连续降雨天气。目前南岔县物资储备仓库内编织袋、土工布、救生衣、橡皮艇等防汛物资分类摆放储备充足，发电机、打桩机等抢险设备整齐就位，全面筑牢防汛物资保障防线。南岔县还对44处水雨情监测站点进行维修养护，依托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实行24小时实时监测，动态掌握雨情、水情变化，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报道。

0: 自全省组团式援边行动开展以来，嘉荫县援边工作队深耕忠诚驻边疆、建功兴隆乡党建品牌，统筹党政、农业、医疗、教育四支力量下沉边境一线，扎实推进稳边固防、兴边富民各项工作，依托110平方米综合性红色党建阵地，工作队划分党建综合展示区、图书室、标准化会议室三大功能区，打造集理论研学、党性教育、议事会商、便民服务于一体的援边前沿堡垒。阵地创新设置思想论述展示墙、援援术特色展区，直观呈现援边队伍多方协同帮扶的实干成效。常态化开展党课学习、工作会商，打通基层党建服务最后一公里。在建强红色阵地、夯实党建根基的同时，工作队坚持兴边富民、为民服务双向发力，持续增进边境群众民生福祉。产业团队积极培育本土人才，升级特色农林产业。医疗团队开展巡回义诊，搭建人才传帮带机制。教育团队深化校地结对联合教研。党政团队深耕文旅宣传与生态治理，全方位拓宽援边帮扶覆盖面。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2: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下面来关注我市体育动态。7月22号，我市举办伊春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新闻发布会，会上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魏来围绕体旅深度融合方面的全新规划与设计回答了记者提问。魏来介绍，市体育局聚焦避暑旅游与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全面对标冬季成熟赛事 IP 冰超运营模式，立足全市运动之城建设目标，依托我市独特的清凉避暑和森林康养优势，全新打造一起超全域全季体育赛事 IP， 构建全年贯通四季不断档的赛事发展新格局，丰富群众健身供给，借赛事流量激活文旅市场，把体育资源转化为城市发展、民生改善、产业增收的持久动能。一是加强品牌顶层设计，明确一起超品牌核心定位，确立以全民健身为根基、体旅融合为路径、避暑消费提升为落脚点的发展核心目标，积极塑造辨识度鲜明的林都体育名片，持续厚植全民健身发展根基，建立市县统筹联动机制，做好整体规划与全域宣传统筹，各地立足本地资源，谋划差异化特色赛事，实现全市体育资源一盘棋管理。二是分层搭建赛事矩阵，分层分局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竞技赛事与特色群众普惠赛事，引进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2026至27赛季全国冰壶 U18 比赛、2026年全国定向锦标赛、劳动者杯、中国职工气排球锦标赛等10多项国家和省级

0: 高端标杆赛事，搭建对外展示伊春生态活力的窗口，统筹开展全市青少年足球、乒乓球、羽毛球联赛及县市区选拔赛，深耕体教融合，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策划元气排球英雄会、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村 BA 篮球赛、社区趣味运动会等趣味化、大众化、群众普惠赛事，降低参赛门槛，拓宽参与渠道，形成周周有群众健身活动、月月有重点品牌赛事的常态化氛围。三是推动体旅融合与森林康养协同发展，依托冰超加、一体超双 IP 完整体系，补齐常态化赛事短板，构建一年四季全覆盖的城市运动场景，持续完善公共运动场地与健身配套设施，以一体超系列赛事为纽带，打通体育、旅游、康养产业壁垒，将体育赛事、临海观光、避暑休闲、森林康养有机结合，打造观察加运动加度假加康养一站式沉浸式体验，以赛事集聚人气，全方位激活旅游市场活力，走出以赛引流、以旅兴业的融合发展路径。未来表示，市体育局将统筹抓好品牌运营、赛事组织、推广宣传各项工作，持续放大一体超综合带动作用，为我市运动之城建设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体育力量。为深入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聚焦公共体育服务普惠化、便民化、数字化发展目标，补齐群众健身场地查询分散、查找不便的民生短板，市体育局全面摸排归集全市体育场地资源，联合市数据局正式建成上线伊春市运动地图。地图依托数字化平台精准定位、智能分类，支持掌上一键导航，让广大市民游客足不出屏即可快速找到身边的健身场地，了解场地配套项目、营业时间，真正实现全民健身服务触手可及、就近可享，持续擦亮运动之城城市名片。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运动地图详细使用。一、用户可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发布的二维码图文链接，一键跳转至运动地图页面。二、进入地图界面后，系统自动适配手机定位，精准展示用户当前所处位置周边的各类健身点位，同时按照体育馆、公益健身站点、夜间运动市集等类别清晰分类展示。三、用户可根据自身健身需求查看场地详细地址、配套健身设施、开放时间等信息。四、选定目标健身场地后，点击对应点位图标即可一键跳转至导航界面，自由选择步行、驾车等出行方式，获取精准路线指引。
1: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7月26号，一起超一美区第三届 3v3 街头篮球争霸赛在南郡广场激情启幕。活动以街头风暴篮球狂欢为主题，为广大市民和来伊游客打造了一场活力满满的夏日体育盛宴。开幕式前，精彩的热场表演轮番上演，活力满满的篮球骚，气势十足的武术表演，动感时尚的裁判舞接连登场，迅速聚拢人气。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群众体育运动的独特魅力。随后，开幕式各项流程有序进行，伴随着开球仪式的完成，本届 3v3 街头篮球争霸赛全面打响。赛事揭幕战由新兴街道代表队对阵退役军人事务局代表队。比赛中，参赛队员斗志昂扬，配合默契，快速抢断，灵活突破，精准投篮，轮番上演。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每一次精彩出手都引来观众的阵阵喝彩。本次活动由伊美区人民政府主办，伊美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

0: 活动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街头篮球赛事，联动林都美食一条街文旅资源，持续深化赛事加文旅加经济融合发展模式，以体育赛事引流激活夜间消费，打造集运动、美食、休闲、游玩于一体的伊美特色夏日体育嘉年华，有效拉动周边文旅餐饮业态升温，助力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据了解，本届赛事共有来自伊美区部分单位以及社会团体群众自发组织的15支队伍参赛，后续还将组织多支队伍前来比拼，赛期预计一个月左右，至八月末每晚都将持续举办精彩比赛。7月24号，沙特阿美杯2026姚基金篮球季邀你上场黑龙江赛区省级联赛在伊美区圆满收官。本次赛事由北京姚基金公益基金会、中国青基会、中国篮协发起，伊美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国人寿分公司市第一中学协办，沙特阿美亚洲全程公益冠名支持，汇聚全省多地共12支优秀小学篮球代表队参赛。赛场上，小将们奔跑、跳跃、传球、突围、攻防协作，每一次奋力冲刺都彰显青春活力，每一次坚守拼搏都诠释体育精神。队员们不畏强手，团结协作，永不言弃，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龙江少年自信阳光、奋勇争先、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队员：
1: 感谢姚基金，感谢姚明叔叔，让我在最好的年纪遇见篮球，遇见队友。三届比赛，三年成长，改变的远不止球技。他让我相信，山里的孩子也能通过篮球看见更大的世界，也能在球场上找到自信和一生的伙伴。
0: 伊美区实验小学代表队队员宋于彤：
2: 能参加姚基金篮球赛对我来说是特别珍贵的经历，在球场上奔跑挥洒汗水，和队友并肩作战，我真正体会到团结拼搏的含义。感谢实验小学的老师给予我的指导和培养，今后我会一直保持热爱，勇敢向前。
0: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20场比赛的层层比拼，最终伊美区实验小学代表队斩获本次省级联赛总冠军，哈尔滨市阿城区金河小学代表队荣获亚军，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实验小学代表队荣获季军。赛场聚烟火，篮球燃乡情。7月18号，由铁力市农业农村局、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工训局主办，王阳乡政府承办的2026年铁力市村 BA 篮球联赛在王阳乡建设村火热开赛。赛事以逐梦篮坛聚乡情，活力铁力促振兴为主题，汇聚全市各乡镇及相关涉农部门的多支篮球代表队同台角逐，吸引大批群众到场观赛助威，沉浸式感受乡村体育的独特魅力。本次联赛为期4天，共有38支球队参赛，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年新高。比赛采用双场地分阶段的竞赛模式展开激烈角逐，赛场上各代表队队员精神抖擞，奋勇拼搏，凭借娴熟的球技、默契的配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青年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赛场内外氛围热烈，活力满满，尽显乡村体育赛事的淳朴与热血。最美王阳队队员肖贵阳：
3: 这次比赛办得非常热闹，都是乡里乡亲的邻居针对这次比赛，我会全力以赴，争取取得一个较好的成绩。
0: 这次赛事创新打造了赛事加农文旅融合模式，现场还设置了企业展示区、美食区、趣味互动区，全方位丰富群众观赛体验。其中套圈、打口袋、飞机格、抓鱼等接地气的趣味项目深受现场男女老少的喜爱，大家踊跃参与，乐享其中，欢声笑语不断。市民高磊：
4: 我刚才玩了套圈活动，套中了一只小仓鼠，我特别的开心，希望以后可以多组织这样的活动。我刚才又换了许多圈，希望可以再套中更多的小动物。
0: 本次赛事由铁力市融媒体中心全程直播，全方位展示赛场竞技风采、特色农副产品展销、趣味互动体验等精彩内容，让广大网友足不出户就能沉浸式感受乡野赛场的

0: 7月14号，以政协搭台聚合力、同心筑梦致未来为主题的友好区政协飞镖友谊赛在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火热开赛。全区70余名政协委员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切磋技艺，凝聚共识。活动现场赛事开幕式隆重举行，本次飞镖友谊赛拉开帷幕，参赛委员依次上场比拼，大家凝神定气，瞄准投标，在轻松友好的竞技氛围中相互交流，彼此鼓劲。友好区政协委员田嘉欣：
1: 很高兴能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本次飞镖友谊赛，这项运动锻炼专注力，也磨练心态。借着这场赛事，大家以镖会友，在轻松的竞技氛围里交流想法，增进情谊。今后我会把赛场上沉稳笃定的状态运用到履职当中，切实履行委员职责，助力友好区各项事业稳步向前发展。
0: 这次活动是友好区丰富政协委员精神文化生活、凝聚履职向心力的有力举措。友好区以文体赛事为载体，进一步增进委员情谊，凝聚同心合力，激励广大政协委员以更加饱满的履职热情、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积极投身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持续贡献政协力量，展现政协担当。

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驱使他们一次又一次走在路上。每个风景的变换都象征着一场令人难忘的旅程。旅途达人在征服中开启心灵之旅。

盛夏的九峰山林海叠翠，清风送爽。七月十七号，由九峰山养心谷风和户外、伊春市气膜运动协会联合主办，以“林海铁骑展雄风，森养九峰享清凉”为主题的“林海铁骑森养追风”首届九峰山避暑森养机车音乐节盛大启幕。省内外300多名机车爱好者，100多台重机机车集结九峰山。活动创新采用了先巡游后启幕的特色流程，为广大游客和摩友带来了全新的沉浸式体验。巡游车沿景区核心环线有序行进，贯穿貔貅潭、狍子园、鹿苑、采摘园、康阳馆等多处景点。上百辆铁骑在林海河谷间穿梭，引擎的轰鸣声响彻清幽山谷。摩友们在高负氧离子的原始森林中追风疾驰，深度体验小兴安岭独有的清凉森养意境。声势浩大的景区林海巡游后，音乐节正式开幕。沐浴着夏日的阳光，摩友们同参加活动的游客一同前往大风河、逐浪戏水、激情漂流、消暑纳凉，尽享山野间亲水乐趣。精心设计的景区多元文旅业态全面开启。夕阳西下，景区草坪广场林区特色味道晚宴温馨开席。晚宴依托伊春生态资源，甄选山野食材、地道山野菜、农家特色菜肴、风味小吃轮番上桌，食材天然质朴，原汁原味。游客与摩友伴着林间晚风围坐畅饮，共品大森林伊春风味，沉浸式体验九峰山清幽惬意的夏日烟火生活。夜幕降临，精彩歌舞、动感舞蹈、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映山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林都伊春、蓝莲花等节目燃爆全场。露营的篝火温度升腾，璀璨的烟花点亮夜空，星空、灯火、林海交相辉映，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森林夜间狂欢盛宴。本次活动亮点纷呈，特色鲜明，成功打造了东北森林机车特色 IP。景区还携手中石油黑龙江分公司，推出了落地摩友专属加油惠民政策，长效赋能自驾摩旅。

与产业发展。闲暇之余，摩友们走进景区观光、康养打卡、休闲游览、鉴赏机车改装、互动交流情谊、互推旅游线路，有效促进了跨区域摩旅文化交流与文旅资源共享。活动以森林富养机车巡游为核心，串联起了观光、康养、美食、民宿、采摘等全链条产业，联动省内外机车社群跨圈层引流，实现了体育、文旅、夜经济的深度融合。同时，进一步丰富了金陵区夏季文旅产品体系，有效释放了生态旅游经济活力，放大了避暑、森养、清凉、九峰品牌效应，为伊春夏季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活力。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道教天下第一丛林白云观。

在我国，白云观并非只有一座，上海、陕西等地皆有。这里我们所说的白云观，则位于北京市西便门外，其原名天长观，始建于唐朝玄宗年间，专为祭祀道教太上玄元皇帝老子所设。经过历代变迁，白云观饱经风霜，曾经多次被毁，最终得以重建。作为著名的道教圣地，白云观一直都充满着神秘色彩，令人向往。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多次提到全真教，长春真人丘处机可以说是一位众所周知的人物，而他的徒弟尹志平则被小说丑化了许多。据说历史上的丘处机精通道术，深得玄机，曾深入草原面见过成吉思汗，等他返回京城后，便被赐居在了太极宫，也就是唐朝所建的天长观。成吉思汗还特意将其改名为长春宫，以表敬意。后来由于连年战事，长春宫日渐衰败，丘处机羽化仙逝后，尹志平就以东院的楚顺堂为基础，重新构建道观，同时将长春宫更名为白云观，一直沿用至今。因此北京白云观可以堪称道教全真第一丛林。北京白云观布局紧凑，主要分成东中西三路和后院四部分。沿着牌匾中路可以看到山门、窝峰桥、三官殿、财神殿、老绿堂、秋祖殿和三清四御殿等建筑依次排列，气势恢宏，使人叹为观止。步入道观，仿佛置身于天上神界一般，令人飘飘然，忘乎所以。道家常说，神仙都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然而凡人难以企及。不过站在白云观的山门外，你也可以体验一回。白云观山门是三道石砌的拱门，象征着三界，据说跨过此门便能够跳出三界，登入仙境。细看山门石壁，各种石刻图案美轮美奂，使人目不暇接，其中可见流云漫卷，花团锦簇，又有仙鹤起舞等。三道拱门中间一座东侧

一只石猴，略有手掌般大，浑身透着灵气。相传这只石猴就是神仙的化身。原来北京还曾流传，神仙本无踪，只留石猴在观中。所以游人过山门时，常常会摸摸石猴，沾沾灵气。窝峰桥的古迹早已不复存在了，现在的桥重筑于1988年。这座窝峰桥拔地而起，纵贯南北，桥身单孔，曲线优美，但是桥下却没有流水，十分奇怪。相传白云观外有座甘雨桥，人们为了凑成风调雨顺的祥瑞，就在观中建了这座窝峰桥。不过有的人则认为这座桥应该叫甘河桥，因为王仲阳曾经出游陕西时，途经甘河桥遇到了高人指点，后来才修道创立全真教，所以道教弟子建此桥作为纪念，而桥下无水亦为甘河，象征甘河，更是匠心独具。众说纷纭，难以确认，隐隐地为这座桥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王仲阳创立全真教，门下英才辈出，丘处机、刘楚玄、谭楚端、马钰、王楚一、郝大通、孙不二合称全真七子，更是威名显赫。白云观的七真殿里供奉着全真七子，七尊塑像仙风道骨，宛若仙人一般。清代王长岳道士曾经奉旨在七真殿讲过道法，并传授戒律，所以七真殿又被称为老绿堂。现在每逢道教的重要节日，这里依然会举行盛大的法会。与老绿堂临近的是丘祖殿，丘祖即全真龙门派始祖长春真人丘处机，此殿颇有气势，足以显现真人的德操。殿堂上古树根雕的巨大影钵最引人注目，传闻此钵为雍正帝所赐，若白云观道士带着钵到皇宫进行木化，宫中必定给予资助。白云观简单的一瞥，只能窥见冰山一角，那些尚未进入视野的角落里，依旧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等待远方的来临。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天下第一道观大罗宫。大罗宫是我国最大的道教建筑群，一直享有天下第一道观的美誉，即位于山西省介休市境内的绵山上。楼阁宫阙依靠狮子崖而建，凌空直上，蔚为壮观。道家神话中，天界分成36重，最高一层名为大罗。大罗宫以大罗命名，自然是为了将其看作建在大罗天界的楼阁。说起大罗宫，最迟也要追溯到春秋时期。据说当年介子推不愿做官，便和母亲隐居在了绵山，期间在此地看见了道家所说的大罗仙境，后来人们在山上建立大罗宫。此外，大罗宫还与李唐有着很深的渊源。史料记载，李渊父子曾在绵山胜过几场至关重要的战役，从而奠定大唐江山。相传唐朝武德2年，李渊之母身染怪病，久治不愈。此时琅琊云游道士上书李渊说，只有求玄坛真君赵公明相助，才能消除此病，还能保

保李世民大破敌军。李渊按照道人所说一一行事，果真应验了。为了感恩，李渊命人塑造五座玄坛真君金身来祭祀，其中一座就在大罗宫，甚至连他女儿也曾到此地修行学道。传说真真假假难以评说，但是唐高祖李渊的亲笔题字《古老神奇大道绵山》依旧还留在大罗宫里，使得那些故事更加扑朔迷离。唐玄宗李隆基曾专门亲临大罗宫巡视，并下旨派人重修大罗宫。从此之后，大罗宫可谓是名满天下，名噪一时，直到近代才在战火中渐渐破败。现在的大罗宫是在阎吉英先生等人的努力下重建的，整体风格突出，将现代技艺融入明清古建筑群，显得庄重而又典雅。大罗宫建筑面积共有3万平方米，气势磅礴，楼阁层层叠升，蔚为壮观。从1到13层，财神殿、救苦天尊殿、三清殿、星宿殿、斗母殿、凌霄殿、药王殿、藏经阁等建筑耸入云端，宛如天上宫阙一般。道教三清分别指玉清、上清、太清，是道教三位最高的神，他们掌管世间的一切万物。三清殿里供奉的便是三清诸神，通常人们又将其称作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封神榜和西游记等古典文学作品中都曾提到。除此之外，天界神仙以及道教创始人张道陵，还有像葛仙翁、许经阳、撒手间等重要人物的雕塑环列三清之前，场面宏大，甚至连民间象征喜神爱神的和合二仙也来凑热闹。28星宿的故事众所周知，大罗宫星宿殿就是祭祀他们的地方。从古到今，天文科学中从来都不会缺少星宿。古代星象家对于天体运动等诸多研究可谓是博大精深，但是由于科学技术落后，很多地方都存在迷信思想，像占卜吉凶等。民间生活中星宿也很常见，比如人们常说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神，用以镇宅测风水。尽管如此，但作为我国古国文化的一部分，同样需要尊重。药王殿是清初大学者傅山修建的，用以祭祀尝百草救世人的神农炎帝，以及张仲景、华佗、扁鹊、孙思邈等历代名医。据说傅山建药王殿还有一段传奇。当年傅山的母亲得了重病，妻子产后无奶，他万分焦急。有一天他正在午睡之时，梦里突然出现一位仙人，指引他去绵山取水，才可解当下难处。醒来后，傅山便立刻按照仙人所说取来圣水为母亲和妻子服下。不到半晌，母亲病渐好转，妻子也可下奶。于是傅山便立刻为大罗宫修建了这座药王庙。

0: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0: 2022年5月，湖北荆州博物馆发布了一项重要考古成果，3200余枚竹简与荆州王家嘴798号战国楚墓中重见天日，其中一部分疑似前所未见的先秦乐谱，这被认为或是解开儒家六经中乐经之谜的一把钥匙。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荆州博物馆楚乐宫的古乐合奏《黄屋》。羽化九州，时有荆州，楚人世世代代踏歌而行，不仅有阳春白雪的宫廷楚乐，还有创作于田间地头的下里巴人之乐。这段悠扬婉转的马山民歌《德德调》，正是古代楚国民间音乐的遗存。乡音楚调经口口相传，至今仍在荆楚大地唱响。荆州学者张兰兰在研究保护马山民歌的同时，也一直在学习演绎这战国时期楚国最流行的民间歌曲。
1: 这些歌呢，多为一领众和的演唱形式，与2000多年前楚地的阳歌、饮中田歌一脉相承，堪称是古代楚声、楚歌的活化石。
0: 马山民歌以楚方言为基调，也唱出了荆州方言的特征。荆州文化学者王小兵说，荆州方言词汇简练，古语较多，2000多年前的楚地方言词汇经过漫长岁月，至今仍然活跃于荆州人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蛮子，在荆州方言里使用频率非常之高。
2: 实际上蛮呢，对于古代的中原部落来说，认为蛮夷狄胡这些都是带有贬义的，但是呢，楚人因为和中原王朝的这种关系，自称为蛮。熊渠啊，就说我蛮夷也，不以中国之号氏，也就是跟周王朝分庭抗礼。因此呢，我们把这个语言就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本来是代表就是野蛮、蛮荒这个意思，后来在我们荆州的方言里面就变成了一个程度副词。
0: 以荆州为中心的古楚文化依水而兴，自带浪漫多情。与此同时，筚路蓝缕以其山林的精神也深深地融入了荆州人的血脉。往事悠悠，江水依旧，如今的荆州在宁静祥和的景象中过着热气腾腾的生活，也在古老的文明和现代文化的融合中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日，市委书记、伊春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董文琴走访慰问驻伊部队官兵、老战士，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长期以来为伊春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伊春军分区，董文琴与官兵亲切交流，了解部队建设和官兵生活情况，希望忠诚践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更续优良传统，练就过硬本领，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全力支持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篇章再立新功。董文琴专程看望曾参加过抗美援越战争的老战士张守平，他表示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军人抚恤优待等政策，关心关爱老战士，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董文琴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服务强军、兴军政治担当，全力保障部队练兵备战，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要广泛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双拥宣传教育活动，激励引导全市上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和东北抗联精神，为强国复兴和龙江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陈旭、陈岩、屈占东、伊春军分区司令员孙景松和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2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走访慰问驻伊武警部队官兵和国防动员先进典型，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对他们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武警伊春支队，苑方江与部队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值班备勤、生活保障等情况。苑方江指出，长期以来，广大驻伊武警官兵忠诚履职尽责，积极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抢险救灾、服务林区群众等方面主动担当作为，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伊春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驻伊武警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担当，践行对党忠诚、勇担职责使命，锻造过硬本领，主动参与地方建设，共促军政军民团结，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驻伊武警部队建设，全面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切实为武警官兵办实事、解难题，推动军地融合发展，共同谱写新时代双拥共建新篇章。在国防动员先进典型盛鸿飞家中，苑方江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从高校博士到国栋战士，从繁华都市到北疆边陲，在一次次逆向选择中淬炼成长的奋斗历程。苑方江说，作为新时代国栋人，扎根林区，投身国防动员事业，彰显了深厚的家国情怀，诠释了坚定的忠诚信仰，希望他真心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深耕国防教育，做好拥军事业，持续讲好北疆国防动员故事，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感召更多青年人才扎根边疆，投身国防建设。相关部门要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认真落实各项服务保障措施，积极搭建干事创业平台，让各类人才安心扎根林区，发挥更大作用。本台记者王艺林、王思瑞、李丹报道。机车追

梅花鹿，吸引众多机车骑行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独有的浪漫。坐落于金林区金山屯镇金祖峰山路的梨花谷鹿苑，坐拥得天独厚的原生湿地与万亩梨花花海，兼具趣味十足的梅花鹿互动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览。7月25日，40多名机车骑行爱好者从金林区金山大道集结出发，奔赴梨花谷鹿苑。当日细雨蒙蒙，却丝毫阻挡不了大家奔赴美景的热情。鹿苑内山泉溪流潺潺，原生湿地草木繁茂，半木散养的梅花鹿温顺灵动，惹人喜爱。骑行爱好者与游客纷纷上前投喂小鹿，驻足拍照留念。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林涛、陆增新报道。近日，铁力市村 BA 篮球联赛在铁力市王阳乡建设村火热开赛，赛事以逐梦篮坛聚乡情、活力铁力促振兴为主题，吸引大批群众到场观赛助威，沉浸式感受乡村体育的独特魅力。本次联赛为期四天，共有38支球队参赛，赛场上队员精神抖擞，奋勇拼搏，凭借娴熟的球技、默契的配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青年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赛场内外氛围热烈，活力满满，尽显乡村体育赛事的淳朴与热血。这次赛事创新打造了赛事加农文旅融合模式，现场还设置了企业展示区、美食区、趣味互动区，全方位丰富群众观赛体验。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报道。夏日避暑客流持续增多，乌翠区深耕暖心宠客服务，围绕最美乌带公路、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两大核心场景细化服务保障，从引客入区、志愿值守、高效诉求处置多维度推出便民举措，全方位提升各地游客出行游玩体验。最美乌带公路北起乌翠区乌马河镇，南至大青山县带岭镇，整条道路穿行在小兴安岭茫茫林海间，山林景致连绵秀丽，是自驾游客热门打卡线路。乌翠区持续做好辖区内路段日常养护，沿线环境清理，规范沿途临时停靠点位，清晰布设旅游指引标识，工作人员沿线常态化巡逻值守，主动为自驾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与应急帮扶，让游客舒心畅游林间风光。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人流兴旺，街区内游客服务中心作为便民服务核心阵地，辐射全域落地多项宠客举措，交通、交警、治安以及行政执法等多个职能部门在此联动在岗值守，扎实开展秩序管控、安全巡查、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志愿者与环卫工作人员不间断开展街区环境清扫、游客咨询引导，游客服务中心内部配齐饮用水、手机充电设备、应急药品、旅游导览图等物资，工作人员随时解答游客游玩、食宿方面的各类疑问。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南岔县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提前部署、精准发力，扎实开展物资储备、隐患排查、监测预警、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南岔县组织专业力量对县域内 16.63 公里堤防、水库大坝、溢洪道、川堤建筑物等重点部位进行全方位排查，同时对碧源湖水库采取分时段预泄腾空库容的方式应对连续降雨天气。目前南岔县物资储备仓库内编织袋、土工布、救生衣、橡皮艇等防汛物资分类摆放储备充足，发电机、打桩机等抢险设备整齐就位，全面筑牢防汛物资保障防线。南岔县还对44处水雨情监测站点进行维修养护，依托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实行24小时实时监测，动态掌握雨情、水情变化，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报道。自全省组团式援边行动开展以来，嘉荫县援边工作队深耕忠诚驻边疆、建功兴隆乡党建品牌，统筹党政、农业、医疗、教育四支力量下沉边境一线，扎实推进稳边固防、兴边富民各项工作，依托110平方米综合性红色党建阵地，工作队划分党建综合展示区、图书室、标准化会议室三大功能区，打造集理论研学、党性教育、议事会商、便民服务于一体的援边前沿堡垒。阵地创新设置思想论述展示墙、援援术特色展。

0: 区，直观呈现援边队伍多方协同帮扶的实干成效。常态化开展党课学习、工作会商，打通基层党建服务最后一公里。在建强红色阵地、夯实党建根基的同时，工作队坚持兴边富民、为民服务双向发力，持续增进边境群众民生福祉。产业团队积极培育本土人才，升级特色农林产业。医疗团队开展巡回义诊，搭建人才传帮带机制。教育团队深化校地结对联合教研。党政团队深耕文旅宣传与生态治理，全方位拓宽援边帮扶覆盖面。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婚姻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新竹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不用喧嚷的声波是。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候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瓦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4: 来来来
3: 来
4: 来，
3: 整一个整一个，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0: 亲，哦，您怎么来了？
1: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0: 是啊，
2: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3: 我跟你有什么可
1: 聊？你滚一边去！
2: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1: 孩子们太热情了。
2: 是啊，
1: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2: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1: 哎，你就洗你了。
2: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1: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2: 我晚上洗。
1: 哎，洗吧。
0: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1: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2: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1: 那
0: 啥也不能说。
4: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1: 好好好好，
4: 没说吧？嗯，
1: 啥也没说。
4: 那就好。
5: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4: 说了。
2: 乳名说了，
5: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2: 又说了，我去！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1: 这孩子
2: 他说的不一定
1: 是这么快，
2: 信口胡诌
1: 啊。小秘密，
2: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1: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事
2: 儿，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1: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2: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1: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2: 睡不着。
1: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2: 哎呀，你拿它干啥？
1: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2: 我都这么大了，
1: 你最喜欢他了，你看
2: 我。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1: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6: 我能不坚强？
2: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1: 哦，团长，当官是吧？
2: 啊，
1: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2: 那倒不用您帮，
7: 公子放
2: 干啥？
1: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2: 示弱
1: 都是大弱，都
2: 真的要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7: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1: 啊，他完全没有，
2: 绝无此事。
1: 你想多了，
2: 您多心了。
1: 他很崇拜你的，
2: 我很尊敬你的，
1: 亲哥那个。
2: 我见你，哎呀，这是失落。
1: 嘴快了，你嘴，
2: 哥们儿，我
1: 你别过来。
7: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1: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2: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7: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2: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1: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7: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1: 那就好。
8: 王妞妞
9: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2: 这名也是你叫的。
1: 妞妞，
2: 哎呀，你叫的。
1: 父王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4: 就是他。
1: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4: 称呼上压他一头，
1: 看我的，
2: 压他。爸，
8: 你想咋的？
1: 你想咋的呀，老弟？
2: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1: 爸跟他盘盘道。
2: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9: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2: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1: 你可别当大哥了。
2: 公子来，这个团长我当定了。怎么了？
9: 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1: 我不信，给我看看。
2: 这激将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9: 看就看，
2: 看就看，
1: 傻了。
9: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2: 哎呦，怎么没了？
9: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2: 你放屁！
9: 放屁！
2: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9: 说得好。那我是个辣子，
2: 你肯定是辣子，
9: 你好好找找吧。
2: 找找
9: 孩子，
2: 你太过分了。
9: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1: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2: 是吗？谢谢父亲。
1: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哇、
2: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9: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2: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1: 秦王到。
2: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1: 放心。

0: 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1: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的？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不？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3: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
3: 秀。
1: 小时候
3: 领导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我肯定不能。我
0: 打
1: 你
0: 来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滑。
0: 哎呀！
2: 公子放，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三子重任，
2: 那算了。
0: 哎，
1: 不是，
0: 那个
1: 我三十了，我
0: 二月，他属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
1: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4: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啊。
0: 弄拿好，加油。嗯，加油。
6: 裁判，弩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都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别再开心怕。
5: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嗯，
0: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哎、秦王
2: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1: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0: 你。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 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3: 父亲，
0: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3: 哎，
0: 哎。
2: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速到大殿口。
0: 就在大殿口。
2: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0: 宋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3: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0: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3: 我妈。
0: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3: 我也很想她。
0: 她知道，别送了啊。
3: 没送。
0: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7: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9: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日，市委书记、伊春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董文琴走访慰问驻伊部队官兵老战士，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广

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长期以来为伊春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伊春军分区，董文琴与官兵亲切交流，了解部队建设和官兵生活情况，希望忠诚践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更续优良传统，练就过硬本领，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全力支持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篇章再立新功。董文琴专程看望曾参加过抗美援越战争的老战士张守平，他表示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军人抚恤优待等政策，关心关爱老战士，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董文琴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服务强军、兴军政治担当，全力保障部队练兵备战，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要广泛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双拥宣传教育活动，激励引导全市上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和东北抗联精神，为强国复兴和龙江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陈旭、陈岩、屈占东、伊春军分区司令员孙景松和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2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走访慰问驻伊武警部队官兵和国防动员先进典型，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对他们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武警伊春支队，苑方江与部队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值班备勤、生活保障等情况。苑方江指出，长期以来，广大驻伊武警官兵忠诚履职尽责，积极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抢险救灾、服务林区群众等方面主动担当作为，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伊春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驻伊武警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担当，践行对党忠诚、勇担职责使命，锻造过硬本领，主动参与地方建设，共促军政军民团结，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驻伊武警部队建设，全面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切实为武警官兵办实事、解难题，推动军地融合发展，共同谱写新时代双拥共建新篇章。在国防动员先进典型盛鸿飞家中，苑方江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从高校博士到国栋战士，从繁华都市到北疆边陲，在一次次逆向选择中淬炼成长的奋斗历程。苑方江说，作为新时代国栋人，扎根林区，投身国防动员事业，彰显了深厚的家国情怀，诠释了坚定的忠诚信仰，希望他真心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深耕国防教育，做好拥军事业，持续讲好北疆国防动员故事，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感召更多青年人才扎根边疆，投身国防建设。相关部门要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认真落实各项服务保障措施，积极搭建干事创业平台，让各类人才安心扎根林区，发挥更大作用。本台记者王艺林、王思瑞、李丹报道。机车追风，邂逅林都美景。连日来，金林区梨花谷鹿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秀美的湿地风光、温顺灵动的梅花鹿，吸引众多机车骑行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独有的浪漫。坐落于金林区金山屯镇金祖峰山路的梨花谷鹿苑，坐拥得天独厚的原生湿地与万亩梨花花海，兼具趣味十足的梅花鹿互动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览。7月25日，40多名机车骑行爱好者从金林区金山大道集结出发，奔赴梨花谷鹿苑。当日细雨蒙蒙，却丝毫阻挡不了大家奔赴美景的热情。鹿苑内山泉溪流潺潺，原生湿地草木繁茂，半木散养的梅花鹿温顺灵动，惹人喜爱。骑行爱好者与游客纷纷上前投喂小鹿，驻足拍照留念。铁力士融媒体中心记者

胡艳玲、林涛、陆增新报道。近日，铁力市村 BA 篮球联赛在铁力市王阳乡建设村火热开赛，赛事以逐梦篮坛聚乡情、活力铁力促振兴为主题，吸引大批群众到场观赛助威，沉浸式感受乡村体育的独特魅力。本次联赛为期四天，共有38支球队参赛，赛场上队员精神抖擞，奋勇拼搏，凭借娴熟的球技、默契的配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青年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赛场内外氛围热烈，活力满满，尽显乡村体育赛事的淳朴与热血。这次赛事创新打造了赛事加农文旅融合模式，现场还设置了企业展示区、美食区、趣味互动区，全方位丰富群众观赛体验。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报道。夏日避暑客流持续增多，乌翠区深耕暖心宠客服务，围绕最美乌带公路、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两大核心场景细化服务保障，从引客入区、志愿值守、高效诉求处置多维度推出便民举措，全方位提升各地游客出行游玩体验。最美乌带公路北起乌翠区乌马河镇，南至大青山县带岭镇，整条道路穿行在小兴安岭茫茫林海间，山林景致连绵秀丽，是自驾游客热门打卡线路。乌翠区持续做好辖区内路段日常养护，沿线环境清理，规范沿途临时停靠点位，清晰布设旅游指引标识，工作人员沿线常态化巡逻值守，主动为自驾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与应急帮扶，让游客舒心畅游林间风光。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人流兴旺，街区内游客服务中心作为便民服务核心阵地，辐射全域落地多项宠客举措，交通、交警、治安以及行政执法等多个职能部门在此联动在岗值守，扎实开展秩序管控、安全巡查、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志愿者与环卫工作人员不间断开展街区环境清扫、游客咨询引导，游客服务中心内部配齐饮用水、手机充电设备、应急药品、旅游导览图等物资，工作人员随时解答游客游玩、食宿方面的各类疑问。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南岔县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提前部署、精准发力，扎实开展物资储备、隐患排查、监测预警、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南岔县组织专业力量对县域内 16.63 公里堤防、水库大坝、溢洪道、川堤建筑物等重点部位进行全方位排查，同时对碧源湖水库采取分时段预泄腾空库容的方式应对连续降雨天气。目前南岔县物资储备仓库内编织袋、土工布、救生衣、橡皮艇等防汛物资分类摆放储备充足，发电机、打桩机等抢险设备整齐就位，全面筑牢防汛物资保障防线。南岔县还对44处水雨情监测站点进行维修养护，依托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实行24小时实时监测，动态掌握雨情水情变化，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报道。自全省组团式援边行动开展以来，嘉荫县援边工作队深耕忠诚筑边疆、建功兴隆乡党建品牌，统筹党政、农业、医疗、教育四支力量下沉边境一线，扎实推进稳边固防、兴边富民各项工作，依托110平方米综合性红色党建阵地，工作队划分党建综合展示区、图书室、标准化会议室三大功能区，打造集理论研学、党性教育、议事会商、便民服务于一体的援边前沿堡垒。阵地创新设置思想论述展示墙、援援术特色展区，直观呈现援边队伍多方协同帮扶的实干成效，常态化开展党课学习、工作会商，打通基层党建服务最后一公里。在建强红色阵地、夯实党建根基的同时，工作队坚持兴边富民、为民服务双向发力，持续增进边境群众民生福祉，产业团队积极培育本土人才，升级特色农林产业，医疗团队开展巡回义诊，搭建人才传帮带机制，教育团队深化校地结对联合教研，党政团队深耕文旅宣传与生态治理，全方位拓宽援边帮扶覆盖面。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在鲁尔中学的一次校庆演出之前，文学课的代课老师华莱士先生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于是他叫来了一个学生，向他吩咐道：
4: 嘿，皮宝，你帮我办件事，你回家之后要记得留一段话给我的电话留言机，提醒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把录音机带到学校来，我现在手头的事儿太多了，弄不好我会忘掉的。
5: 好的，老师。
6: 下午紧张的排练终于告一段落了，华莱士先生匆忙地赶回家里，一进屋他就习惯性地打开了自己的电话留言机，听到里面传来了这样一段话：
5: 华莱士老师，我是 Bibo， 您下午告诉我要提醒您的事儿，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不过如果您现在还记得这件事儿，那您可千万别忘了。
7: 说有个男孩没有对象，老大不小，70多岁了，老男孩。说他哥们儿都知道他一直喜欢呢，在公交车遇见的那女孩，便劝他说：“赶紧表白吧，再不表白你就完了。”过不了几年呢，说这天又看着这个女孩，他就大胆地走过去，但是一着急一紧张啊，不知道说啥。这女孩要上车的时候啊，她急得要哭了，我的妈，赶紧搁地上捡一块砖头送上去，就说了：小姐，你这块砖头是你的不？
6: 一位精神科的医生在半夜里接到了一个发疯似的电话，打电话的人是他的一个患有盗窃狂的病人。
8: 哦，大夫，你一定得帮帮我，我那种非偷不可的老毛病又犯了。
9: 有这么一对夫妻啊，两个人下班之后在家里没事儿干，这老公呢就在看着电视嗑着瓜子儿，突然之间老婆就从厨房里喊着说：老公，可不可以帮我修一下电灯啊？
10: 哎呀，你真麻烦，我在看电视，我以前就跟你说过，这种粗活重活是不适合我干的，我又不是什么水电工，这种活应该去找水电工干。
9: 哎，这没过多久呢，老婆又喊道说：老公，可不可以帮我修修冰箱？
10: 哎呀，你真麻烦，我又不是什么电器维修工，你打电话找那种电器维修工吧。
9: 又过了一会儿，这老婆又喊着：老公，可不可以帮我修修酒柜的门呢？
10: 你真的麻烦的不得了，我又不是什么木工，这种活应该找那些木工去干。
9: 听了之后呢，这老公就跑到外边喝闷酒，可是过了一个小时，老公就觉得有些愧疚，决定回家把那些东西都修一修。但是在他回家之后呢，他发现这些东西全都修好了，便问老婆说：
10: 呀，亲爱的老婆，这东西什么时候修好的？
9: 哼，你离家之后，我就伤心地坐在门外，碰巧有一个年轻的帅哥经过，知道这件事之后，嘿，人家关心地说：我可以替你修，但你可以选择给我做蛋糕，或是跟我亲一次。
10: 那你有没有做什么蛋糕给他吃啊？
9: 哼，我当然没有了，我又不是做蛋糕的师傅。
11: 我的天哪！

0: 这个小明和小华这两个小朋友在一起是非常的喜欢比较。这一天啊，两个人又开始他们的比较生涯了。嗯，小华，我家，我妹妹比你妹妹好。
1: 才不是呢，才不是呢，我妹妹比你妹妹好。
0: 那我哥哥比你哥哥好。
1: 哼，我哥哥才比你哥哥好呢。
0: 不对不对，我爸爸比你爸爸强。
1: 不是的，我爸爸比你爸爸强。
0: 那我妈妈肯定比你妈妈好。

0: 没错，我爸爸也说过，你妈妈比我妈妈好。
1: 蝙蝠决定嫁给耗子，这亲戚朋友闻讯以后就表示反对，干哈嫁给耗子啊？他哪儿好啊？这蝙蝠小嘴一撅，不乐意了，说：“别忘了，他可是一只白鼠，怎么着也是一白领啊！啊，他最好是一只金耗子，那可是金领。”
2: 有一天，一个精神病的大夫把他的病人叫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对他语重心长地说：看来这么长时间的治疗啊，你的病是有所好转。从前啊，你总以为自己是戴安娜王妃，现在我觉得你已经彻底的摆脱这种幻觉了，我觉得你已经康复了，你可以回家了。
3: 哦，非常感谢大夫，那请把治疗费的清单寄给查尔斯王子吧。

0: 哎，小明，这"恰巧"意思是怎么理解呀？
1: 恰巧就是凑巧同时发生的意思啊。
0: 那你举个例子来说说。
1: 举一个例子啊，我爸爸和我妈妈就恰巧在同一天结婚的。
2: 话说在一公司里啊，有俩白领，他们正好坐对桌，这俩人呢又非常喜欢聊天。这其中一位啊比较爱吹牛，正巧赶上他最近正在一所夜校里头补习呢，于是乎一聊天啊，他就开始跟他坐对桌的那哥们吹牛。
3: 哎，威廉，你知道吗？我参加夜校学习已经5个月了，我下周就要参加检阅考试了。
2: 真的吗？祝贺你。
3: 其实这没什么，只不过我上了夜校之后，我发现我自个儿知道了不少东西。哎，你知道格林厄姆贝尔是谁吗？
2: 不知道，约翰，他是谁？
3: 你连他都不知道，他就是1876年发明电话的那个人。如果你和我一块上夜校的话，你肯定会知道。
2: 听了约翰这么说，坐在他对桌那威廉感觉很不好意思，不过这一天的谈话呢也就到此为止了。可是没成想，这第二天这约翰又开始变本加厉，继续跟他吹牛。
3: 嘿，威廉，你知道亚历山大大仲马是谁吗？
2: 不知道，约翰。
3: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他就是三个火枪手的作者呀。如果你和我一块上夜校的话，你早就知道了。
2: 听约翰这么说，这威廉又闹一大红脸，不过呢他还是没发作，这天的谈话又是戛然而止。到了第三天，这约翰跟威廉来到公司之后，这约翰刚一坐定，马上又开始拿他上夜校的事儿炫耀开了。
3: 嘿，威廉，你知道让雅克卢梭是谁吗？
2: 不知道，约翰。
3: 你连他都不知道，他就是忏悔录那本书的作者。如果你和我一块上夜校的话，你早就知道了。
2: 听了约翰又一次这么说，这威廉实在是摁不住自己心中的怒火了，他愤怒地站起身来，对正洋洋得意着的约翰大声问道。见多识广的约翰，那好吧，你知道乔治·亨利是谁吗？听了这话，这约翰皱着眉头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这乔治·亨利到底是谁，于是他摇了摇头说道。
3: 威廉，说实话，你说的这个家伙我不知道他是谁，你夜校里没教我们这个。
2: 听了约翰这么说，威廉非常满意，他点了点头，然后继续大声说道。这就对了，夜校教不了你这个。我告诉你，那个叫乔治·亨利的人就是经常跟你太太鬼混的家伙，你要是不上夜校，你早就应该知道他。

0: 一天，市长的儿子开着车在马路上是横冲直撞，闯过了红灯，马上让警察给抓住了。这时候警察非常生气地说，把驾驶证给我。
1: 哼，难道你不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0: 请把驾驶证给我，我真的不知道你爸爸是谁。如果你搞不清谁是你的爸爸的话，建议你回去问问你妈妈吧。
2: 说传说对刘星许愿望啊很灵啊啊，说我每天等着他等着他，终于看见了，在他落下前闭上眼睛许愿望，希望你从白痴变得聪明些。我睁个眼睛惊奇发现刘星顺原道回忆了。
0: 一个男子告诉医生说，他如今是什么都不想做，跟过去是完全的不一样。检查完毕之后啊，他就和医生说，医生，请你不要说什么医学名词，简单明了的说我生了什么病就行了。
1: 哦，好吧，简单的说你是得了懒病。
0: 那么大夫，你还是把这个病的医学名词告诉我吧，因为我这样可以回去好向老板交代。

0: 话说在一个班级期末考试之前啊，同学们都在埋头苦学准备下个星期的模拟考试，这一个个都累得是头晕眼花。此时突然班里的班长从楼道跑进了教室，一进教室他就跑上讲台，对正在埋头苦学的同学们大声宣布：
1: 哎，我说同学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好消息就是下星期的考试取消了。
0: 听到班长的这个话，班里的同学马上都非常高兴，班里立刻沸腾起来。而班长好不容易才把气息平缓了下来，他示意大家赶紧安静一下，因为他还有话没说完呢。
1: 你们给我静一静，给我静一静，我刚才话还没说完呢。我这还有一个坏消息，坏消息就是下个星期的考试挪到今天了。

0: 这个大家一起去农村学农，这个学校规定啊要自己煮饭。这时候同学们都是非常的兴奋呢、他们到了田里面准备干活。这时候只见一个农村的大妈挑着一担菜从远处走来了。几个高头大马的同学看见了，嗨呀，太好了，跑上前去就问，大娘啊，大娘，您这个菜是多少钱一斤呢？这时候这大妈倒瞟了大伙一眼，回答道，
1: 哎呀，这不要钱，这为煮的。

0: 杰克逊太太责备他的小儿子说，
1: 我告诉你多少次了，吃饭前做祷告的时候要把眼睛闭起来，可是你就是不听。
2: 对不起妈妈，可是你怎么知道我没有闭眼呢？

五台山位于山西省东北部，是汉传佛教清庙和藏传佛教黄庙共处的佛教圣地。近2000年来，随着五台山的晨钟暮鼓，数百座寺庙中僧侣的诵读吟唱，庄严清净的佛乐一直在此圣地的上空回荡。

佛教音乐是指佛门用以阐明佛理、弘扬佛法的法式音乐，也包括教外人士创作的歌颂佛教的音乐。佛乐通常庄严清净，蕴含慈悲之情，使人听后动容，起欢喜之心，动善意之念。佛教传入五台山，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永平十一年，也就是公元68年。而五台山佛教开山之时，也就是五台山佛乐的初始之日，形式则是以经文诵咏的赞背倡导为主。唐代是中国佛教的兴盛时期，五台山佛乐也进入繁盛期。随着佛教仪式的神圣化、群体化、规范化，逐步将独唱、齐唱、轮唱等多种演唱形式

应用到经文颂咏中，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北宋僧人严一在《广清凉传》中记载说，音乐一部，功绩百人，箫笛箜篌，琵琶筝瑟，吹锣振鼓，百戏喧田，舞袖云飞，歌凉晨起，形象地描述出五台山佛乐的盛况。元明之交，吹奏乐被引入佛教音乐，形成带伴奏的佛经咏诵。这种融长短句，也就是赞，奇言也就是记，散文也就是文为一体的佛教歌曲，加上器乐的伴奏与曲牌的演奏，使法事仪式具备了更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到了明代，五台山佛乐又有新的发展，进一步吸收了唐宋曲牌、元杂剧曲牌以及民歌、民间乐曲等艺术形式，形成了新的特点。清朝康熙以来，由于统治者特别青睐藏传佛教喇嘛教，五台山佛教音乐中又出现了黄教音乐。民国初年，五台山佛教走向衰微，五台山佛乐也受到严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为了挽救福祉这一艺术形式，在当地文化部门的组织下，对五台山佛乐进行了全面挖掘整理，使其再度大放异彩。

随着佛教向山西地区的传入，五台山佛乐应运而生，并逐步兴盛起来。在印度梵乐佛曲被赞撰读的基础上，逐渐汲取中国唐宋曲牌、元代杂剧散曲以及民歌、民间器乐等音乐养分，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寺庙音乐。五台山佛乐可分为清庙汉传佛教音乐和黄庙藏传佛教音乐两大类，包括声乐和器乐等两种形态，是音乐艺术与宗教规制相结合的产物，被认为是北方佛教音乐的代表。声乐是在法式仪式中对各种经文的演唱，器乐是指由笙、管、笛等乐器和木鱼等法器组成的小型吹打乐队演奏。令调则是五台山佛乐的主体，是经文曲谱紧密并有序结合的形式。在演唱令调时，有些曲调已带有伴奏，这种带伴奏的形式就是僧人们称的合念，成为五台山佛乐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五台山佛教音乐分为经文音乐和经外音乐两部分。经文音乐是专门用于佛事活动的音乐，由经文与佛曲相融而成。经外音乐则仅有以乐器演奏为主的器乐曲牌，是五台山庙堂音乐的精华。五台山佛乐应用的谱系是公扯谱，以师父带徒弟的口传心授方式传承。在点声，也就是调音方面，五台山僧人具有独特的技术手段和调音法。

在近2000年的发展过程中，五台山佛教音乐不仅始终沿用随佛教进入中国的歌赞、转读、倡导等形式，而且还保存有唐宋以来各时期流行的歌曲和乐曲。其中常见的早课曲目有《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等，晚课曲目有《弥陀经》《忏悔文》《蒙山文》等。20世纪80年代起，五台山精通佛乐的僧人已越来越少，一些传统曲目也在渐渐消失。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个传统乐种，山西省政府曾多次组织专业人士对五台山佛乐进行了全面的调研采集。为解决曲目的传承问题，五台山成立了佛乐培训班，专门教授五台山佛乐。五台山佛乐团成立后，还先后赴英国、韩国、香港和台湾等地区进行演出。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五台山佛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6月，五台山佛乐团曾参加在北京举办的2008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这次演出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使更多的人接触并感受到了五台山佛乐的魅力。作为音乐艺术与佛教仪式相结合的产物，五台山佛教音乐既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又是五台山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享有北方佛教音乐代表之誉，在整个北方乃至全国都有较大影响，无疑是中国音乐文化百花园中一朵独放异彩的奇迹。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开心的事情也是比较多，很有趣。前年布拉德皮特他拍了一部电影，要到上海来做宣传，做宣传嘛，他就要一个完全是中国元素的一个活动，中国的书法是最符合这个条件的，他们就找到我教他写书法，他学起来很像，他握笔姿势也很好，你看那在他身上写的皮特，他的影迷非常多，所以知道他学书法嘛，好多影迷对书法也产生了很多的兴趣。我呢是1979年进入上海周富城笔厂拜师学艺，学习这个毛笔制作。

一只好的饼呢，它离不开两个条件，一个就是料，一个是工。首先选料就非常重要。制饼呢有72道工序，主要的几个工种呢有水盆、修笔、装烫、刻制。为什么叫水盆呢？因为从毛到做成笔头呢，它是在水盆里面带水操作的，所以呢咱们把它叫成水盆。整天泡在水里面，因为这个动物嘛，它有油脂的嘛，它要脱掉油脂，脱油脂的话，它一定有那个石灰啊那些成分，那些成分在手上也对皮肤伤害也很厉害的。就是好多老师傅，他那个手上全是那个泡得很浮很浮的那个，对皮肤不很伤害的。

就毛笔呢，它一个共性标准要兼其原件，那么书法也是这样，要求也不一样，风格也不一样。草书它一鼓作气要写很多的，所以它的含墨量要求也比较高，不同的风格一定要有不同的笔去和它相配。我师父跟我讲的，作笔不仅仅是笔头朝上，还要会笔头朝下。笔头朝下呢，就是写字，就书法。

0: 书法呢是咱们中国的非常优秀的传统文化，有一句话叫书法的春天又来了，现在写书法的人很多。我认为呢，就小学生中学生写书法呢，他首先就要打基础的阶段，从握笔姿势开始，从临帖开始，一定要一笔一画规规范范的打好基础。
1: 对，好好好，右上角不写了，写
0: 这个笔子这个都画平，哎呀，哎对，一写咱们做笔的人呢，就是用心做，要产生一种感情，它有灵性在里面，所以到书画家手里面，它才好用。40年的这个经营教训啊，就告诉我，要做好这一行，一定要记住8个字：用心、用情、坚持、坚守。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日，市委书记、伊春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董文琴走访慰问驻伊部队官兵、老战士，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长期以来为伊春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伊春军分区，董文琴与官兵亲切交流，了解部队建设和官兵生活情况，希望忠诚践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更续优良传统，练就过硬本领，立足地方所

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全力支持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篇章再立新功。董文琴专程看望曾参加过抗美援越战争的老战士张守平，他表示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军人抚恤优待等政策，关心关爱老战士，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董文琴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服务强军、兴军政治担当，全力保障部队练兵备战，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要广泛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双拥宣传教育活动，激励引导全市上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和东北抗联精神，为强国复兴和龙江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陈旭、陈岩、屈占东、伊春军分区司令员孙景松和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2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走访慰问驻伊武警部队官兵和国防动员先进典型，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对他们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武警伊春支队，苑方江与部队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值班备勤、生活保障等情况。苑方江指出，长期以来，广大驻伊武警官兵忠诚履职尽责，积极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抢险救灾、服务林区群众等方面主动担当作为，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伊春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驻伊武警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担当，践行对党忠诚、勇担职责使命，锻造过硬本领，主动参与地方建设，共促军政军民团结，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驻伊武警部队建设，全面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切实为武警官兵办实事、解难题，推动军地融合发展，共同谱写新时代双拥共建新篇章。在国防动员先进典型盛鸿飞家中，苑方江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从高校博士到国栋战士，从繁华都市到北疆边陲，在一次次逆向选择中淬炼成长的奋斗历程。苑方江说，作为新时代国栋人，扎根林区，投身国防动员事业，彰显了深厚的家国情怀，诠释了坚定的忠诚信仰，希望他真心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深耕国防教育，做好拥军事业，持续讲好北疆国防动员故事，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感召更多青年人才扎根边疆，投身国防建设。相关部门要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认真落实各项服务保障措施，积极搭建干事创业平台，让各类人才安心扎根林区，发挥更大作用。本台记者王艺林、王思瑞、李丹报道。机车追风，邂逅林都美景。连日来，金林区梨花谷鹿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秀美的湿地风光、温顺灵动的梅花鹿吸引众多机车骑行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独有的浪漫。坐落于金林区金山屯镇金祖峰山路的梨花谷鹿苑，坐拥得天独厚的原生湿地与万亩梨花花海，兼具趣味十足的梅花鹿互动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览。7月25日，40多名机车骑行爱好者从金林区金山大道集结出发，奔赴梨花谷鹿苑。当日细雨蒙蒙，却丝毫阻挡不了大家奔赴美景的热情。鹿苑内山泉溪流潺潺，原生湿地草木繁茂，半木散养的梅花鹿温顺灵动，惹人喜爱。骑行爱好者与游客纷纷上前投喂小鹿，驻足拍照留念。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林涛、陆增新报道。近日，铁力市村 BA 篮球联赛在铁力市王阳乡建设村火热开赛，赛事以逐梦蓝坛聚乡情、活力铁力促振兴为主题，吸引大批群众到场观赛助威，沉浸式感受乡村体育的独特魅力。本次联赛为期4天，共有38支球队参赛，赛场上队员精神抖擞，奋勇拼搏，凭借娴熟的球技、默契的配合。

0: 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青年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赛场内外氛围热烈，活力满满，尽显乡村体育赛事的淳朴与热血。这次赛事创新打造了赛事加农文旅融合模式，现场还设置了企业展示区、美食区、趣味互动区，全方位丰富群众观赛体验。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报道。夏日避暑客流持续增多，乌翠区深耕暖心宠客服务，围绕最美乌带公路、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两大核心场景细化服务保障，从引客入区、志愿值守、高效诉求处置多维度推出便民举措，全方位提升各地游客出行游玩体验。最美乌带公路北起乌翠区乌马河镇，南至大青山县带岭镇，整条道路穿行在小兴安岭茫茫林海间，山林景致连绵秀丽，是自驾游客热门打卡线路。乌翠区持续做好辖区内路段日常养护，沿线环境清理，规范沿途临时停靠点位，清晰布设旅游指引标识，工作人员沿线常态化巡逻值守，主动为自驾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与应急帮扶，让游客舒心畅游林间风光。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人流兴旺，街区内游客服务中心作为便民服务核心阵地，辐射全域落地多项宠客举措，交通、交警、治安以及行政执法等多个职能部门在此联动在岗值守，扎实开展秩序管控、安全巡查、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志愿者与环卫工作人员不间断开展街区环境清扫、游客咨询引导，游客服务中心内部配齐饮用水、手机充电设备、应急药品、旅游导览图等物资，工作人员随时解答游客游玩、食宿方面的各类疑问。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南岔县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提前部署，精准发力，扎实开展物资储备、隐患排查、监测预警、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南岔县组织专业力量对县域内 16.63 公里堤防、水库大坝、溢洪道、川堤建筑物等重点部位进行全方位排查，同时对碧源湖水库采取分时段预泄腾空库容的方式应对连续降雨天气。目前南岔县物资储备仓库内编织袋、土工布、救生衣、橡皮艇等防汛物资分类摆放，储备充足，发电机、打桩机等抢险设备整齐就位，全面筑牢防汛物资保障防线。南岔县还对44处水雨情监测站点进行维修养护，依托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实行24小时实时监测，动态掌握雨情水情变化，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报道。自全省组团式援边行动开展以来，嘉荫县援边工作队深耕忠诚驻边疆、建功兴隆乡党建品牌，统筹党政、农业、医疗、教育四支力量下沉边境一线，扎实推进稳边固防、兴边富民各项工作。依托110平方米综合性红色党建阵地，工作队划分党建综合展示区、图书室、标准化会议室三大功能区，打造集理论研学、党性教育、议事会商、便民服务于一体的援边前沿堡垒。阵地创新设置思想论述展示墙、援援术特色展区，直观呈现援边队伍多方协同帮扶的实干成效，常态化开展党课学习、工作会商，打通基层党建服务最后一公里。在建强红色阵地、夯实党建根基的同时，工作队坚持兴边富民、为民服务双向发力，持续增进边境群众民生福祉。产业团队积极培育本土人才，升级特色农林产业。医疗团队开展巡回义诊，搭建人才传帮带机制。教育团队深化校地结对联合教研。党政团队深耕文旅宣传与生态治理，全方位拓宽援边帮扶覆盖面。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说话、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 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地走啊。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下面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为切实服务广大市民与外地游客，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景区一线，让健康陪伴夏日旅途，近日市中心医院公益义诊活动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在绿水青山间开启暖心健康服务。活动现场由医院内分泌科、呼吸科、神经内科、医养中心等多学科骨干医护人员组成的专家团队，为前来咨询的市民、游客提供一对一健康问诊、慢病风险评估、康养知识科普、基础体征监测等专业服务，细致解答高血压、糖尿病、呼吸道疾病、老年神经系统慢病养护、森林康养调理等群众高频咨询问题，并同步普及科学养生理念，受到市民和游客一致好评。市中心医院将常态化开展进景区、进公园、进社区系列公益服务，充分发挥市级医疗机构龙头作用，持续融入医药专业力量，以实际行动助力全市三级医疗健康服务网络建设，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就医获得感和幸福感。日前，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组织老科技工作者深入汤旺县实施决策咨询沙龙项目，为县与中小学科普与生态研学工作把脉定向。老科技工作者先后深入县第一中学和县第一小学，重点走访学校农村中学科技馆、学校特色文化墙等地，指出学校要充分盘活现有科普资源，最大化提升科技馆场地各类器材设备的综合利用率，常态化组织学生开展科普实践活动，扎实做好科学知识普及工作，并为学校后续优化生态研学、丰富科普育人载体提供专业指导。
1: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为推动优质中药资源下沉，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专家诊疗服务，7月12号，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专家团队来到枫林县中医医院开展惠民义诊活动。在义诊现场，来自骨伤科、泌尿外科、神经内科、眼科、推拿科等科室，由省名中医、青年骨干医师专家组成的医疗团队为就诊群众答疑解惑，专业覆盖群众日常高发常见病、慢性病。专家们耐心接待每一位患者，细致问诊查体，结合个人情况提供专业的健康指导与中西医诊疗康复调理方案，细致解答群众各类健康困惑。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骨伤科副主任负责人李晓东：
2: 那我们这次中医大三院来这个枫林县呢，进行这个巡回义诊的话呢，主要是用我们专业的这种临床知识，那对咱们这个枫林县的百姓呢，进行一个普惠性的这种医疗支撑，以及呢提升咱们枫林县中医院的这种基层临床，尤其是这种中医技能的治疗方式方法和技术，对咱们枫林县的老百姓呢有一个基层的这种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那一起给老百姓提供一个更好的这种医疗服务。
0: 坐诊过程中，专家同步对院内医护开展现场带教，分享临床诊疗思路与中医特色技术。枫林县中医医院康复科康复治疗师林彤：
3: 这次的对付帮扶工作，对于我们患者来说，不仅解决了我们当地居民看病难的问题，而且专家的专业性也非常可靠，可以为我们的市民得到更多的帮助。对于我们 本地的这些医务工作者来说，可以得到一个更全面的学习。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个对口帮扶工作，来继续深耕我们自己专属的领域，不断向上级有丰富经验的这些老大夫来获取一些学习经验。
0: 在座谈环节，双方围绕中医药专科发展、基层医疗服务提升、人才交流培养等内容开展简短座谈交流，相互借鉴经验，沟通工作思路，为后续深化医疗协作、推进优质资源下沉奠定了良好基础。此次义诊活动切实解决群众进城看病奔波、挂号难的问题，让枫林百姓零距离感受省级中医药诊疗服务。枫林县居民曹桂林老人：
4: 今天哈尔滨中医大学到新京中医馆来义诊，对我们患者来说有很大的帮助，最起码都入屋出户的能看到专家一人，对我们十分的关心和爱护。感谢党和对政府对那个医务患者的关心关怀。
0: 7月12号，南岔县在月牙湖广场开展夜间义诊服务活动，切实提升群众游客出行游玩就医便利度。活动中，医疗志愿者们为过往群众免费进行测量血压、中医把脉等项目，耐心解答常见病防治、慢性病管理、夏日保健等方面问题，有针对性地给出诊疗建议和健康指导。活动还开展用药安全咨询服务，围绕群众日常服药、联合用药等常见情况，详细解答各类用药禁忌，普及科学用药知识，提升群众健康防护意识。这次活动将优质医疗服务延伸至景区，切实方便广大居民、游客休闲期间就医问诊，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南岔县市民杨德芬老人：
5: 晚饭出来散步，碰着义诊的，我就顺便看了一下，挺方便老百姓的，也挺暖心的，看的也挺好。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日前，由市关工委、市老科协主办的老科技工作者生态科技制作与绿色科普研学沙龙项目先后在铁力市第五小学、伊春市第一中学举行。活动邀请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标兵张道廷为师生讲授思政课。在铁力市第五小学主题宣讲环节中，中国好人马永顺义务守墓人张道廷为学生们带来感人至深的分享。作为林区精神的接力者，他生动讲述了林业英雄马永顺一生植树护林、默默守护林海的动人故事。张道廷结合亲身经历，为学生们解读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马永顺事迹，号召学生们以榜样为标杆，把爱护山林、保护环境的种子根植心底，在日常点滴中践行生态向善的理念，让劳模精神、绿色守护精神在青少年一代延续传承。伊春市林业老专家宋日清就生态科普进行了专题讲座，他立足伊春本土林区资源，为学生们细致讲解家乡树木的种类、生长习性和生态价值，并介绍林木在涵养水源、净化空气、守护生态平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带领学生们重新认识朝夕相伴的家乡林海。在随后进行的现场绘画与树皮拓印木艺创作环节中，学生们化身小工匠，利用白桦木等边角料进行创意加工。学生们拿起画笔，结合刚刚学到的林业知识与榜样故事，一笔一画描绘林海风光，用拓印留住树叶独特的纹理。活动现场，老科技工作者们穿梭其间，手把手传授技艺，不仅提升了学生们的动手操作能力，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绿色环保与循环利用的种子， 让森林在童心里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价值。在伊春市第一中学，张道廷从伐木模范到植树英雄为主线，深情回顾马永顺扎根林区奉献一生的事迹，激励学生以榜样为标杆，让劳模精神、绿色理念更续传承。随后他与老科技工作者以及师生共同参与树皮、树叶拓印及绘画创作，指导60多名学生用画笔描绘林海风光，用拓印留存自然之美，以科普作品表达对马永顺的敬意，将红色思政、生态科普与美育教育融入育人实践。宣讲结束后，学生纷纷表示将努力学习，铭记历史，当好绿水青山的守护人，争做新时代林区转型发展的建设者。本次活动通过老科协引领加生态科普加文旅研学的科学教育新模式，将红色精神与林区生态知识相结合，让老科技工作者从中有组织归属感、政治荣誉感、事业成就感，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聚焦奋进15-5时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老少携手共进的科创科普双轮驱动贡献引领智慧和力量。为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与惠民政策精准触达老年群体，近日他望河镇他望青年说宣讲小分队深入社区，面向老年群众开展专题宣讲活动，用通俗家常话传递党的好声音，打通基层理论宣讲最后一公里。本次宣讲结合老年人认知特点和生活需求，以面对面唠家常、以案事理的方式开展宣讲。青年宣讲员紧扣林区生态保护、绿色转型、民生振兴发展主线，结合他望河镇本地发展变化，深入浅出解读党的创新理论、政策核心要义，同步普及养老反诈、居家安全、科学养生、权益保障等实用知识，帮助老年群众读懂政策、守住安全、乐享红利。此次宣讲活动接地气、暖民心，有效提升了老年群体对党的政策精神的知晓度和认同感，让银发群体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他望青年说宣讲小分队将持续立足基层、精准服务、常态化开展分众化理论宣讲，以青春之力凝聚发展合力，助力他望河镇高质量发展。
6: 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驱使他们一次又一次走在路上，每个风景的变换都象征着一场令人难忘的旅程。旅途达人在征服中开启心灵之旅。

0: 32度的凉爽气候和富含负氧离子的新鲜空气，也让广大游客直呼不虚此行。河南游客刘兰：
1: 早就听说这个伊川的大青山，22度的夏天，因为在我们河南洛阳特别的热，我就觉得没法出门，所以就想着来东北这边凉快凉快。然后我们一家四口就来了，完全超出预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棒，而且能够感受到整个东北人特别热情、特别好客，非常感动的地方。
0: 活动还精心设置了森林轻奢露营、本土特色美食品鉴、山野趣味互动体验、森林休闲康养打卡等一系列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展现了铁力市优良的生态资源与文旅魅力。北京游客夏月新同学：
2: 哎，我们到这感觉这里的空气太爽了，我们这里简直就是那个天然氧吧，一路坐车到这儿就感觉到全身的细胞，哎呀，都在那个氧化，啊，舒服得很，凉爽得很。我们无锡那边就不行了，天气现在太热，中午、晚上还有早晨几乎都是40度左右。
0: 好了，老年朋友们，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一窍不通。商朝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残暴的国王，叫做纣王。纣王非常喜爱他的妃子妲己，一天到晚跟

0: 戟，喝酒玩乐，根本不管国家的事，也不管老百姓的生活过得好不好。他还听信妲己的话，杀了很多忠臣和无辜的老百姓。有一天，纣王的叔父比干看不下去，就很生气地劝纣王说：
1: 你呀，不可以一直沉迷在酒色里面，不可以乱杀忠臣和无辜的老百姓，你应该振作起来，替国家和老百姓做点有用的事情呀。
0: 妲己知道以后，心里很不高兴，这个比干真多管闲事呀，居然敢管起我和大王的事来，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妲己就跑去对纣王说：
2: 大王，如果比干真的是一个忠臣的话，你为什么不叫他把自己的胸膛抛开，把他的心肝拿出来献给您呢？
0: 纣王听了妲己的话后说：
1: 对哦，我可以叫比干把心献给我呀，妲己真是聪明呀。
0: 纣王立刻下令赐比干抛胸而死。后来这件事被记在《吕氏春秋》这本书中，原文是：杀比干而视其心，不视也。孔子闻之曰：其窍通，则比干不死矣。高佑注：纣性不仁，心不通，安于为恶，杀比干，故孔子言其一窍通，则比干不见杀也。意思是说，如果纣王的心通了一窍，就不会做出糊涂事把比干杀了。后来人们就从这句话中引申出成语一窍不通。纣王荒淫残暴，沉迷酒色，妲己只顾个人玩乐享受，不懂江山社稷之重。见此情景，忠肝义胆的比干从国家利益和大局出发，直言相劝纣王改过自新。比干的这一番忠心可歌可泣，然而由于他不懂劝谏的委婉之术，终于落得个被抛腹掏心的凄惨下场。我们在无限感慨之余，应当引以为戒，在批评别人或给别人提出建议时，即便是好言相劝，也应该讲究点说话的技巧，切忌直来直往，当面顶撞。唯有如此，方能实现规劝或交谈的目的。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丙吉种牛轻人。
1: 如果您走在路上，看到有人打架，也有人赶牛，哪件事情

更会吸引您的注意力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问题好奇怪，当然是人更重要，要以人为本嘛。但是汉代有这样一个人，他高居相位，出行路上却重牛轻人。那么他这样做有什么原因吗？究竟又是怎样一回事呢？《汉书·丙吉传》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丙吉当了丞相后，有一次坐车出门，碰上几个人在打架，场面混乱不堪。丙吉不但不闻不问，还命令车夫绕道而过。丙吉一行继续向前赶路，又碰见有人正赶着牛车，只见那牛跑得气喘吁吁，热得直往外吐舌头。丙吉赶忙叫车夫停车，还派随从人员去问赶牛人：“你赶着牛已经走了几里路啊？”如此一番重牛轻人的操作，让随从人员难以理解。丙吉笑笑，心平气和地对大家说：“百姓当街斗殴，这是长安令、京兆尹该管的事。我作为丞相，只负责考察他们的政绩功过，上奏皇上，或论功行赏，或惩罚失职就是了。现在正值春天，天气尚未炎热到酷暑难耐、大汗淋漓的地步，但是我看这头赶路的牛已经热得气喘吁吁，舌头都伸出来了。如果这头牛是因为湿热而喘息，那么现在的气候就不太正常了，那就会影响农事，农事受到影响，秋天就会欠收，百姓就要饿肚子。我是丞相，保证老百姓温饱是我的职责所在，因此我才过问赶牛之事。”随从人员听后心悦诚服，丙吉也在历史上留下了颇识大体的美名。在其位谋其政，丞相丙吉深谙管理的核心在于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奖罚分明，很好地履行了丞相的职责。他能够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而且监督百官各得其所，为民尽责，终于成为一代名相，帮助汉朝实现昭宣中兴，获得了后人牛耕识相度的赞誉。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器晚成。东汉末年，有一个叫崔琰的人在袁绍的手下当兵，他从小喜习武艺，到了23岁才开始读《论语》《韩诗》，求师学习。由于他刻苦努力，学问也逐渐多起来。当时袁绍的士兵非常残暴，每经过一个地方，就挖开那里的坟墓，将尸骨暴露出来，抢夺墓中的金银财宝，非常不道德。崔琰见此，便向袁绍提建议不要这样做。袁绍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就让他做了骑都尉。后来袁绍被曹操打败，崔琰被俘虏了。曹操觉得崔琰是个人才，就没有杀他，并让他在自己的身边任职。崔琰跟随曹操后，为曹操出了不少主意。有一次，匈奴的使者来朝见曹操，曹操觉得自己长得不够魁梧，就让崔琰假装成自己，而他自己却装成个侍卫。由此可见，崔琰深得曹操赏识。在崔琰做尚书时，曹操想立曹植为嗣子，而崔琰反对。他说，
1: 自古以来的规矩是立长子，怎么能立曹植呢？
0: 曹植是崔琰的侄女婿，尽管是亲属，他也不偏袒。曹操十分佩服他的公正。崔琰有个堂弟叫崔林，性格比较内向，不太喜欢说话，因此亲友们都说崔林和崔琰相比简直相差太大了。亲戚朋友都看不起崔林，但崔琰并不这样认为。他每次碰到亲友把他和崔林相比，就对他们说，
1: 崔林其实很有内才，只是现在暂时还没有被人发现，但将来一定会有人发现他的。古人说大器晚成，意思就是说做好大器皿要比小器皿需要的时间长得多。同样的道理，像我这样的小人物自然很快就会被人知道，但像崔林那样的大人物，人们了解他就要迟一点了。因此你们千万不要小看崔林，崔林将来一定会成大器。
0: 后来果真像崔琰说的那样，崔林被曹操发现了。曹操先后任命他做益州主簿、御史中丞，还在魏文帝手下任过司空，地位和成就都远远超过了崔琰。只要能成才，大器晚成也未为不可。亲戚朋友们觉得崔琰既无成就也无名望，很是看不起他。崔琰最终用加官进爵的实际作为，给了这些趋炎附势、狗眼看人低的小人们一记响亮的耳光。这启示我们，为人处事时眼光要放长远，不能仅仅凭借一个人当前的状况就妄下定论。因为人作为一个有思想的高级动物，它永远有待生成。古语"盖棺才能定论"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
12: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可乱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新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3: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7%， 七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住房城乡建设部进一步加强城市桥梁安全管理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文，提升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供给。两部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9,479.9 亿元，同比增长 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33.5%、20.1%，较一季度分别加快17.3个、1.0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4.2%。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1%。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新动能高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明显增长。上半年，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410.4%、39.8%。增材制造、装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55.4%、18.7%。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上半年，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71.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8 个百分点。新华社消息，记者27日从国家消防救援局获悉，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努力实现人人受到消防教育，个个掌握消防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方案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结合职责，注重工作统筹协调，科学组织实施。各地党委社会工作部门为消防志愿者队伍建设、消防志愿服务发展等予以支持和指导。各级总工会加强职工群众消防安全培训。各地教育部门将消防教育融入课程与社会实践，常态化开展公开课、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活动。各地民政部门重点督促养老、儿童福利等机构落实消防宣传、实操实训和疏散演练。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指导和监督企业、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将消防文化融入群众性文化活动，督促公共文化场馆、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各地消防救援部门加强业务指导。新华社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27日对外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桥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城市桥梁主管部门要做好城市桥梁安全管理工作，抓实抓细、养护巡查、隐患排查、问题处置等各项工作，切实提高城市桥梁安全管理水平。通知要求加强汛期桥梁安全管理，城市桥梁主管部门要加强与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协同联动，扎实做好极端天气以及涉水、涉地质灾害等风险提示及防范应对工作，重点聚焦桥梁基础冲刷、边坡稳定和畅通排水设施等，全面开展防汛安全风险隐患排查。通知还要求强化桥梁定期检测和加固改造，城市桥梁主管部门要指导督促管养单位加强城市桥梁养护工作，严格落实定期检测要求，并加强过程管理，确保检测数据真实可靠，技术状况评估定级合理，桥梁检测评估报告应完整归档备查，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妥善进行处置。 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27日对外公布小块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小块精准即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指引要求坚持需求牵引，以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为导向，紧扣转型痛点，鼓励地方因地制宜细化培育标准，建立分类分级培育体系，加强政策协同和资源统筹，加快构建多方参与、优势互补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供给生态。指引围绕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以及数字化、共性基础要求等部署一系列举措，包括针对细分行业构建工业机理模型或行业知识库，产品操作界面应简单易用，充分考虑中小企业认知习惯，鼓励产品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杜绝隐性收费与捆绑销售等。新华社消息，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

0: 险情灾情。7月2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7日结束世界遗产名录提名项目审议，最终本届大会决议将25处文化和自然遗产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1273处。根据大会公告，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包括19项文化遗产、5项自然遗产和1项混合遗产。本届大会还迎来多个缔约国首次拥有世界遗产，其中包括南苏丹和科摩罗。目前拥有世界遗产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数量已增至173个。本届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27日宣布，将于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这是该公司近期又一轮大规模裁员计划，旨在降低人力成本，提升竞争力。根据计划，此次裁员涉及保时捷总部所在地斯图加特地区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与此同时，公司还宣布将采取其他成本削减措施，包括未来几年暂缓涨薪、减少奖金，以及将员工奖金与公司经营业绩进一步关联等。此前，保时捷已宣布将在2029年前在斯图加特地区裁减约1900个岗位，另有约2000名员工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后将不再续签。这意味着保时捷在德国削减的工作岗位总数将达到约8900个。据德新社报道，截至2025年年底，保时捷在德国斯图加特地区约有 2.06 万名员工，全球员工总数约为 4.18 万人。听众朋友，由张一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玄妙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喧嚣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

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

0: 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记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项，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0: 根，整一根，整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1: 来来来
0: 来
1: 来，
0: 整一根，整一根，
1: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0: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0: 我乃韩国君主。
2: 父亲，
1: 干啥？
2: 父亲，
1: 哦，
2: 您怎么来了？
0: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2: 是啊，
3: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4: 我跟你有什么可
0: 比？你滚吧！是。
3: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0: 孩子们太热情了。
3: 是啊，
0: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3: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0: 哎，你就洗你了。
3: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0: 了。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3: 我晚上洗。
0: 爱洗吧。
2: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0: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3: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0: 那
2: 啥也不能说。
5: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0: 好，
5: 没说吧？
0: 嗯，啥也没说。
5: 那就
6: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5: 说了，
3: 乳名说了，
6: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5: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0: 这孩子
5: 他说的不一定
0: 这么快，
5: 信口胡诌
0: 啊。小秘密，
5: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0: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5: 事，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0: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5: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0: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5: 睡不着。
0: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5: 哎呀，你拿它干啥？
0: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5: 我都这么大了，
0: 你最喜欢他了，你看看。
5: 哇！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0: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7: 我能不坚强？
5: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0: 哦，团长，当官是吧？
5: 啊，
0: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5: 那倒不用您帮，
8: 公子放
5: 干啥？
0: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5: 示弱
0: 都是大弱都得，
5: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8: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0: 啊，他完全没有，
5: 绝无此事。
0: 你想多了，
5: 您多心了。
0: 他很崇拜你的，
5: 我很尊敬你的，
0: 亲哥哥，
5: 我见你们，哎呀，
2: 这是失落，
0: 嘴快了，你嘴，
5: 哥们儿，我
2: 你别过来，
7: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0: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5: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7: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5: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8: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9: 王妞妞
1: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2: 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0: 妞妞，
2: 哎呀，你叫
0: 婆婆。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5: 就是他。
0: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5: 称呼上压他一头，
0: 看我的，
5: 压他。
9: 爸，
4: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呀，老弟？
9: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0: 爸跟他盘盘道，
9: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子出来，你盘。
4: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0: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9: 你可别当大哥了。
5: 公子来，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4: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0: 我不信，给我看看。
5: 这吉祥吧，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4: 看就看，
5: 看就看，
0: 傻子。
4: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5: 哎呀，怎么没了？
4: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5: 你放屁！
4: 放屁！
5: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0: 说得好。
4: 那我是个辣子，
5: 你肯定是辣子，
0: 你好好找找
4: 吧，找找
0: 孩子，
5: 你太过分了，
4: 我不好意思。
5: 父亲，您受委屈了。
0: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5: 是吗？谢谢父亲。
0: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哇，
9: 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0: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9: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0: 秦王到。
5: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0: 放心。

0: 那我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

0: 提杯。
1: 不用你提，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君子话，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1: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小时候学的。
0: 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白面到来，我肯定不能。我
0: 根本就没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活。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3: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子重任。
2: 那算了。
1: 哎，是，不是？哎、算了，算了，我三十了，我
0: 二月，
1: 我
0: 三十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大。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3: 公子雷，
1: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4: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3: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努拿好，加油。
1: 嗯，
0: 加油。
5: 裁判，弩给我呀！弩，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这防不住，我废了，叔，你把
0: 别再
1: 开心怕、啊。
5: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哈哈哈哈哈哈！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
2: 嗯，
0: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秦王，
2: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凤，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1: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0: 你哥。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
2: 哦，
0: 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

0: 望苦苦给您演小品。
1: 父亲，
2: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
3: 公子发，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2: 就在大殿口。
3: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0: 送秦王，
2: 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1: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2: 给你呢，我给我孩子呢。
0: 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1: 我妈。
0: 对，
2: 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1: 我也很想她。
2: 她知道，别送了啊。
1: 没送。
0: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1: 父，哎。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日，市委书记、伊春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董文琴走访慰问驻伊部队官兵、老战士，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长期以来为伊春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伊春军分区，董文琴与官兵亲切交流，了解部队建设和官兵生活情况，希望忠诚践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更续优良传统，练就过硬本领，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全力支持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篇章再立新功。董文琴专程看望曾参加过抗美援越战争的老战士张守平，他表示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军人抚恤优待等政策，关心关爱老战士，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董文琴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服务强军、兴军政治担当，全力保障部队练兵备战，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要广泛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双拥宣传教育活动，激励引导全市上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和东北抗联精神，为强国复兴和龙江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陈旭、陈岩、屈占东、伊春军分区司令员孙景松和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2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走访慰问驻伊武警部队官兵和国防动员先进典型，代表市委、市政府

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对他们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武警伊春支队，苑方江与部队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值班备勤、生活保障等情况。苑方江指出，长期以来，广大驻伊武警官兵忠诚履职尽责，积极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抢险救灾、服务林区群众等方面主动担当作为，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伊春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驻伊武警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担当，践行对党忠诚、勇担职责使命，锻造过硬本领，主动参与地方建设，共促军政军民团结，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驻伊武警部队建设，全面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切实为武警官兵办实事、解难题，推动军地融合发展，共同谱写新时代双拥共建新篇章。在国防动员先进典型盛鸿飞家中，苑方江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从高校博士到国栋战士，从繁华都市到北疆边陲，在一次次逆向选择中淬炼成长的奋斗历程。苑方江说，作为新时代国栋人，扎根林区，投身国防动员事业，彰显了深厚的家国情怀，诠释了坚定的忠诚信仰，希望他真心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深耕国防教育，做好拥军事业，持续讲好北疆国防动员故事，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感召更多青年人才扎根边疆，投身国防建设。相关部门要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认真落实各项服务保障措施，积极搭建干事创业平台，让各类人才安心扎根林区，发挥更大作用。本台记者王艺林、王思瑞、李丹报道。机车追风，邂逅林都美景。连日来，金林区梨花谷鹿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秀美的湿地风光、温顺灵动的梅花鹿，吸引众多机车骑行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独有的浪漫。坐落于金林区金山屯镇金祖峰山路的梨花谷鹿苑，坐拥得天独厚的原生湿地与万亩梨花花海，兼具趣味十足的梅花鹿互动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览。7月25日，40多名机车骑行爱好者从金林区金山大道集结出发，奔赴梨花谷鹿苑。当日细雨蒙蒙，却丝毫阻挡不了大家奔赴美景的热情。鹿苑内山泉溪流潺潺，原生湿地草木繁茂，半木散养的梅花鹿温顺灵动，惹人喜爱。骑行爱好者与游客纷纷上前投喂小鹿，驻足拍照留念。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林涛、陆增新报道。近日，铁力市村 BA 篮球联赛在铁力市王阳乡建设村火热开赛，赛事以逐梦蓝坛聚乡情、活力铁力促振兴为主题，吸引大批群众到场观赛助威，沉浸式感受乡村体育的独特魅力。本次联赛为期4天，共有38支球队参赛，赛场上队员精神抖擞，奋勇拼搏，凭借娴熟的球技、默契的配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青年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赛场内外氛围热烈，活力满满，尽显乡村体育赛事的淳朴与热血。这次赛事创新打造了赛事加农文旅融合模式，现场还设置了企业展示区、美食区、趣味互动区，全方位丰富群众观赛体验。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报道。夏日避暑客流持续增多，乌翠区深耕暖心宠客服务，围绕最美乌带公路、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两大核心场景细化服务保障，从引客入区、志愿值守、高效诉求处置多维度推出便民举措，全方位提升各地游客出行游玩体验。最美乌带公路北起乌翠区乌马河镇，南至大青山县带岭镇，整条道路穿行在小兴安岭茫茫林海间，山林景致连绵秀丽，是自驾游客热门打卡线路。乌翠区持续做好辖区内路段日常养护、沿线环境清理，规范沿途临时停靠点位，清晰布设旅游指引标识，工作人员沿线常态化巡逻值守，主动为自驾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与应急帮扶，让游客舒心畅游林间风光。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人流兴旺，

0: 街区内游客服务中心作为便民服务核心阵地，辐射全域落地多项宠客举措，交通、交警、治安以及行政执法等多个职能部门在此联动在岗值守，扎实开展秩序管控、安全巡查、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志愿者与环卫工作人员不间断开展街区环境清扫、游客咨询引导，游客服务中心内部配齐饮用水、手机充电设备、应急药品、旅游导览图等物资，工作人员随时解答游客游玩、食宿方面的各类疑问。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南岔县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提前部署、精准发力，扎实开展物资储备、隐患排查、监测预警、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南岔县组织专业力量对县域内16.63公里堤防、水库大坝、溢洪道、川堤建筑物等重点部位进行全方位排查，同时对碧源湖水库采取分时段预泄腾空库容的方式应对连续降雨天气。目前南岔县物资储备仓库内编织袋、土工布、救生衣、橡皮艇等防汛物资分类摆放，储备充足，发电机、打桩机等抢险设备整齐就位，全面筑牢防汛物资保障防线。南岔县还对44处水雨情监测站点进行维修养护，依托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实行24小时实时监测，动态掌握雨情、水情变化，切实筑牢防洪度汛安全防线。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报道。自全省组团式援边行动开展以来，嘉荫县援边工作队深耕忠诚筑边疆、建功兴隆乡党建品牌，统筹党政、农业、医疗、教育四支力量下沉边境一线，扎实推进稳边固防、兴边富民各项工作，依托110平方米综合性红色党建阵地，工作队划分党建综合展示区、图书室、标准化会议室三大功能区，打造集理论研学、党性教育、议事会商、便民服务于一体的援边前沿堡垒。阵地创新设置思想论述展示墙、援援术特色展区，直观呈现援边队伍多方协同帮扶的实干成效。常态化开展党课学习、工作会商，打通基层党建服务最后一公里。在建强红色阵地、夯实党建根基的同时，工作队坚持兴边富民、为民服务双向发力，持续增进边境群众民生福祉。产业团队积极培育本土人才，升级特色农林产业。医疗团队开展巡回义诊，搭建人才传帮带机制。教育团队深化校地结对联合教研。党政团队深耕文旅宣传与生态治理，全方位拓宽援边帮扶覆盖面。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

0: 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0:86，
1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2: 世界纪录。
1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2: 中国抗击疫情
1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1: 10年，
12: 中国向
1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2: 取得全面胜利。
1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1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7: 穿越千年时光，
7: 推开历史之门，
17: 打捞人间烟火，
7: 走进市井巷陌，
17: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7: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7: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7: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7: 人间烟火，
18: 天文是这样，投射到大地之上， 那么于是大地之善，于是人间社会，在他的皇宫里面，啊，在他的都城里面，也就有了这一系列的门的名称，比方说左掖门、右掖门、端门、中华门等等名称，这些名称我们都很熟悉啊，嗯，以及由中华东门演变而来的东华门，由中华西门演变而来的西华门。比方说在北京的故宫里面，左掖门、右掖门、端门啊、东华门、西华门都有，嗯，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天文和地理的对应。那么具体到中华这个词产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天宫的中华东门、中华西门相对应，人间的统治者也多以中华作为宫门的名称。那么时至今日，最著名的中华门应该算南京的中华门。南京这座中华门呢，是1928年的时候，也就是中华民国再一次定都南京的第二年，改明朝都城南门聚宝门为中华门。南京的中华门现在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啊，是我们国家现存规模最大的城门，有天下第一瓮城的美誉。这是南京的中华门。另外，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正阳门的北面，原来也有一座中华门。那么这座中华门呢，明朝的时候称大明门，清朝的时候称大清门，是明清两朝皇城南面的正门。啊，明清两朝这个皇城南面的正门，所以它的位置很重要。啊，相当于我们刚才讲的天宫中间的端门。1912年的时候改大清门为中华门。那么到了1958年，因为天安门广场扩建，北京这座中华门呢被拆除了。从南京北京这两座中华门的规模、位置以及得名的时间来看，我们又能够感受到中华名称在现代的极受重视。那么中华作为我们祖国的名称，一开始是天上的，后来是地上的，我们刚才又讲到中华门。那么说到这里，新的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从古到今中华名称都受到如此的重视呢？为什么从古到今中华名称都受到如此的重视呢？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天文的中华，而在地理。不在地理的中华作为门的名称，而在于地理的中华逐渐成为了我们祖国的名称。中华作为我们祖国的名称，它开始的时间呢稍晚于中华作为天上面中华门的名称，大约是在公元3世纪的西晋时期，中华作为我们祖国的名称，并且一直沿用到了今天。就当然了，中华名称通行以后，因为沿者的出发点不同，所以呢所指称的地域范围也不一样。那么这个情况呢，就跟我们讲过的中国和华夏两个名称大体相同，也就是一般情况下是指全国或者内地，有时也特指中原。我们下面呢举一些中华指全国或者内地的例子来看一看。我们讲祖国的名称嘛，中华是祖国的名称，那在古书上面是怎么表达这个意思的呢？我们要举一些例子。比方说西晋末年，刘宏上表皇帝说，今边陲无备御之楚，中华又主族之困，

这里面以中华和边陲相对应，那么中华当然是指的内地，这就有点我们今天讲中原和边疆一样的。同样是在西晋末年，陈军上书王导说，中华所以轻敝，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材失所，先百万而后十四。我们看陈军的这一段话里面呢，中华是和四海为互文的，可以互相调换的，这叫互文。那么中华当然是指的是全国。我们再往下面看一些例子。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在谈判的时候，慈禧太后宣布了厚颜无耻的卖国政策，说量中华之物力，皆与国之欢心，并且在1901年的时候，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量中华之物力，这里的中华指的是大清。皆与国之欢心，这里的与国指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中华这个名称在历史上不仅表示一定的地域，比方说中原、内地或者全国，而且表示一定的文化和具备这种文化的人群。于是中华又成了文化的和民族的指称。我们这里呢，不妨来看个例子。公元383年，氐族前秦的国君苻坚纠集了鲜卑、氐、羌等各族军队80多万，发动了志在灭亡汉族东晋王朝的一场战争。那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那么战争的结果我们知道，东晋以少胜多，开疆拓土，前秦一败涂地，国家因此土崩瓦解。那么在战争前的一年，也就是382年，苻坚的弟弟阳平公苻融劝苻坚不要发动这场战争。他说，国家本戎狄也，正受惠不归人，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那么这里的中华很清楚，既指东晋所继承的传统文化，又和戎狄对称，那么当然又成了汉族的族称啊。这里面既指文化又指民族。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公元647年的时候，唐朝皇帝李世民总结他既能够平定中夏，又能够服戎狄的经验之一是，说自古见贵中华，见夷狄，正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正于父母。这个的确啊，唐太宗的民族政策是很成功的啊，所谓爱之如一。我们从这里看，中华和夷狄是对称的，那么中华当然指的是汉族。那么唐太宗一反历史上很多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这些汉族的皇帝啊，他对汉族和少数民族一视同仁，那么这样的民族政策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这个之前的十几年里面西域的和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的军长来到了长安，尊奉李世民为天可汗，也就是各族共同的首领。而到了几年以后，李世民驾崩的时候，史书上面记载说四夷之人入世如潮，即来朝贡者数百人，闻散皆痛哭就是各地或者驻扎在长安的，或者来长安出差的这些各地各方的少数民族的人物，听到唐太宗驾崩了都痛哭，然后呢剪发、理面、割耳、流血洒地。

0: 弹力释文中所定义的那样，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辈玩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非同夷狄之俗，披发左衽，雕体纹身之俗也。那么换言之呢，中华跟我们讲过的中国、华夏两个名称一样，都具有地理中心、传统文化、汉族主体等多重的含义。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那么在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而且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是，在中华名称的多重的含义中间，其实传统文化的含义最为模糊。一方面，中华代表的是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的汉族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非汉民族只要接受了这种文化，也就成了中华的一份子。比方说，鲜卑民族建立的百越王朝，我们看从地理上面看啊，它的都城在洛阳，也就是拥有中原地区。从民族上看，鲜卑民族自称是皇帝少子昌邑之后。从文化上面看啊，鲜卑民族接受并且发扬了汉族的传统文化，特别是百位孝文帝袁弘的汉化改革，禁止鲜卑语、鲜卑服装、鲜卑的姓氏，要求讲汉语、穿汉服、用汉姓，鼓励和汉人通婚，朝廷采用汉人的典章制度，如此等等。那么造成的结果是，百位不仅理直气壮地自居为中华正统，而且鄙视对峙的汉族的南朝为偏居一隅的岛夷。北魏王朝吗？我地理上也算是中国，文化上面也算是中国，民族上面也算是中国啊，所以他感觉很好。从这层意义上，我们是不是又可以说，文化概念以及民族概念的中华，好像一只容器，有容乃大，好像一块磁铁，吸附周边。中华名称的伟大意义也正在于此。那么这样的有容乃大、吸附周边的中华名称，又为近代以来崭新的中华民族一词的应用而生，提供了孕育的土壤。
2: 中华民族是我们今天的常用词汇，它充满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感，而实际上中华民族一词的出现只有区区一百余年的时间。那么是谁最早提出了这个概念？中华民族一词最初的含义又是什么呢？
0: 我们今天中华民族这个词用得非常之多，那么中华民族又是什么意思呢？它的过程怎么样呢？这也是跟中华名称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那么据考证，著名学者梁启超是最早使用中华民族这个词的。那么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梁启超的文字啊，非常漂亮，回肠荡气。他说：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这明显是地理的中华嘛。人口

知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啊，这明显是我民族的中华嘛。然后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啊，这就是历史文化的中华。随后梁启超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说，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只有海权思想者绝为齐。齐国是最早有海权思想，在这里面提到了中华民族这个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的中华民族概念受限于中国古代的传统的窠臼，起初仍然以指汉族为主。但是很快的，中华民族的含义就有了拓展。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这篇文章中间特别提到，说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那么1922年的时候，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研究》这篇文章中间，梁启超又形象的比喻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服于其老迹者，其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故凡满洲人今借中华民族之一员。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包括了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那么在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使用含义的丰富这个方面，梁启超是首屈一攻的人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我想我们今天中华民族，我们不能忘记这位著名的学者梁启超。那么令人欣慰的是，梁启超的这些认识也是当时许多少数民族的共同的认识。我举一件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1913年，在归绥，也就今天的呼和浩特，召开的西蒙古王公会议通电全国声明，说数百年来汉蒙九成一家，我们同系中华民族，自当一体出力维持民国。这是第一次在政治文件中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共同决议宣告他们的民族属于中华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组成中华民族，于是中华民族概念就成了高度凝聚中国各民族奋斗精神的、奋斗力量的伟大的概念。那么中华名称就成了充分的体现中国各民族精神文化的、历史记忆的美好的名称。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也就具备了全新的含义，它表明了国家的主权属于中国各民族，属于中华民族。那么由此可见，和我们4000多年文明史紧密相连的中华名称确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为中华民族说中华，我们就说到这里。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父亲的理想，作者丁立梅。母亲夜里做了一个梦，一个很不好的梦，是事关我的。半夜里被吓醒，母亲坐床上再也睡不着。第二天天一亮，就催促父亲进城来看我。父亲辗转坐车过来，我已上班去了，家里自然没人。父亲就围着我的房子前后左右的转，又伸手推推我锁好的大门，没发现异样，心稍稍安定。我回家时已是午饭时分，远远就望见父亲站在我院门前的台阶上，顶着一头灰白的发，朝着我回家的方向

眺望。脚跟边立一鼓鼓的蛇皮袋，不用打开我就知道那里面装的是什么。那是母亲在地里种的菜蔬，青菜呀，大蒜呀，萝卜呀，都是我爱吃的。一年四季，这些菜蔬总会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我的家里来。父亲见到我，把我上下打量了好几遍后，这才长长地舒口气说：“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又絮叨地告诉我，母亲夜里做怎样的梦了，又是怎样的被吓醒。你妈一夜未睡，就担心你出事，父亲说。我仔细看父亲，发现他眼里有红丝缠绕，想来父亲一定也一夜未眠。我埋怨父亲，我能有什么事儿呢？你们在家净瞎想。父亲搓着手呵呵笑，说：“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他解开蛇皮袋袋口的扎绳，双手提起轻道，菜蔬们立即欢快地在地板上蹦跳着，青菜绿得饱满，萝卜水灵白胖。我抓了一只白萝卜在水龙头下冲了冲，张口就咬。父亲乐了，说：“我和你妈就知道你喜欢吃。”看我的眼神又满足又幸福。饭后我赶写一篇稿子，父亲坐我边上，戴了老花眼镜，翻看我桌上的报刊。他翻看得极慢，手点在上面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像寻宝似的。我笑他：“爸，照你这翻看速度，一天也看不了一页啊。”父亲笑着低声嘟囔：“我在找你写的。”我一愣，眼中一热，转身到书橱里捧了一叠我发表的文章给父亲看。父亲惊喜万分地问：“这都是你写的？”我说：“是啊。”父亲的眼睛乐得眯成了一条缝，连连说：“好，好，我丁家出人才了。”他盯着印在报刊上我的名字，目不转睛地看，看得眼神迷离。他感慨地笑着说：“还记得你拖着鼻涕的样子呢。”旧时光一下子回转了来。那个时候，我还是绕着父亲膝盖撒欢的小丫头，而父亲风华正茂，吹拉弹唱无所不能，是村子里公认的秀才。那样的父亲是怀了远大的抱负的，他想过学表演，想过做教师，想过从医，但穷家里有我们四个儿女的拖累，父亲的抱负终是落空。随口问一句：“爸，你现在还有理想吗？”父亲说：“当然有啊。”我充满好奇地问：“是什么？”我以为父亲会说要砌新房子啥的，老屋已很破旧了，父亲一直想盖一幢新房子。但父亲笑笑说：“我的理想就是能和你妈平平安安地度过晚年，自己能养活自己，不给儿女们添一点负担，不要儿女们操一点点心。”父亲说这些话时语气淡然，一双操劳一生的手安静地搁在刊有我文章的一叠报刊上，青筋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梁实秋的《漫谈读书》，一起来听。我们现代人读书真是幸福，古者著于竹帛谓之书，竹就是竹简，帛就是笺素，书是稀罕而珍贵的东西。一个人若能垂于竹帛，便可以不朽。孔子晚年读易，未编三绝，用韧皮灌连竹筒，翻来翻去，以至于韧皮都断了。那时候读书多么吃力。后来有了纸，有了毛笔，书的制作比较方便。但在印刷之术未行以前，书的流传完全是靠抄写。我们看看唐人写经，以及许多古书的抄本，可以知道一本书得来非易。自从有了印刷术，刻板、活字、石印、影印，乃至于显微胶片，读书的方便无以复加。物以稀为贵，但是书究竟不是普通的货物，书是人类的智慧的结晶，经验的宝藏。所以尽管如今满坑满谷的都是书，书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价廉未必货色差，畅销未必内容好。书的价值在于其内容的精道。宋太宗每天读《太平御览》等书二卷，漏了一天则以后追补。他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这是开卷有益一语之由来。《太平御览》采集群书1600余种，分为55门，历代典籍尽萃于世。宋太宗日理万机之下日览两卷，当然可以说是开卷有益。如今我们的书太多了，纵不说粗制滥造，至少是种类繁多，接触的方面甚广。我们读书要有抉择，否则不但无益，而且浪费时间。那么读什么书呢？这就要看个人的兴趣和需要。在学校里，如果能在教师里遇到一两位有学问的，那是最幸运的事儿。他能适当的指点我们读书的门径。离开学校就只有靠自己了。读书永远不恨其晚，晚比永远不读强。有一个原则也许是值得考虑的，作为一个道地的中国人，有些部书是非读不可的，这与行业无关。理工科的、财经界的、文法门的，都需要读一些未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书，经书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史书也一样的重要。盲目的读经不可以提倡，意义模糊的所谓国学亦不能验现代人之望。一系列的古书是我们应该以现代眼光去了解的。黄山谷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细味其言，觉得似有道理。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人确实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居多。我曾思索其中因果关系安在，何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语言无味？我想也许是因为读书等于是上有古人，而且那些古人著书立说必定是一时才俊，与古人游不知不觉受其熏染，终乃收改变气质之功，境界既高，胸襟既广，脸上自然透露出一股清纯爽朗之气，无以明之。

0: 之曰书卷气，同时在谈吐上也自然高远不俗。反过来说，人不读书，则所谓合适，大概是深陷于世网尘劳，困厄于名缰利锁，五烧六臂，苦恼烦心，自然面目可憎，焉能语言有味。当然改变气质不一定要靠读书，例如艺术家就另有一种修为。伯牙学琴于程濂先生，三年不成，程濂言吾师方子春今在东海中能怡人情，乃与伯牙携往至蓬莱山，留伯牙宿，曰子居习之，吾将迎师，次船而去，寻时不返。伯牙言望无人，但闻海水动崩拆之声，山林鸣，群鸟悲嚎，怆然叹曰：先生将以我情，乃缘琴而歌，曲成，程濂次船迎之而返。伯牙之琴遂妙天下。这一段记载写音乐家之被自然改变气质，虽然神秘，不是不可理解的。禅宗教外别传，根本不立文字，靠了顿悟即能明心见性，这究竟是生有一柄的人之超绝的成就。以我们一般人而言，最简便的修养方法是读书。书本身就是情趣，可爱，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书立在架上，放在案头，摆在枕边，无往而不宜。好的版本尤其可喜。我对线装书有一分偏爱，吴志辉先生曾主张把线装书一律丢在茅厕坑里，这偏激之言令人听了不大舒服。如果一定要丢在茅厕坑里，我丢洋装书，舍不得丢线装书。可惜现在线装书很少见了，就像穿长袍的人一样的稀罕。几十年前我搜求杜氏版本，看到古意丛书影印宋版蔡梦碧草堂诗笺，真是爱玩不忍释手，想见原本之版本大，刻字精，其纸张墨色亦均属上选，在教刊上兼注上此书不见得有多少价值，可是这部书本身却是无上的艺术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0: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0: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哎，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正说到七怪刺苍城，差一点儿没把姚俊达、徐茂公给刺杀了。这也是两人呢，在对自己的人身安全防护上疏忽大意了，光想着防城了，哎，城防了，没想到人防，防人呢，也想到可能会有刺客，也不能说没有加强对自身的安保工作，但问题是没绷紧这根弦儿啊，认为即便来那么一两个刺客，哪能到达身边呢？整个苍城这么多人呢，这刺客怎能对自己发动突然袭击呀？一直有亲兵卫队跟着呢。没想到啊，这一次宇文化及抛出血本了，把自己身边最厉害的这几位武林高手全派出来了，而且呢打配合，让沙门武将抵挡住徐茂公、尤俊达他那些亲兵卫队，让叶归天、屠下葬对尤俊达、徐茂公进行斩首行动。还那句话，咱说的详细，其实事发特别突然呢，现在也不过才过几分钟啊，要不是飞毛腿柱能及时赶到以身救主，尤俊达早就被拍死了。但是现在朱能已然被打坏了呀，打出去了，生死未卜，眼瞅徐茂公尤

高俊达又堪堪废命了，飞进一位怪侠呀，掌中握着一把紫微微的宝剑啊，苍苍两下子，屠下葬手中钢刀变成叶归天的切菜刀了，叶归天手中切菜刀变成修脚刀了。耶，叶归天吃一惊啊，瞪眼一瞅，这人手中那把宝剑寒光万道，瑞彩千条啊，就知道不是普通宝剑，唰双手这么一抖了，唰这两把小片刀就奔这人打过来了。这人拿宝剑当当这么一拨，叶归天给屠下葬一时眼色，那意思你对付他，我继续对付徐茂公，再有一招半式就把徐茂公给掐死。我不用刀，不用刀照样能把徐茂公置于死地。屠下葬一看明白，怎么来一波又一波呀，一晃掌中切菜刀剩一半里的打呀，那准比没有兵器强啊，刚才是没防备呀，不知道人家是保家伙，现在是知道了，知道了再用这刀那就跟刚才不一样了，就懂得躲闪了。哎，一晃着菜刀迎过去了，奔这人就下了死手了。这人一看呀，晃动宝剑大战屠下葬，哒哒哒哒哒哒，几个回合屠下葬也吃一惊，这人也吃一惊，怎么的，俩人没交过手啊，这一交手屠下葬一看此人功夫不错，这人一看耶呵，对方是谁呀，形同鬼魅，怎么武艺这么高啊，也就是我仗着手中这把宝刃呢，否则的话要真论能耐，比如说也给我一把菜刀，我们俩菜刀比菜刀，那我未必是屠下葬对手啊。哎呦，我不能疏忽大意，全神贯注大战屠下葬啊。尤俊达这边本来要打那薛世良啊、张铎呀、这些人，只有把这些人赶紧打个口子，外面士卒才能进来呀。但问题是打了没两招，这边徐茂公堪堪废命，尤俊达能不管徐茂公吗？一挥身，哎，尤俊达又去救三哥呀，老六老三双战叶归天呢，幸亏现在叶归天赤手空拳了，没有兵器了啊，啪啪啪啪呀，一巴掌打在尤俊达背后了，尤俊达穿着盔甲呢，那玩意硬扛一掌啊，但是也觉得嗓子眼发咸呢。徐茂公那边啪被人一手指头点中了云门穴，徐茂公就觉得左边巴拉绑的吱，当时啊就木了，就快没知觉了，幸亏左边的要是点右边宝剑拿不起来了，刷刷刷，兄弟二人咬着钢牙双战叶归天，丝毫没有便宜，而且频频受伤，险象环生，把外面张亮给急坏了呀。本来张亮呢刚才想往里射箭，但一看呀来了援兵了，这人颇厉害，先别射，先别射，怎么呢，你毕竟往里射容易误伤自己人呢，但现在一瞅还得射，怎么着也得把沙门武将给射死，哪怕误伤自己人也得解围准备。刚要准备射，就这个时候唰，好嘛，又有打墙上飞身跳下一人呐，这人大喊一声，俊达武儿莫要担心，大胆妖人休要猖狂，老身到了。随着人来，这人手里拿着一根龙头拐杖啊，这龙头拐杖啊不是那是粗拐杖，是挺细的一种龙头拐杖，小巧玲珑啊，平常没事拄着玩，也不是说这位啊就真的非得要拄着拐杖否则不能走了不是，年岁也到了，有个拐杖啊要那个派，但同时呢这拐杖那也是一种特殊兵器呀，叫子午龙头烧。为什么叫子午龙头烧啊，在这拐杖的底端这个地方啊

里面藏着子午闷心钉呢。你平常没事儿，是个平底儿，煮着玩，什么时候有事儿，这位啊一摁，这个龙头旁边呢有按钮，一摁按钮，咔吧，这底端呢就出来一个大锥子了，这叫子午闷心锥，又叫子午闷心钉啊。就这玩意儿能毁金钟罩，善破铁布衫呢。不但如此，这龙嘴里头还暗藏着三枚小的问心钉，这拐棍叫子午龙头烧啊，精钢打造，这里面有消闲埋伏，那是能工巧匠制造的。这位一轮拐杖唰，奔着这叶归天就下来了。叶归天正跟着尤俊达、徐茂公打着呢，眼瞅着再用几招，可能就得把其中一人打趴在地呀。可没曾想，现在又飞来一人呢，呜的一下奔自己砸什么东西。那来不及看呢，赶紧身形一晃啊，这白毛怪发出一种特殊叫声，直溜啪！那人这一龙头拐就砸在地上了，哎呦，砸得不轻啊！把地上方砖哒就给砸碎了呀，一抬龙头拐唰缠起来有小半截砖头，呜，被那叶归天打过去了。叶归天微微的用手背啪一打，哒啦啦啦啦啦，打到一旁啊。因为叶归天用耳朵一摸，就是半截砖头啊，力道不足，没那么大，不是说一个武林高手啊带着内劲打过来的，所以呢，用着手背把这砖头打。打落在地，嗨，拉了个大鹏展翅的架势，先在这里立住门户啊！看来的谁呀？人家再近找我怎么拆解？借着灯火这么一瞅，嗯，叶归天呢，愣一下子，怎么呢？发现面前站着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这老太太身量并不太高。但身材比较苗条，你别看老太太今年得70大多了，但这个腰肢呢，哎呦，跟那年轻女孩子差不多少，身上一点赘肉都没有，往脸上看早已皱纹堆垒，头发白的多，黑的少了，两道苍眉，一对金睛，鼻直方正啊。就是眉宇间带着一股英气，别瞅年岁这么大了，一看这位练家子，打小练功的，耳朵上各带了一小只金耳环，随着他身子一动，这金耳环呢不楞不楞还在那跳舞，身穿着短衣襟小打扮，手里握着子午龙头烧。叶归天不认识，哪冒出来一个老太太呀，哎呦，身形还挺矫洁，但是尤俊达、徐茂公二人缓了口气，定睛一看，认出来了，还得缓口气啊！今天这两位啊，太狼狈了，可以说这一辈子，这两位没有像今天这么狼狈的。就算是那李密杀宅上那天，徐茂公被人砍了一刀，但那也是啊，没有防备，让人呢给偷袭了一刀。当时也没打呀，还谈不上狼狈，但今天是真狼狈呀。俩人头盔现在都没了，徐茂公头盔也不知道啥时候被这叶归天给打掉了，披头散发呀，身上血迹斑斑，呼哧带喘，年岁也到了。另外本来徐茂公这武艺也不行啊，但是跟这些人比不行，所以眼前阵阵发黑呀。幸亏这老太太跳下来，让两个人又舒了一口气呀、啊，这口气喘完之后，往前一瞅，这个人啊，娘！尤俊达先喊了一声“娘”，谁呀、啊？正是尤俊达的老娘，草上飞姑上官老夫人。上官老夫人怎么在这里呀、啊？前文书咱说了，秦母宁氏带着几家的家眷离开了瓦岗山呢，也算是被徐茂公通风报信，另外大爷

魏征配合在淮河四鬼手中脱逃了，一口气回归凤凰岭啊，先在凤凰岭那边住下来了。但这几个老太太呀，年岁大，经的事也比较多，尤其是宁氏老王妃、宁氏夫人，这一生啊都经过多少事儿啊？宁老王妃跟邱瑞秋王爷时间长了也有半仙之体啊，再加上这边还有裴仁基呢，就这几个老人家凑到一起啊，就谈这个局势。坏喽，坏喽！看来呀，瓦岗西魏国够呛啊，这个李密哎，外君子内小人呐，众人呐都瞎了眼了，现在就开始屠戮功臣了，这还没统一天下呢，要有朝一日他嫁作九五，那还不得把咱们这些孩子屠戮殆尽呢，这个人不能保哦，不能保也没办法呀，咱们这几个孩子那都是忠义之士，哪能说在这个时候远离他身边呢？哎呀，这些孩子呀有时候也迂腐啊。总之啊，这几个老人家天天的替尤俊达、程咬金等人担心呢。后来这上官老夫人说了，说我呀闹心，我闹心呢，好久没见我的儿子了，现在他驻守黎阳城，那可是个险要所在呀。当然了，所幸的是他没有在金庸城啊，离着君王远，哎，也比较安全，但是我还是很想念他呀。这么着吧，我呀打算去探望探望他，去看看我儿子，看一眼呢我再回来，看他没事我就放心了。上官老夫人想念儿子，给大家提出这个诉求，众人开始劝他，算了，您这也这么大年岁了，路途遥远呢，另外现在战局马上就要开了，咱这家眷在这凤凰岭待着多好啊，别给孩子添累赘呀，你到前线孩子不还得顾及你吗？但是老太太不听劝呢，哎，我跟你们还不一样，你们呢都养尊处优的啊，都是这些大家闺秀出身，我不一样啊，谁不知道老太太我当年是绿林女悍匪呀，草上飞孤啊，江湖上有一号，我这一身武艺到现在我没有放下。你看咱们姐几个谁的身体最好，我啊，这一点我可当仁不让。你看你们几个今天头疼了，后天脑热了，再不然这腰椎出问题了，颈椎出问题了，都是我给你们推拿，我给你们按摩，我给你们放血拔罐，我懂啊，练功夫的哪有不懂跌打损伤的呀，哪有不懂正骨的呀，我这身功夫到现在我没扔下呀，天天我都练呢，纵身我还能上房啊，谁让我叫草上飞孤了，打小我这轻功就不错呀，所以呢你别看我今年70多了，但是比你们精神头足，我这身子骨一点问题没有。哎呀，我就想我儿子，我担心我儿子呀，我呢到那看一眼，看看有什么能不能帮上他的忙的，如果能帮上他忙最好，如果帮不上忙，我儿子说了，娘啊你在这里碍事，我扭头就回来，这么多日子我见不到我儿子呀，真有点闹心，我非去不可。谁劝也没用，你看人呢越年岁大有的时候啊越犟。有一年冬天，我正好啊去一个地方办事，回来去车站，要途经啊一个小区的外面菜园子，可能是小区人呢开辟的那些荒地，没人用的地，在那里啊用篱笆拦着一个菜园子一个菜园子的。哎呦，那天呢朔风大作，温度极低，我戴着帽子，围着围巾，裹着鸭绒服，我正在那道上走着呢，就听有人呢在嚷嚷了，你要找死啊啊，
这么冷天你不在家待着，你跑着园子里摘菜干嘛呢？

这大冷的天，这老太太在家里不待着，跑到菜园子里啊，就摘那嫩菜来了。那女儿能不着急吗？人家说的对呀，你多大岁数了，为那两个青菜你过来了啊？这要是冻感冒了，这要有三长两短，你病了是不是还得我们照顾？你这不找事儿吗？不说不照顾你，这么冷天，你爹早照顾啊。老年人呢，他就倔，他不知道这个理吗？他也知道。这老太太嘟嘟囔囔还说呢，你们吃，我现在还不饿，因为当时到中午了。老太太呢，认为女儿是找自己吃饭来了，所以呢，嘟嘟囔囔的往旁边岔着话题。咱就说呀，有时候这个老年人呢，脾气倔呀。在这里咱得劝劝天下老年朋友，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你别觉得自己爹还不含糊啊，你看我双杠上去，我给你们呢反转360度，我给你们转80圈，八圈坏了，下来了，脑梗了，那不有案例吗？怎么人老不讲筋骨为能，你觉得挺好，我一看前面个台阶，嘿，没多高，年轻的时候一纵，我能蹦俩台阶，看我的，你老了，筋骨达不到了，往上一纵，啪，趴那儿了，摔坏了。大冷的天，冰天雪地，不行，我得出去，我得运动去，我得访朋友去，谁劝也不听，出去更，心梗了，心脑血管疾病发作了。人老了呀，那就得听话，跟小朋友一样。哎，恶劣天气不要出去，不要逞能，为自己好也是为家人好啊。你像这上官老夫人就觉得自己现在身形还不错，纵身都能上房，年轻打下的坚实基础啊。所以我现在啊去找我孩子没问题，再加上现在这个天呢，你只要是避暑就行，哎，撑个伞呢，哎，坐个车呀，怎么呢？五六月份的天气，它不存在天太冷，冻着这个心脑血管有问题，没有没有，挺好的。所以呢，你们就甭担心我了，我非去不可，谁劝也劝不住，不听话嘛。最后没办法，那大家只能啊，把上官老夫人送下山呐，让几个丫鬟婆子、家丁仆役在一旁服侍着，套辆马车。让老太太上车，然后拉着老太太赶奔黎阳城啊。就这么着，上官老太太来到黎阳城，跟儿子尤俊达相见了。尤俊达一个，哎呀娘啊，这么热的天您怎么来了？担心你，担心你啊，听说这大战要开始了，我担心你守不住这座孤城呢，我来帮你忙啊。我说娘啊，这里也不缺您一个呀，您说您来了，我不还得顾着您吗？我这守城，我不还得分心吗？不，你呀就守你城，我这里不用你操心。你娘我身体好着呢，我告诉你，俊达，要论这个身板啊，你还不一定有你娘我好呢。看见没？哎，腰杆背直，眼睛倍儿亮，眼不瞎，耳不聋啊！我告诉你。你那宁娘莫娘他们现在认个针呐，都看不准了，都得叫我给他往这针鼻里认针，我的眼睛比他们都好，每天我都练功夫，不信咱俩来来，你未必能打得过我。行，尤俊达一看这老娘啊，我算是没办法管你了。好娘啊，你看到我身体挺好的，这边也挺好的，您呢放了心吧，放了心，这么着，在我这里住几天，赶紧回家吧，好吧，回到凤凰岭那边多安全呢。行，甭管我了，我住几天，住够了我就走。结果往这一住，徐茂公带兵来了，宇文化及领兵打来了。上官老太太一看，那我更不能走了，这么紧要的关头啊，我得帮着你。去拿茂公，你们有什么事儿，用得着老太太我的，我还能发挥余热。他还要发挥余热呢。哎呦，尤俊达呀也管不了他。娘啊，这些天呢，我们呢得管成。

0: 忙啊，您就在家安心待着。后来放弃黎阳城，老太太又跟着来到黎阳仓啊。往黎阳仓走的时候，尤俊达又给老娘商议呀、啊：“您能不能回家呀？我派人把你护送回家。不不不不，现在多个人呢、啊，多分力量，你再派人，那不撤你的力量吗？没关系，我跟你呀、啊、一起守黎阳仓。”老太太也担心儿子危难呢、啊，心说话：“儿哎，咱娘俩呀，活要活在一起，死也只能死老娘，不能死你。”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有道是母爱是最伟大的，就拿草上飞姑上官老夫人说吧，担心儿子70多岁了跑到黎阳城啊。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说明老太太武艺高强，自己觉得不含糊，还能帮儿子忙啊。这要是跟秦母似的、跟程母似的，手无缚鸡之力，不会什么武艺，即便想保护儿子，跟儿子并肩作战，最后也得打消这念头啊。怎么呢？这一大把年纪了，别上去再拖累儿子，我啥都不会呀，到那里打起仗来，儿子还得顾我们，那不给儿子找麻烦吗？算了，别去了，别惹那个闲了，别给儿子添麻烦了。人家自动的就打消自己念头了。但上官夫人不一样啊，认为自己这能耐甚至比儿子还高啊，起码来说儿子没有学会这陆地飞腾法吧，这我会呀，我到那里怎么着也是我儿子一个助手啊，不是我儿子累赘。所以老太太这才赶到黎阳城，然后呢跟随儿子迁往黎阳仓啊。到这里尤俊达还说呢：“娘啊，您是不是赶紧走？”哎，老太太说：“我现在更不能走了，更不能走了，敌人大军压境啊，我走了见不到你，为娘我这心放不下呀，你就让我跟着你吧，咱娘俩呀活活在一起，死也死我，不能死你，我也得保护你。”哎呀，娘，你这说什么话呀？就这话，当娘的哪有不管儿子道理呢？你甭劝了，你该怎么地怎么地，我就在家待着，勿以我为念，身边这么多丫鬟婆子呢，有他们服侍，你甭担心了，安心守城。另外呢，有哪地方能用到老娘的，尽管吩咐。你别看我现在

年岁不小了，登高蹦远，我呀不次于那小伙子，我还有底子。多谢母亲，多谢母亲，您呢踏踏实实在家待着就行了。尤俊达呢没往心里去，以为老娘啊就顺嘴说的客气话宽慰话，哪能用得着他呀？要用了他，好吧，我这离阳仓得变成什么模样了，那就得跟敌人短刃相接了，不然的话我怎能让我老娘驻守城防啊？在家待着吧。所以尤俊达呢没往心里去，这老太太就在家待着，待了两天，一瞅，哎，儿子果然不用自己呀、啊，自己想找点事儿做吧。到这边，哎呦，老太太放下放下放下，您别拿那东西，那东西沉，我们来拿。到那边，哎，老太太老太太，您呢？您往旁边躲躲躲躲躲躲，别溅您身上土了，这玩意儿脏着，您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到哪里，哪里人呢都保护他，不让他做。哎呀，上官夫人呐，这索然无味呀，你说这玩意儿啊，人老了就是让人瞧不起呀，什么都认为我不行，什么都得保护我。其实啊，就你们做那事儿啊，我都能做。是是是是，您能做您能做您能做呀，您是老太君，您呢就指挥我们就行了，您经验丰富，您当领导。我这我过来当领导来了。行行行，你们这几个小你们就做吧，我回家待着了。我哎呀，要知道这样我还真不如不来。这上官老夫人呢现在有点后悔了，就在家一待，就看着自己儿子呀一天一天不回来呀。别看知道儿子近在咫尺，就这一座小小苍城他能跑哪去，但是也知道三过家门而不入啊，肯定为了城防，这儿子呀这两日吃不好睡不着啊。哎，这老太太担心呢。结果今天晚上老太太吃完饭就上床睡觉了，你不睡觉也没别的娱乐活动啊，那年代也没手机也没电视，那吃完消消食之后可不就上床睡觉了吗？但是老年人较少啊，睡到半夜这老太太呀就起来了。哎呀，就觉得闷热呀，夏天呢，老太太呢就披衣而起，迈步来到这房间外头，仰望星空啊。哎呀，人老了就是没用了，睡个觉都睡不着了，你说说啊，这才眯瞪多大会儿啊，得精神头来了。哎呀，不知我儿现在睡着觉没睡着觉啊。他正在这感叹呢，突然间刷，眼角也是看到了一道黑影的。老太太一激灵，赶紧扭头一瞅，果然呢发现墙头上有一黑影正奔北边而走呢，身形特别快呀。哟，老太太机灵一下子，坏了，今天晚上有刺客。哎呀，儿，你光顾城防了，你没有防备，有刺客进来呀。这刺客进行的是斩首行动啊，一定是对你对徐三你们俩不利呀。哎呀，这都是绿林高手啊，就一看这身形，这人轻功就不简单呐。你们手下的卫队能不能防范得住啊？不行，我得保护你们去，起码来说我得给你们送信儿去，让你们呢提高警惕。老太太着急了，另外呢老太太也有点兴奋，哎，可算能用到自己了，能发挥余热了。老太太赶紧一闪身进来，换上一身短打衣靠，说短打衣靠啊，其实就夏天穿的那短小的衣服，夏天本来穿的就少，另外又是老太太了，跟那大闺女小媳妇不一样，哎，我哪个地方得注意呀，得包着呀，别露着呀，老太太不管那一套。再加上这位当年草上飞孤，江湖之上女悍匪，大就大了，没那么封建，赶紧的裹身上，伸手把自己这么多年所用的那拐杖子午龙头烧攥在了手中啊。就这子午龙头烧啊，乃是自己的父亲传给自己的，就等于娘家

给的陪嫁呀。父亲母亲当年呢，把这根棍儿交到自己手上的时候，父母还都是40多岁人呢。记得父亲告诉我呀，说丫头啊，这根拐杖乃是你太奶奶留下来的，这里头有机关，有这种机关那种机关，跟我这么一说，这么用这么用，留到我手上啊，我要用它呀也得30年后了，但是呢我还想把这个传家宝先传给你，但愿我的女儿能够长命百岁呀，等到你70、80了，真走不动路了，拿出这拐棍再用，到那时也能防身呐。见这拐棍就想起了父母，想起了父母对你的爱呀。当时上官老夫人掉着眼泪就把这拐棍啊收起来了，还说呢，爹娘，等你们年老了，我把你们接来跟我一起住，拐棍啊还得你们用，我先给你们收着。可没想到啊，没有几年父母双亡啊，陆里人嘛，天天把脑袋系裤腰带上，不知哪天这脑袋就丢啊，父母全死了，这拐棍就一直留在自己身边，也一直没用，年轻力壮用什么拐棍啊。一直到几年前，虽然没有腰酸背疼腿不得劲儿，但是呢，哎呀，上官老夫人心说话，我这头发也白了，脸上皱纹也多了，也算是个老太君了，既然有老太君的样，我呀就煮一煮这拐棍吧，这是我父母留给我的念想啊，煮着它就如同见到我父母一般，另外呢也煮一煮，你别看现在样子挺健康的，谁知道上了春秋的人哪天阎君能勾我呀，先用上几天啊，省得回头跟我父母似的都没用着人就没了，另外呢用这玩意儿能够显示身份呐，有那个风度啊。就这么的，老太太就开始使用这拐棍，那不但使用拐棍啊，连把它当兵器，这玩意儿怎么使老太太都研究的非常熟啊，就是子午龙头烧成为了老太太的一件拐棍带兵器了，一直煮着，哎，威风凛凛，尤其如果哪一天一高兴啊，再穿上一身短打一靠，把自己年轻时披的大红斗篷这么一披，头上大红扎巾这么一扎，一出来，嘿，那真又有当年的草上飞孤的风采，宁是老夫人莫是老夫人这几个老太太呀，都鼓掌说好啊，上官老夫人也人来疯，哎，非常的美，这一次也带到了黎阳汤啊，一看有黑影有刺客，老太太赶紧的换上短打一靠，一伸手就把子午龙头烧抄在手中了，赶紧一转身来到墙根底下，舌尖一顶上压汤，噌一叫腰眼之气一下子纵身上墙啊，让顺着墙哒哒哒哒哒，为了儿子安危呀，老太太也不顾别的了，在墙上唰唰唰飞速行走啊，滚几爬坡，老太太也没感觉疼，也没感觉到喘气，有那么一口气顶着呢，就这么着来到了北墙这边呢，到这边一听下面打乱套了，叮当叮哟，老太太吃一惊啊，怎么回事？老太太也发现呢，那道黑影就在自己前方呢，老太太以为这位是刺客呢，想偷偷摸摸过去给他一烧，还没等过去呢，这人蹭一下子就跳下去了哟，老太太赶紧的三窜两蹦来到近前往下一看啊，正好看到啊，这人下来救了尤俊达，而尤俊达与徐茂公两人是双战一个戴铁面具的怪人呢，这俩人浑身是血堪堪废命，老太太一瞅眼珠都红了，根本没想别的，大喊一声俊达茂公休要招慌，老太太我来了，老身到了，这才跳落尘埃，唰，
这龙头拐这么一晃的，把一野归天逼走。哎，龙头拐这么一扯，把两个孩子挡在身后。俩孩子呀，子女再大，在老家面前那永远是孩子呀，母为子刚啊。你看看这女性平常啊很阴柔很弱小，但谁也别碰这女性的孩子呀，一碰这孩子，女性心中的母性就出来了，为母则刚啊，谁碰我孩子我跟谁玩命，我甭管他谁，哪怕妖魔鬼怪，这母亲也马上化成降妖除魔的女神呢。这就是母爱的力量。这么一扯，把这叶归天吓一跳，哎，一拉架势，没有马上上来呀。屠下葬那边呢，也吃一惊，怎么又跑下一人呢？屠下葬也双手一分开，他也定住身形啊。那位跟屠下葬打仗的，刷刷，掌中宝剑这么一划，也拉个架势跳出圈外，甩目观看。他往这看，这边老太太呢，拿着子午龙头烧也往这看，怎么他得看看，这人是敌是友啊，在我面前飞的黑影啊。他一瞅啊，这人对着的还是个戴面具之人。老太太的心呢就先放下一半，看来呢这人不是自己对手。哎呦，这是借着火光，老太太仔细一看，眼珠瞪大了，哎呦，这不是诗人吗？他一喊诗人，那位啊也看到老太太了，哎呦，师娘，是您吧？他喊老太太一声师娘，哎呦，后面徐茂公尤俊达也吃一惊啊。尤俊达瞪眼一瞅，哎呦，哥哥，尤俊达喊了一声哥哥，怎么回事呢？尤俊达现在认出来了，怪不得我觉得面熟呢，这是我父亲一个徒弟呀，但是很少我跟他见面，上次见面得20多年前的事儿了，这人发生很大变化呢，故此光觉得有些面熟，一时没有认出来。哎呦，这不是我大哥徐世仁吗？徐世仁呐，啊，这人可了不得呀，本套书中也有一号，被人称之为西万宝东世仁呢。什么意思呢？当今两位大侠，一个长安大侠史万宝，掌中一把大露露剑，武艺绝伦呢。咱曾经说过，史万宝，史万宝在长安称大侠，那自然是西边的。那当时在东边还有一位大侠，就这位，姓徐呀，叫徐师仁，人称大侠。为什么叫人称侠呢？家是济宁的，济宁不是人称吗？人称侠，那武功也高了去了。如果说这东西俩大侠碰在一起打一仗，可以说呀，跟那十万宝应在伯仲之间呢，分不出高低上下来。那徐师仁为什么喊老太太师娘？为什么又这个时候出现在苍城呢？咱呢得说一段道笔书。原来呢，徐师仁是个苦孩子，家境非常贫寒呐。徐师仁穷人孩子早当家，8、9岁的时候就开始给地主老财呀，干苦活，做短工，放牛羊，艰苦的活着吧。结果呢，到了10岁上下，任城一带闹瘟疫啊，父母染了瘟疫，双双毙命啊。可惜死的时候连口薄皮棺材都没有，家里太穷了。许世仁把自己家那炕上的破席给抽下来，掉着泪把父母卷起来，然后呢借了一辆破地盘车，拉到了荒郊野外呀，自家也没地呀，也没坟营啊，只能在那里呀挖个浅浅的坑，把父母就算给掩埋了。
当时累得徐世仁呐，喘了半天气，这才呀、晃晃荡荡站起身来，拉着车要返回自己那个破家。结果呢，拉出没两里地，头重脚轻，扑通一下子，一头就栽倒在地上了，昏迷不醒啊。怎么呢？其实徐世仁不知道啊，自己也感染瘟疫了。你想想，父母因为瘟疫死了，自己又给父母擦身子，又把父母裹起来，又挖坑，跟着传染源这么长时间，哪能染不上啊？也染上了，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再加上啊，肚子里也没东西，家里太穷了，一天多没吃饭了，挖坑又用那么大劲，把自己啊给耗空了，连病带饿，一脑袋就栽在那里了。结果呢，没多长时间，闻着味儿来了两匹狼啊。这地方有狼啊，那年代旷野荒郊的，野生动物不用保护，那都是该打的，怎么呢？太多了呀。闻着味儿就来了，狼一看，呀，这里有个小孩，虽然瘦小，这玩意儿聊胜于无吧。啊，俩狼上去啊，就开始撕吧着徐世仁呢，吭哧一口，吭哧一口，就咬的徐世仁腿上屁股上鲜血直流啊。这一疼把这徐世仁呢给激醒了，徐世仁眯着眼睛一看，俩狼啊奋力反抗啊，人的求生欲啊，但是一点力气没有。俩狼一看，要这孩子还活着，干脆把他的气管咬断得了，往上扑。徐世仁拿手啊就扒了，一边扒了一边大叫，跟着俩狼啊就在折腾起来了。这要是没人发现，这孩子就得被俩狼给撕巴了。恰在此时，路上来了两匹马呀，这两匹马正在驰骋呢，来到此处，听到惨叫声，一勒马，吁吁吁吁吁，一瞅哟，两匹狼正在那里撕扯一个孩子呢，那孩子呢看那意思还活着。哎呀，这两个人大吃一惊啊，焉能不救。其中一位一伸手掏出两只镖来，一抖手腕子，俩镖打中两只狼啊，虽然没打死，这两只狼可疼啊，一疼嘴一松，那孩子赶紧的扒地呀往前爬。这两个人呢一看，由打马上赶快下来，都把兵器拉出来了，快步走过来，对俩狼啊又抡又砍，砍死一匹狼。另外一匹狼一看大事不好，忍着疼带着镖瘸着腿跑了。俩人呢想追，一看这孩子浑身是血，怕这孩子性命不保，这才把那狼给放跑了。就这只狼啊带着镖跑到深山老林锻炼撑腰，后来为祸人，这成西游记了，这没有啊，这狼啊反正就跑了，到底死没死不知道了。这俩人呢赶紧过来，把这孩子由打地上抱起来，一看这孩子又惊又怕，失血过多昏死过去了，快赶快包扎呀，清洗伤口，万一有狂犬病呢。把伤口清洗清洗，掏出上好的金疮药给这孩子呀施上，又给孩子灌点水。时间不大呢，这徐世仁才慢慢缓醒过来，一看救自己的是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呢，也就是20岁出头啊。徐世仁呢赶紧的跪倒在地跟俩人磕头，但是头重脚轻，奔一下子又栽倒在那里了。俩人一瞅，甭问呢，这孩子呀低血糖，当事人懂得低血糖嘛，反正是知道孩子肯定腹中无食，赶快掏出干粮来让孩子吃，吃不了掰着嘴喂，拿水葫芦往下怼。但同时一摸着孩子呀身上发烫不好，这孩子弄不巧啊得病了，赶快用马搭上，搭到城镇，花钱给孩子请来郎中啊。郎中一搭脉，哎呦，这孩子染上瘟疫了，赶快医治。你看过去为什么瘟疫啊那么厉害，
很多都是失智，

得了瘟疫硬扛，没钱请医生，就瘟疫加重，这玩意谁也治不了啊。这孩子瘟疫初起，这医生啊还专治瘟疫的，马上配药给这孩子灌下去，这才保住了孩子性命啊。身上伤也慢慢痊愈了，这孩子对这两个人呐感恩戴德。俩人一问，孩儿，你们家在哪呢？孩子哭了，我父母死了，我把我父母都埋了，我现在是个孤儿了。哦，两人一看呢，既然如此啊，就跟我们当个徒弟吧。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在鲁尔中学的一次校庆演出之前，文学课的代课老师华莱士先生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于是他叫来了一个学生，向他吩咐道：
4: 嘿，皮宝，你帮我办件事，你回家之后要记得留一段话给我的电话留言机，提醒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把录音机带到学校来，我现在手头的事太多了，弄不好我会忘掉的。
5: 好的，老师。
6: 下午紧张的排练终于告一段落了，华莱士先生匆忙地赶回家里，一进屋他就习惯性地打开了自己的电话留言机，听到里面传来了这样一段话：
5: 华莱士老师，我是 Bibo， 您下午告诉我要提醒您的事儿，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不过如果您现在还记得这件事儿，那您可千万别忘了。
7: 说有个男孩没有对象，老大不小，70多岁了，老男孩。说他哥们儿都知道他一直喜欢呢，在公交车遇见的那女孩，便劝他说：“赶紧表白吧，再不表白你就完了。”过了几年呢，说这一天又看着这个女孩，他就大胆地走过去，但是一着急一紧张啊，不知道说啥。这女孩要上车的时候啊，她急都要哭了，我的妈，赶紧搁地上捡一块砖头送上去，就说了：小姐，你这块砖头是你的不？
6: 一位精神科的医生在半夜里接到了一个发疯似的电话，打电话的人是他的一个患有盗窃狂的病人。
8: 哦，大夫，你一定得帮帮我，我那种非偷不可的老毛病又犯了。
9: 有这么一对夫妻啊，两个人下班之后在家里没事儿干，这老公呢就在看着电视嗑着瓜子儿，突然之间老婆就从厨房里喊着说：老公，可不可以帮我修一下电灯啊？
10: 哎呀，你真麻烦，我在看电视。我以前就跟你说过，这种粗活重活是不适合我干的，我又不是什么水电工，这种活应该去找水电工干。
9: 哎，这没过多久呢，老婆又喊道说：老公，可不可以帮我修修冰箱？
10: 哎呀，你真麻烦，我又不是什么电器维修工，你打电话找那种电器维修工啊。
9: 又过了一会儿，这老婆又喊着：老公，可不可以帮我修修酒柜的门呢？
10: 你真的麻烦的不得了，我又不是什么木工，这种活应该找那些木工去干。
9: 听了之后呢，这老公就跑到外边喝闷酒，可是过了一个小时，老公就觉得有些愧疚，决定回家把那些东西都修一修。但是在他回家之后呢，他发现这些东西全都修好了，便问老婆说：
10: 呀，亲爱的老婆，这东西什么时候修好的？
9: 哼，你离家之后我就伤心地坐在门外，碰巧有一个年轻的帅哥经过，知道这件事之后，哎，人家关心地说：我可以替你修，但你可以选择给我做蛋糕或是跟我亲一次。
10: 那你有没有做什么蛋糕给他吃啊？
9: 我当然没有了，我又不是做蛋糕的师傅。
11: 我的天哪。

0: 个小明和小华这两个小朋友在一起是非常的喜欢比较。这一天啊，两个人又开始他们的比较生涯了。嗯，小华，我妹妹比你妹妹好。
1: 嗯，才不是呢，才不是呢，我妹妹比你妹妹好。
0: 那我哥哥比你哥哥好。
1: 哼，我哥哥才比你哥哥好呢。
0: 不对不对，我爸爸比你爸爸强。
1: 不是的，我爸爸比你爸爸强。
0: 那我妈妈肯定比你妈妈好。
1: 嗯，没错，我爸爸也说过，你妈妈比我妈妈好。
2: 蝙蝠决定嫁给耗子，这亲戚朋友闻讯以后就表示反对，干哈嫁给耗子啊？他哪儿好啊？这蝙蝠小嘴一撅，不乐意了，说：“别忘了，他可是一只白鼠，怎么着也是一白领啊！啊，他最好是一只金耗子，那可是金领。”
0: 有一天，一个精神病的大夫把他的病人叫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对他语重心长地说：嗯，看来这么长时间的治疗啊，你的病是有所好转。从前啊，你总以为自己是戴安娜王妃，现在我觉得你已经彻底的摆脱这种幻觉了，我觉得你已经康复了，你可以回家了。
3: 哦，非常感谢大夫，那请把治疗费的清单寄给查尔斯王子吧。

0: 哎，小明，这恰巧意思是怎么理解呀？
1: 恰巧就是凑巧同时发生的意思啊。
0: 那你举个例子来说说。
1: 举一个例子啊，我爸爸和我妈妈就恰巧在同一天结婚的。
2: 话说在一公司里啊，有俩白领，他们正好坐对桌，这俩人呢又非常喜欢聊天。这其中一位啊比较爱吹牛，正巧赶上他最近正在一所夜校里头补习呢，于是乎一聊天啊，他就开始跟他坐对桌的那哥们吹牛。
3: 嘿，威廉，你知道吗？我参加夜校学习已经五个月了，我下周就要参加结业考试了。
2: 真的吗？祝贺你。
3: 其实这没什么，只不过我上了夜校之后，我发现我自个儿知道了不少东西。哎，你知道格林厄姆贝尔是谁吗？
2: 不知道，约翰，他是谁？
3: 你连他都不知道，他就是1876年发明电话的那个人。如果你和我一块上夜校的话，你肯定会知道。
2: 听了约翰这么说，坐在他对桌那威廉感觉很不好意思，不过这一天的谈话呢也就到此为止了。可是没成想，这第二天这约翰又开始变本加厉，继续跟他吹牛。
3: 嘿，威廉，你知道亚历山大大仲马是谁吗？
2: 不知道，约翰。
3: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他就是三个火枪手的作者呀。如果你和我一块上夜校的话，你早就知道了。
2: 听约翰这么说，这威廉又闹一大红脸，不过呢他还是没发作，这天的谈话又是戛然而止。到了第三天，这约翰跟威廉来到公司之后，这约翰刚一坐定，马上又开始拿他上夜校的事儿炫耀开了。
3: 嘿，威廉，你知道让雅克卢梭是谁吗？
2: 不知道，约翰。
3: 你连他都不知道，他就是忏悔录那本书的作者。如果你和我一块上夜校的话，你早就知道了。
2: 听了约翰

0: 一次这么说，这威廉实在是摁不住自己心中的怒火了。他愤怒地站起身来，对正洋洋得意着的约翰大声问道：哼，见多识广的约翰，那好吧，你知道乔治·亨利是谁吗？听了这话，这约翰皱着眉头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这乔治·亨利到底是谁，于是他摇了摇头说道：
1: 威廉，说实话，你说的这个家伙我不知道他是谁，你眼校里没教我们这个。
0: 听了约翰这么说，威廉非常满意，他点了点头，然后继续大声说道：
2: 这就对了，夜校教不了你这个，我告诉你，那个叫乔治·亨利的人就是经常跟你太太鬼混的家伙，你要是不上夜校，你早就应该知道他。

0: 一天，市长的儿子开着车在马路上是横冲直撞，闯过了红灯，马上让警察给抓住了。这时候警察非常生气地说，把驾驶证给我。
1: 难道你不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0: 请把驾驶证给我，我真的不知道你爸爸是谁。如果你搞不清谁是你的爸爸的话，建议你回去问问你妈妈吧。

0: 说传说对刘星许愿望啊很灵啊啊，说每天等着他等着他，终于看见了，在他落下前闭上眼睛许愿望，希望你从白痴变得聪明些。我睁个眼睛惊奇发现刘星顺原道回忆了。
1: 一个男子告诉医生说他如今是什么都不想做，跟过去是完全的不一样。检查完毕之后啊，他就和医生说，医生请你不要说什么医学名词，简单明了的说我生了什么病就行了。
2: 哦，好吧，简单的说你是得了懒病。
1: 那么大夫，你还是把这个病的医学名词告诉我吧，因为我这样可以回去好向老板交代。

0: 话说在一个班级期末考试之前啊，同学们都在埋头苦学准备下个星期的模拟考试，这一个个都累得是头晕眼花。此时突然班里的班长从楼道跑进了教室，一进教室他就跑上讲台，对正在埋头苦学的同学们大声宣布：
1: 哎，我说同学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好消息就是下星期那考试取消了。
0: 听到班长的这个话，班里的同学马上都非常高兴，班里立刻沸腾起来。而班长好不容易才把气息平缓了下来，他示意大家赶紧要安静一下，因为他还有话没说完呢。
1: 你们给我静一静，给我静一静，我刚才话还没说完呢。我这还有一个坏消息，坏消息就是下个星期的考试挪到今天了。

0: 个大家一起去农村学农，这个学校规定啊要自己煮饭。这时候同学们都是非常的兴奋呢、他们到了田里面准备干活。这时候只见一个农村的大妈挑着一担菜从远处走来了。几个高头大马的同学看见了，嗨呀，太好了，跑上前去就问，大娘啊大娘，您这个菜是多少钱一斤呢？这时候这大妈倒瞟了大伙一眼，回答道，
1: 哎呀，这不要钱，这喂煮的。

0: 杰克逊太太责备他的小儿子说，
1: 我告诉你多少次了，吃饭前做祷告的时候要把眼睛闭起来，可是你就是不听。
2: 对不起妈妈，可是你怎么知道我没有闭眼呢？

0: 乐制造，生产欢笑，想写歌曲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1: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吗？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 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

0: 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3: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5: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8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9: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8: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
9: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8: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9: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8: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7: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11: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0: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11: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6: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13: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12: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13: 除了 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7: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2: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10: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2: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10: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2: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6: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14: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12: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1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7: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5: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16: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15: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

0: 沿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1: 92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0: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2: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沿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3: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5: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

0: 200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性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地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 0.76%， 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7: 让我们

0: 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听众朋友，请听《祖国慈祥的母亲》。

0: 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谁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3: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4: 歌声中的祖国，
5: 我爱你中国。
4: 文学中的祖国，
6: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4: 劳动者的祖国，
7: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

0: 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1: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2: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些事搞出来。
3: 奋进者的祖国，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3: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5: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4: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6: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7: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父亲的理想，作者丁立梅。母亲夜里做了一个梦，一个很不好的梦，是事关我的。半夜里被吓醒，母亲坐床上再也睡不着。第二天天一亮，就催促父亲进城来看我。父亲辗转坐车过来，我已上班去了，家里自然没人。父亲就围着我的房子前后左右的转，又伸手推推我锁好的大门，没发现异样，心稍稍安定。我回家时已是午饭时分，远远就望见父亲站在我院门前的台阶上，顶着一头灰白的发，朝着我回家的方向眺望，脚跟边立一鼓鼓的蛇皮袋，不用打开我就知道那里面装的是什么。那是母亲在地里种的菜蔬，青菜呀，大蒜呀，萝卜呀，都是我爱吃的。一年四季，这些菜蔬总会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我的家里来。父亲见到我，把我上下打量了好几遍后，这才长长地舒口气说：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又絮叨地告诉我母亲夜里做怎样的梦了，又是怎样的被吓醒。你妈一夜未睡，就担心你出事，父亲说。我仔细看父亲，发现他眼里有红丝缠绕，想来父亲一定也一夜未眠。我埋怨父亲，我能有什么事儿呢？你们在家净瞎想。父亲搓着手呵呵笑说：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他解开蛇皮袋袋口的扎绳，双手提起轻道，菜蔬们立即欢快地在地板上蹦跳着，青菜绿得饱满，萝卜水灵白胖。我抓了一只白萝卜在水龙头下冲了冲，张口就咬。父亲乐了，说：我和你妈就知道你喜欢吃。看我的眼神又满足又幸福。饭后我赶写一篇稿子，父亲坐我边上，戴了老花眼镜，翻看我桌上的报刊。他翻看得极慢，手点在上面，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像寻宝似的。我笑他：爸，照你这翻看速度，一天也看不了一页啊。父亲笑着低声嘟囔：我在找你写的。我一愣，眼中一热，转身到书橱里捧了一叠我发表的文章给父亲看。父亲惊喜万分地问：这都是你写的？我说：是啊。父亲的眼睛乐得眯成了一条缝，连连说：好好，我丁家出人才了。他盯着印在报刊上我的名字，目不转睛地看，看得眼神迷离。他感慨地笑着说：还记得你拖着鼻涕的样子呢。旧时光一下子回转了来，那个时候我还是绕着父亲膝盖撒欢的小丫头，而父亲风华正茂，吹拉弹唱无所不能，是村子里公认的秀才。那样的父亲是怀了远大的抱负的，他想过学表演，
想过做教师，想过从医，但穷家里有我们四个儿女的拖累，父亲的抱负终是落空。随口问一句，爸，你现在还有理想吗？父亲说，当然有啊。我充满好奇地问，是什么？我以为父亲会说要砌新房子啥的，老屋已很破旧了，父亲一直想盖一幢新房子。但父亲笑笑说，我的理想就是能和你妈平平安安地度过晚年，自己能养活自己，不给儿女们添一点负担，不要儿女们操一点点心。父亲说这些话时语气淡然，一双操劳一生的手安静地搁在刊有我文章的一叠报刊上，青筋突兀，如老根盘结。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梁实秋的《漫谈读书》，一起来听。我们现代人读书真是幸福，古者著于竹帛谓之书，竹就是竹简，帛就是笺素，书是稀罕而珍贵的东西。一个人若能垂于竹帛，便可以不朽。孔子晚年读易，未编三绝，用韧皮灌连竹筒，翻来翻去，以至于韧皮都断了。那时候读书多么吃力。后来有了纸，有了毛笔，书的制作比较。

方便。但在印刷之术未行以前，书的流传完全是靠抄写。我们看看唐人写经以及许多古书的抄本，可以知道一本书得来非易。自从有了印刷术，刻板、活字、石印、影印，乃至于显微胶片，读书的方便无以复加。物以稀为贵，但是书究竟不是普通的货物，书是人类的智慧的结晶，经验的宝藏。所以尽管如今满坑满谷的都是书，书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价廉未必货色差，畅销未必内容好，书的价值在于其内容的精到。宋太宗每天读《太平御览》等书二卷，漏了一天则以后追补。他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这是开卷有益一语之由来。太平御览采集群书1600余种，分为55门，历代典籍尽萃于世。宋太宗日理万机之下日览两卷，当然可以说是开卷有益。如今我们的书太多了，纵不说粗制滥造，至少是种类繁多，接触的方面甚广。我们读书要有抉择，否则不但无益，而且浪费时间。那么读什么书呢？这就要看个人的兴趣和需要。在学校里，如果能在教师里遇到一两位有学问的，那是最幸运的事儿。他能适当的指点我们读书的门径。离开学校，就只有靠自己了。读书永远不恨起晚，晚比永远不读强。有一个原则也许是值得考虑的，作为一个道地的中国人，有些部书是非读不可的，这与行业无关。理工科的、财经界的、文法门的，都需要读一些未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书，经书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史书也一样的重要。盲目的读经不可以提倡，意义模糊的所谓国学亦不能验现代人之望。一系列的古书是我们应该以现代眼光去了解的。黄山谷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细味其言，觉得似有道理。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人确实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居多。我曾思索其中因果关系安在，何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语言无味？我想也许是因为读书等于是上有古人，而且那些古人著书立说必定是一时才俊，与古人游不知不觉受其熏染，终乃收改变气质之功，境界既高，胸襟既广，脸上自然透露出一股清纯爽朗之气，无以名之，名之曰书卷气。同时在谈吐上也自然高远不俗。反过来说，人不读书则所谓何事，大概是深陷于世往尘劳，困厄于名缰利索，五烧六臂，苦恼烦心，自然面目可憎，焉能语言有味。当然改变气质不一定要靠读书，例如艺术家就另有一种修为。伯牙学琴于程濂先生，3年不成，程濂言吾师方子春今在东海中，能怡人情，乃与伯牙携往至蓬莱山，留伯牙宿，曰子居习之，吾将迎师，次船而去，寻时不返。伯牙言望无人，但闻海水动崩拆之声，山林鸣，群鸟悲嚎，怆然叹曰，先生将以我情，乃缘琴而歌，取成程濂次船迎之而返。伯牙之琴遂妙天下。这一段记载写音乐家之被自然改变气质，虽然神秘，不是不可理解的。禅宗教外别传，根本不立文字，靠了顿悟即能明心见性，这究竟是生有一柄的人之超绝的成就。以我们一般人而言，最简便

0: 一律丢在茅厕坑里，这偏激之言令人听了不大舒服。如果一定要丢在茅厕坑里，我丢洋装书，舍不得丢线装书。可惜现在线装书很少见了，就像穿长袍的人一样的稀罕。几十年前我搜求杜氏版本，看到古意丛书影印宋版蔡梦碧草堂诗笺，真是爱玩不忍释手，想见原本之版本大，刻字精，其纸张墨色亦均属上选，在教刊上兼注上此书不见得有多少价值，可是这部书本身却是无上的艺术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七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住房

城乡建设部进一步加强城市桥梁安全管理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文，提升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供给。两部门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9,479.9 亿元，同比增长 18.7%，较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33.5%、20.1%，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17.3 个、1.0 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4.2%。 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1%。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新动能高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明显增长。上半年，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410.4%、39.8%。增材制造、装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55.4%、18.7%。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上半年，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71.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8 个百分点。新华社消息，记者27日从国家消防救援局获悉，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努力实现人人受到消防教育，个个掌握消防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方案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结合职责，注重工作统筹协调，科学组织实施。各地党委社会工作部门为消防志愿者队伍建设、消防志愿服务发展等予以支持和指导。各级总工会加强职工群众消防安全培训，各地教育部门将消防教育融入课程与社会实践，常态化开展公开课、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活动。各地民政部门重点督促养老、儿童福利等机构落实消防宣传、实操实训和疏散演练。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指导和监督企业、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将消防文化融入群众性文化活动，督促公共文化场馆、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各地消防救援部门加强业务指导。新华社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27日对外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桥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城市桥梁主管部门要做好城市桥梁安全管理工作，抓实抓细，养护巡查、隐患排查、问题处置等各项工作，切实提高城市桥梁安全管理水平。通知要求加强汛期桥梁安全管理，城市桥梁主管部门要加强与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协同联动，扎实做好极端天气以及涉水、涉地质灾害等风险提示及防范应对工作，重点聚焦桥梁基础冲刷、边坡稳定和畅通排水设施等，全面开展防汛安全风险隐患排查。通知还要求强化桥梁定期检测和加固改造，城市桥梁主管部门要指导督促管养单位加强城市桥梁养护工作，严格落实定期检测要求，并加强过程管理，确保检测数据真实可靠，技术状况评估定级合理，桥梁检测评估报告应完整归档备查，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妥善进行处置。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27日对外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小快精准

0: 即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指引要求坚持需求牵引，以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为导向，紧扣转型痛点。鼓励地方因地制宜细化培育标准，建立分类分级培育体系，加强政策协同和资源统筹，加快构建多方参与、优势互补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供给生态。指引围绕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以及数字化、共性基础要求等部署一系列举措，包括针对细分行业构建工业机理模型或行业知识库，产品操作界面应简单易用，充分考虑中小企业认知习惯，鼓励产品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杜绝隐性收费与捆绑销售等。新华社消息，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7月2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7日结束世界遗产名录提名项目审议，最终本届大会决议将25处文化和自然遗产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1273处。根据大会公告，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包括19项文化遗产、5项自然遗产和1项混合遗产。本届大会还迎来多个缔约国首次拥有世界遗产，其中包括南苏丹和科摩罗。目前拥有世界遗产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数量已增至173个。本届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27日宣布，将于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这是该公司近期又一轮大规模裁员计划，旨在降低人力成本，提升竞争力。根据计划，此次裁员涉及保时捷总部所在地斯图加特地区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与此同时，公司还宣布将采取其他成本削减措施，包括未来几年暂缓涨薪、减少奖金，以及将员工奖金与公司经营业绩进一步关联等。此前，保时捷已宣布将在2029年前在斯图加特地区裁减约1900个岗位，另有约2000名员工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后将不再续签。这意味着保时捷在德国削减的工作岗位总数将达到约8900个。据德新社报道，截至2025年年底，保时捷在德国斯图加特地区约有 2.06 万名员工，全球员工总数约为 4.18 万人。听众朋友，由张一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2: 北京时间，
1: 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金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会见亚奥理事会第一副主席霍震霆；
1: 黑龙江积极探索育秧大棚循环利用新路径，助力农业增收增效；
0: 新一轮降雨来袭，各地扎实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第16个全球老虎日，全省多地开展主题活动，守护百兽之王，共赴自然之约。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月28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会见亚奥理事会第一副主席霍震霆一行。
2: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霍震霆一行，感谢亚奥理事会及各单项组织和国家体育总局对黑龙江体育事业的关注支持。他表示，黑龙江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大力发展冰雪经济，推动冰雪体育、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全产业链发展，广泛开展竞技性和群众性冰雪运动，充分释放后亚冬效应，巩固扩大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我们愿与亚奥理事会等各方一道，加快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国家冰雪运动学院建设，发挥亚洲冬季运动高水平训练中心等平台作用，引进更多国际体育赛事、专业培训项目和青少年研修活动，联合培养更多冰雪运动后备人才，弘扬传播奥林匹克精神，深化与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冰雪运动等多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奥林匹克事业可持续发展。霍震霆高度评价黑龙江经济社会和体育事业发展成就，他表示，黑龙江依托独特的冰雪资源优势和深厚的冰雪文化底蕴，大力发展冰雪运动，成功举办了历史上最好的一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积极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在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体育人才培养等方面探索了许多好经验、好做法。亚奥理事会将进一步与黑龙江加强长远合作，积极推动国际赛事引进、青少年人才培养、文化交流等方面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为奥林匹克事业发展做出新贡献。国际华联第一理事王春露、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亚奥理事会有关部门负责人、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韩胜健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盛夏的哈尔滨冰雪体育热情不减。28号，2026年亚奥理事会国际华联亚洲花样滑冰青年训练营在哈尔滨冰球馆火热开营。来自亚洲15个国家和地区的54名教练员、运动员齐聚冰城。出席开营仪式的亚奥理事会第一副主席霍震霆第一时间接受了本台采访。
1: 开营仪式现场，青春气息扑面而来，来自亚洲各国和地区的青年运动员手持旗帜依次登场，不同的面孔、不同的语言，却有着同样炽热的目光，那是属于冰雪。

0: 激情。现场，亚奥理事会、国际华联、哈尔滨市政府三方代表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亚奥理事会第一副主席霍震霆在致辞中高度肯定哈尔滨作为亚洲冰雪核心城市的地位，称哈尔滨是亚洲冰雪运动的第二故乡。在互赠礼物环节，哈尔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冕向霍震霆赠送了第九届亚冬会纪念火炬。
1: 每次来自这冬天的，还有北方的风力，但是反过来，我觉得夏天来，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有这个条件。但是真的来说，亚洲很多地方没有你们这先天的环境，还有看到很多现代化的餐馆，完全都是你们的地方的，很多很好的条件，真的可以帮助整个亚洲发展的冬季运动。
0: 时间回溯2025年2月，第九届哈尔滨亚冬会惊艳世界。赛会期间，霍震霆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评价，这是历史上最好的一届亚冬会。盛会落幕，余热绵长。如今，亚洲短道速滑、花样滑冰两大青年训练营先后落地冰城，正是哈尔滨盘活亚冬遗产、持续释放亚冬价值的生动缩影。
1: 三地签界很重要，代表我们三地，还有特别亚奥理事会的跟地方的长远的合作，真的发展这个亚洲这个冬季运动的发展。我们长远就是靠青年的，我觉得反过来通过这个活动，加强大家对冬季运动的了解，还有提高它的水平。
0: 黑龙江作为现代冰雪运动的发源地，百万青少年上冰雪、赏冰、乐雪等系列活动，不仅厚植了全民冰雪运动的土壤，也为冰雪竞技体育水平的提升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亚冬会等冰雪盛会的举办，更让冰雪运动热度空前高涨。正值暑期，哈尔滨各大室内冰雪场馆依然人气爆棚，从城市盛会到亚洲共享，哈尔滨的冰雪价值早已超越季节，跨越地域。
1: 不仅就是提供体育的水平，加强了很多我们亚洲的朋友多点了解地方的精神面貌，反过来真的这个多好的地方。
2: 7月29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在哈尔滨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安顺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永康、副主任贾玉梅、聂云玲、杨廷双、方传龙出席会议，省政府副省长于建、省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修改废止《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保护条例》等6部地方性法规，和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的决定等3项法规性质决定的建议，关于修改废止《黑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2部省级地方性法规的建议的说明，审议了人事任免职议案。省人大人事委员会关于省法院院长和省检察院检察长提请任免部分法职人员审议结果的报告等。
0: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属最大的生物质发电国企新产投辰能新能源亏损同比减少1.53亿元，生产经营指标创历史同期最优水平。
3: 今年6月，辰能新能源五常公司迎来了近5年的首次盈利，13万元，数额不大，却像一剂强心针，给这家长期亏损的企业注入了久违的信心。而信心重建的第一步是颠覆沿用多年的老规矩。
4: 玉米秸秆的每天的用量700吨左右，按照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多位啊，基本上一天在3吨左右。
5: 在这个料场的话，没有看到特别多的秸秆。
4: 对，这就是我们的亮点。执行低库存的策略，平时呢我们主要依托于供应商日常供应，谁进厂我们就谁使用的料厂减少了3处，就这个收储就能节省100多万。
3: 原料支出占生物质发电运营成本的70%以上，过去辰能旗下8家电厂习惯冬天大量囤积秸秆，堆满全厂，一放就是1年，煤烂损耗严重，形成巨大的隐形亏损。如今低库存加收成品的一体收储体系。

0: 全面铺开。在集贤电厂，每天都有大批成品料直接运往车间，
1: 直接就能烧了，就是省去了我们倒运破碎中间一系列的链条。对比原来的秸秆传统包的话，每吨能节省56元。
0: 今年上半年，全公司燃料综合成本大幅压降超6000万元。精细化管理改革也在同步推进。在集贤电厂，记者注意到一张特别的表格，每2小时测算一次度电燃料成本，哪个时段赚钱，哪个时段亏损，一目了然。
2: 通过这个结果呢，我们可以动态的调整燃料的掺配比例，做出这个精准调控的一个决策。度电总成本是今年是从建厂到现在是历史最低。
0: 服役多年的燃油装载机也全面实施油改电，8家电厂累计节省燃油费600万元。节流的同时还要开源，过去所有电厂只盯着发电，等着国家电价补贴，现在思路变了，余热也能卖钱。五常电厂盯上了居民供暖，首个供暖季就增收400多万元。在方正生物质电厂，曾经通过凉水塔白白散失的热能，如今正沿着管道转化为工业蒸汽，供给一墙之隔的食品加工企业。
3: 现在围着市场转，变废为宝卖蒸汽，废电收入中的供热供气，营业收入是每年是1500万，占全年公司总营业收入10%。
4: 以前就是单纯发电，现在我们向生物质能源综合服务商转型，形成自己的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后续的发展空间就打开了。
5: 在黑龙江，过去玉秧大棚每年只在春季上岗短短2个月，其余时间便都闲在田间地头。如今各地推行一棚多用模式，黑土地上的闲置大棚正实现四季忙。
0: 这两天，北大荒集团291农场迎来一批重庆客商，他们千里迢迢而来，看中的是大棚里的卡秋莎小黄瓜和猴头菇。
6: 好吃，
7: 挺好吃的，黄瓜挺好吃的，好吃的，哎，这里是有机的，这种感觉就非常舒服。
8: 我们重庆人特别喜欢吃，因为重庆的火锅最喜欢烫这些菇和菌。
0: 今年，291农场通过科技小院引入温光调控、改良育苗土等技术，在春季育秧后的闲置大棚里种上了特色作物，多茬收获后供不应求。
9: 以前我们每亩地的效益是500元左右，现在是3000元左右，效益足足翻了5倍。
0: 大棚里生金，口袋里进钱，许多种植户还多了个新身份，车间工人，采摘分拣，月月有额外收入。农场还尝试在大棚里养蚕，临边地种桑树，黑土地的桑叶片片肥厚，蚕宝宝吐出的蚕丝长达1400米，比南方足足长出200米。今年秋天，新建的蚕丝加工车间即将投产，首批蚕丝被已接到订单。在佳木斯国家农高区，水稻育秧大棚正变身立体的旋转森林，眼前这个缓缓转动的立体栽培架，通过人工智能算法精准调控光热水肥，全年不间断生产。今年这里规模化培育的豌豆苗通过了欧盟有机认证，产品将直供欧美、日韩等高端市场。
10: 我们这样弄大棚啊，种植一茬豌豆苗仅需7到10天，不耽误明年的水稻生产，经济效益非常好。
0: 在北大荒集团有益农场的大棚里，种的不是菜，而是航天椒。这些种子曾搭乘神舟飞船遨游太空，成功结出的航辣一号品种，通过提取辣椒碱，可广泛应用于军工和航天涂料，市场前景巨大。
11: 这可是咱的金哥的，种下去，哎，就有订单兜底儿，不愁卖。咱这日子就像这辣椒似的，越过越红火。
0: 这种一棚多收的模式正在广袤的黑土地上遍地开花。在绥滨县，春季水稻育秧结束后，白鹅就进入大棚育肥，一栋大棚可以饲养3000只白鹅，既充分利用了闲置空间，又省下了修建鹅舍的成本，鹅群粪便还能为土壤增肥。
12: 大棚这光照好，养鹅吧温度特别合适，你看这白鹅长得多壮实，我们这一个大棚能给我增加将近10000块钱的收入。
0: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水稻育秧大棚二次利用面积已达数10万亩，闲置资源正加速转化为增收优势。
13: 近期我省迎来新一轮降雨，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紧盯中小河流、地质灾害等重点部位，落实落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措施，坚决筑牢安全底线。
14: 我现在呢是在哈尔滨市双城区万隆乡的一处堤防。

0: 旁边呢就是松花江，受上游来水的影响呢，这里的水位在持续上涨，目前呢距离警戒水位还有8厘米。为了应对汛情呢，当地在大地上准备了这样的防汛备土，像这样的土堆呢，在双城区松花江大地上沿江45公里，每200米就可以看到一处，
1: 一堆大约300到400方，总计备了是9万方土，严格按照每公里2000方这个标准进行储备的。如果我们码子低，用编织袋码，可以码到将近1.5米左右，这样能够满足咱们应对超标准洪水的需要。
2: 松花江在双城区境内途经12个行政村，为了防止上涨的江水倒灌进村，目前当地已向各乡镇投放防汛物资，同时统筹调配非沿江乡镇防汛力量180人，集中支援薄弱地段，实施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险。万龙乡板子房村堤坝是一处回水湾，江水快速上涨后反复冲击坝体，为了防止坝体垮塌险情发生，防汛指挥部对坝体进行了特殊处理。
3: 在每个沙袋横的纵的下边都会有这个铁丝进行防护，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提升稳定性。黑色的是土膜，它主要起到这个防晒，下边还有一层这个五彩布，它主要是作用就是防止这个洪水对这个坝体的冲击，造成水土流失，双重防护效果会更好。
2: 今天凌晨，牡丹江木陵市遭遇短时强降水，木陵镇柳毛河村山洪倾泻而下，大量山体碎石泥沙形成了70多米长的堆积体，堵住了沿村公路。当地防汛队伍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疏通，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急处理，凌晨2点多，这条路段已经恢复正常通行。面对降水不断，当地全面启动了市乡村3级应急广播，定向播报雨情水位、转移路线等实时情况，确保预警信号精准直达群众。这几天大兴安岭加格达旗区也迎来强降雨，当地在市区低洼易涝地带等重点区域装填堆叠加固防汛沙袋，同时安排专业设备对村屯内积水严重地带进行排涝作业，用最短时间帮助农户恢复生产作业。双鸭山集贤县抢抓雨歇时机，快速开展河道清淤、堤防整治等工程，全面提升行洪泄洪能力。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伊春支队开展了水域救援实战演练，通过进行落水人员救援、受灾群众避险转移等全流程实战科目，提升救援队伍防灾救灾应急处置能力。本周黑龙江省多地还将出现明显降雨过程，气象灾害综合中高风险区主要集中在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北部、哈尔滨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气象部门提醒涉及地区加强山体边坡、沟谷河道、临水村落的预警防范。
4: 这次暴雨范围广、强度大，主要降水时段在31日。我省北部累计降水量为50到80毫米，局地100到150毫米。降水同时，阵风8到10级。
5: 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全省多地围绕守护野生虎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传递生态保护理念。
2: 今天以东北虎的世界、世界的东北虎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在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举行，活动立足龙江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集中展示东北虎物种保护成效。活动现场老中青三代养虎人登台宣读729全球老虎日保护东北虎倡议书，向全社会发出守护倡议，共同筑牢东北虎生存繁衍的生态屏障。东北虎林园拥有近1000只纯种东北虎，今天园区与携程集团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未来将对接海外客源市场，吸引全球游客走进黑龙江探秘东北虎家园。东北虎携程自动驾驶贵宾号今天也正式上线运营。
6: 现在我就乘坐上了咱们东北虎林园全球首发的自动驾驶的观光车，那来到这儿的第一感受就是整个体验感全部的升级，那无论是从座位29座升级到了15座，还有我们这个视野可以更沉浸式的观看到我们两边的这个东北虎，车上的媒体同行还有我们的乘客正在拿着手机狠狠的拍照出片，来留下东北虎大首英姿的一面。
7: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东北虎。

0: 近距离观看真的太震撼了。黑龙江的旅游加上高科技的智能服务，我一定要安利给我的粉丝。
1: 在海林市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爱虎于心护虎于行主题系列活动今天举行，参与者通过徒步、研学等特色项目，近距离感受东北虎的生存状态，在学思结合中深化生态保护认知。今天以守护野生虎豹、共赴自然之约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科普宣教中心举行。活动现场通过中俄联合监测数据公布等多项核心环节，呼吁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环境，守护虎豹家园。近年来，黑龙江通过栖息地修复、反盗猎巡护等措施，推动了东北虎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省内野生东北虎数量明显增加，目前已超过18只。黑龙江还积极开展东北虎遗传多样性保护工作，建立了东北虎基因资源库，为种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2: 黑龙江首创三大独家体系，全国首个老虎饲养科普体验馆，专属兽医院，无人机野化投喂，精准破解东北虎敏感、独居、野性难驯、体质特殊等养护难题，为其打造精细化专属养护模式。
3: 现在无人机准备起飞，
4: 无人机已经到达指定区域，距离地面4.5米。
5: 再向下一米，再向下一米，向右前，右前，好，走吧。
1: 空中投喂看似简单，实则是一场分毫不差的野化训练。东北虎领地意识极强，争抢食物极易引发激烈打斗。今年随着虎群添丁进口，无人机的投喂频次翻了2倍，每一次升降都是对饲养员耐心与眼力的双重考验。
5: 我们车是配合无人机对咱们野化训练的老虎个体进行经典投喂，新投放到这个散放区内的幼虎，他们的跳跃能力呢较成年虎要较矮一些，这个无人机的高度控制要相对较低一些，如果你过于低的话，其他的老虎赶来的话会把它无人机拍掉。
6: 今天天比较热呀，瞅着老虎有点蔫儿，今天
7: 把空调再调低一点。
1: 无人机野化模拟的是野外生存，而智能监测系统则能读懂猛虎藏起来的身体信号。走进全国首个老虎饲养科普体验馆，大屏上每只老虎的体温、心率、呼吸化作一条条跳动的曲线，实时更新。老虎活动变少，进食放缓，心率轻微波动，这些肉眼难以察觉的细微变化都会被系统第一时间捕捉。
6: 比如说这个虎如果说像是发烧了，兽医需要把它浅麻，然后去量它的体温才知道它发没发烧，但是有了这个监测以后，它就能实时体验出老虎的温度，这样兽医能更好、更对症的去进行治疗。
1: 东北虎天生擅长隐忍，哪怕身上有伤也会悄悄藏起来，靠肉眼很难判断是否生病。为猛虎采血体检是管护中风险最高的环节之一。
8: 血液来源它不会像人似的伸了胳膊你就可以采，警觉性高，而且应激反应大，它攻击力特别强。如果说麻醉不好，你接触它的一瞬间，它就会伤到你。
1: 如今全新的智能检测设备已投入使用，20分钟出具血液报告，标准化手术室随时待命，从麻醉剂量到术后护理，每一步都精确到刻到秒。这些看似冰冷的设备正构筑起一道有温度的防线，默默守护着每一只东北虎的健康。
9: 盛夏七月，黑龙江肇东千鹤岛湿地迎来观鸟旺季，面对日均超5000人次的游客，景区近日向游客做出硬核承诺，看不到上万只鸟、10万朵荷花全额退票。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千鹤岛的夏天。
10: 来了，漂亮，太漂亮了，这鸟乌泱泱的，这来一趟太值了，
11: 这生态还了得了，
10: 没见过这么多只鸟，
12: 你快看快看，太美了。此刻我们的游船正缓缓驶入湿地深处，大家看，我的左手边是大片的鸬鹚，像哨兵一样立在浮木上，右手边呢是灰鹤和江鸥，正追逐着游船泛起的浪花。最神奇的是我们的船在走，鸟不仅不躲，反而越聚越多，耳边是清脆的鸟鸣，眼前是成群的飞鸟，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真的没法用语言来形容。 此刻我们就是这画里的人。
13: 前面那个是鸬鹚小区啊，上面有高层有多层，然后有别墅，下面还有一些鸬鹚搁那露营呢。
14: 你看这个幼鸟为什么它不怕咱们？因为它拿这当自己的家了，它也没拿咱当外人。我们游船从这过，也不打扰他们，这是我们千鹤岛的原则。
15: 苍鹭宝宝好奇地探头打量游船，呆萌的模样像是在跟游客打招呼。在这片天然水域，傲娇的东方白鹳不再是天边遥不可及的剪影。今年景区观测到了全国罕见的七鹳同巢景象，五只毛茸茸的幼鸟挤在巢里，父母在旁边悠然地梳理羽毛。
16: 我拍鸟拍八年，以前呢那都是惊弓之鸟，现在啊我走在跟前五米，它该洗澡洗澡，该抓鱼抓鱼。
15: 一方湿地引来了候鸟流连栖息，连片的野生荷花绵延数公里，清风吹过，荷叶翻滚摇曳，荷香沁人心脾。
17: 看不到十万朵荷花退票，看不到一万只鸟退票，这生态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5: 截至目前，千鹤岛湿地候鸟数量已超过十万只。为了守护这片净土，景区每年只营业五个月，全域禁捕，人工投喂，搭建人工巢穴。周边的村民地里不打农药，种出的大米也打上了东方白鹳亲测的标签。
18: 东方白鹳没事就到俺们这个地头里溜达，鸟来了，游客也跟着来了，咱们日子也好起来了。
15: 今天全省首个绿色油田协同创新中心在绥化市揭牌，这个中心由绥化市人民政府、华东理工大学化工学院、绥化学院联合共建，投用后将推动农业废弃物高附加值循环利用。绥化是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和畜牧业大市，每年秸秆、畜禽粪污等生物质资源都超过了1000万吨。今年以来，当地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持续推进绿色燃料产业体系建设，着力将环境包袱转化为绿色能源。
19: 大概我们可以估算，就是能够生产的绿色燃料相当于大概200多万吨的原油，相当于一个中型油田。
15: 活动现场，绥化市还举行了正校企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未来绥化将与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等企业合作，双方将聚焦生物天然气、绿色甲醇等领域，创新推动农业废弃物高效转化。
20: 这次系列协议的签订搭建了全链条支撑平台，力争通过3至5年的努力建成全国领先的农业废弃物高值循环利用示范基地。
1: 28号，由省地方金融管理局、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主办的金融筑起龙江行活动走进佳木斯。活动搭建政府、金融部门、企业精准对接平台，并创新运用信贷、期货等多元金融工具，打通金融资源直达农业经营主体通道，推动当地智能农机、农产品精深加工等核心产业发展。活动现场，10家银行机构与本地企业还进行了签约，授信金额达37亿元。今年全省金融筑起龙江行系列活动开展以来，已成功举办大庆、齐齐哈尔、哈尔滨、牡丹江4场专场活动，目前完成对接融资需求近552亿元，授信金额超495亿元。
9: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2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

部，是汉传佛教清庙和藏传佛教黄庙共处的佛教圣地。近2000年来，随着五台山的晨钟暮鼓，数百座寺庙中僧侣的诵读吟唱，庄严清净的佛乐一直在此圣地的上空回荡。

佛教音乐是指佛门用以阐明佛理、弘扬佛法的法式音乐，也包括教外人士创作的歌颂佛教的音乐。佛乐通常庄严清净，蕴含慈悲之情，使人听后动容，起欢喜之心，动善意之念。佛教传入五台山，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永平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六十八年。而五台山佛教开山之时，也就是五台山佛乐的初始之日，形式则是以经文诵咏的赞背倡导为主。唐代是中国佛教的兴盛时期，五台山佛乐也进入繁盛期。随着佛教仪式的神圣化、群体化、规范化，逐步将独唱、齐唱、轮唱等多种演唱形式应用到经文诵咏中，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北宋僧人严一在《广清凉传》中记载说，音乐一部，功绩百人，箫笛箜篌，琵琶筝瑟，吹锣振鼓，百戏喧田，舞袖云飞，歌凉晨起，形象地描述出五台山佛乐的盛况。元明之交，吹奏乐被引入佛教音乐，形成带伴奏的佛经咏诵。这种融长短句，也就是赞，其言也就是记，散文也就是文为一体的佛教歌曲，加上器乐的伴奏与曲牌的演奏，使法式仪式具备了更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到了明代，五台山佛乐又有新的发展，进一步吸收了唐宋曲牌、元杂剧曲牌以及民歌、民间乐曲等艺术形式，形成了新的特点。清朝康熙以来，由于统治者特别青睐藏传佛教喇嘛教，五台山佛教音乐中又出现了黄教音乐。民国初年，五台山佛教走向衰微，五台山佛乐也受到严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为了挽救福祉这一艺术形式，在当地文化部门的组织下，对五台山佛乐进行了全面挖掘整理，使其再度大放异彩。

随着佛教向山西地区的传入，五台山佛乐应运而生，并逐步兴盛起来。在印度梵乐佛曲被赞撰读的基础上，逐渐汲取中国唐宋曲牌、元代杂剧散曲以及民歌民间器乐等音乐养分，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寺庙音乐。五台山佛乐可分为清庙汉传佛教音乐和黄庙藏传佛教音乐两大类，包括声乐和器乐等两种形态，是音乐艺术与宗教规制相结合的产物，被认为是北方佛教音乐的代表。声乐是在法事仪式中对各种经文的演唱，器乐是指由笙、管笛等乐器和木鱼等法器组成的小型吹打乐队演奏。令调则是五台山佛乐的主体，是经文曲谱紧密并有序结合的形式。在演唱令调时，有些曲调已带有伴奏，这种带伴奏的形式就是僧人们称的合念，成为五台山佛乐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五台山佛教音乐分为经文音乐和经外音乐两部分。经文音乐是专门用于佛事活动的音乐，由经文与佛曲相融而成。经外音乐则仅有以乐器演奏为主的器乐曲牌，是五台山庙堂音乐的精华。五台山佛乐应用的谱系是公扯谱，以师父带徒弟的口传心授方式传承，在

在近2000年的发展过程中，五台山佛教音乐不仅始终沿用随佛教进入中国的歌赞、转读、倡导等形式，而且还保存有唐宋以来各时期流行的歌曲和乐曲。其中常见的早课曲目有《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等，晚课曲目有《弥陀经》《忏悔文》《蒙山文》等。20世纪80年代起，五台山精通佛乐的僧人已越来越少，一些传统曲目也在渐渐消失。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个传统乐种，山西省政府曾多次组织专业人士对五台山佛乐进行了全面的调研采集。为解决曲目的传承问题，五台山成立了佛乐培训班，专门教授五台山佛乐。五台山佛乐团成立后，还先后赴英国、韩国、香港和台湾等地区进行演出。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五台山佛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6月，五台山佛乐团曾参加在北京举办的2008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这次演出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使更多的人接触并感受到了五台山佛乐的魅力。作为音乐艺术与佛教仪式相结合的产物，五台山佛教音乐既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又是五台山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享有北方佛教音乐代表之誉，在整个北方乃至全国都有较大影响，无疑是中国音乐文化百花园中一朵独放异彩的奇葩。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开心的事情也是比较多，很有趣。前年布拉德皮特他拍了一部电影，要到上海来做宣传，做宣传嘛，他就要一个完全是中国元素的一个活动，中国的书法是最符合这个条件的，他们就找到我叫他写书法，他学起来很像，他握笔姿势也很好，你看那在他身上写的皮特，他的影迷非常多，所以知道他学书法嘛，好多影迷对书法也产生了很多的兴趣。我呢是1979年进入上海致富城笔厂拜师学艺，学习这个毛笔制作。

一只好的笔呢，它离不开两个条件，一个就是料，一个是工。首先选料就非常重要。制笔呢有72道工序，主要的几个工种呢有水盆、修笔、装套、刻字。为什么叫水盆呢？因为从毛到做成笔头呢，它是在水盆里面带水操作的，所以呢咱们把它叫成水盆。

整天泡在水里面，因为这个动物嘛，它有油脂的嘛，它要脱掉油脂，脱油脂的话，它一定有那个石灰啊那些成分，那些成分在手上也对皮肤杀害也很厉害的，就是好多老师傅他那个手上全是那个泡得很浮很浮的那个，对皮肤都很伤害的。

0: 书法呢是咱们中国的非常优秀的传统文化，有一句话叫书法的春天。书法呢是咱们中国的非常优秀的传统文化，有一句话叫书法的春天又来了。现在写书法的人很多，我认为呢，就小学生、中学生写书法呢，他首先就要打基础的阶段，从握笔姿势开始，从临帖开始，一定要一笔一画规规范范的打好基础。
1: 对，好，右上角不起来写，
0: 这个笔在这个画平，
1: 这样。
0: 咱们做笔的人呢，就是用心做，要产生一种感情，他有灵性在里面，所以到书画家手里面，他才好用。40年的那个经营教训啊，就告诉我，要做好这一行，一定要记住8个字：用心、用情、坚持、坚守。

还在最美的春天，就算不是最鲜艳，也有绽放的瞬间。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眼下正是空调的使用旺季，也是维修旺季，但是现在有不少维修点借着消费者相关知识缺乏，漫天要价，欺骗消费者。针对目前市场上空调维修的乱象，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提提醒，碰到空调维修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
2: 上海消协空调维修体察报告称，调查显示多数空调维修服务商存在误导和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其中谎称电脑板损坏和缺少制冷剂最为普遍，占到了45.45%。上海的李先生就遇见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李先生家的空调因无法使用遥控器控制开机，找人上门维修，维修师傅告诉李先生电脑板损坏了，需要更换，费用总共720元。李先生觉得贵就没修，后来子女找到专业的售后检测，发现其实就是遥控器损坏而已。一般只要空调不能正常运转了，维修人员大多会说是电脑板损坏，但其实电脑板并不会轻易损坏。那么如果真的电脑板损坏了，会是什么样的呢？张博，某空调品牌高级工程师。
3: 首先保证通电正常和遥控器使用正常，然后呢我们空调开机以后，如果空调它内机不运转啊，和外机不运转，或者是内机吹自然风外机停止，那我们考虑应该是电路板出现问题。
2: 专家告诉我们，外机停止工作的表现分为两种，如果是运行一两分钟后停止运转，这就一定是电脑板的问题了。如果开机就不运转，除了电脑板原因，也有可能是空调压缩机损坏。还有一些空调在电脑板出现故障后，会在显示温度的位置显示代码，您可以根据代码查询相关故障。记住这几点，您就基本可以避免无中生有，小病大修了。在空调使用中还可能出现不制冷的情况，这种时候很多维修人员会谎称不制冷是因为缺少制冷剂，直接建议机主加制冷剂，费用动辄也要600-700，但实际上缺少制冷剂的情况并不常见。
3: 制冷剂表现在内机出风但是不制冷啊，外机的表现是有霜。第二类是长时间蒸发器不清洗，

0: 布满了细菌杂质，影响制冷。
1: 专家告诉我们，因为制冷剂并不会在日常使用中被消耗，只有出现泄漏损坏的时候才会缺少，所以空调一旦不制冷，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需要清洗蒸发器了。因此遇到空调不制冷了，您最好先自己清洗下蒸发器看看，别盲目加制冷剂。其实我们在使用中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延长空调的使用寿命。
0: 我们空调建议不要长时间开或者频繁的开关机，开的温度不要过低，一般在23度到26度之间最好。
1: 夏季天气本身就高温潮湿，空调的内部元件都处于高负荷的状态，频繁使用和操作以及高强度运行都会增加空调的压力，加大空调损坏的风险。
2: 严格来说，空调的维修没有完全统一的市场价。专家提示我们，空调电脑板即便大修，价格也仅在500元左右，制冷剂添加也不会超过8帕，这点大家最好心中有数。对于过了保修期的空调，遵循一个原则，什么品牌就找什么售后。您可以登录消协的官网查询相应品牌维修的准确联系方式。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眼下正是空调的使用旺季，也是维修旺季，但是现在有不少维修点借着消费者相关知识缺乏，漫天要价，欺骗消费者。针对目前市场上空调维修的乱象，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提提醒，碰到空调维修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
2: 上海消协空调维修体察报告称，调查显示多数空调维修服务商存在误导和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其中谎称电脑板损坏和缺少制冷剂最为普遍，占到了45.45%。上海的李先生就遇见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李先生家的空调因无法使用遥控器控制开机，找人上门维修，维修师傅告诉李先生电脑板损坏了，需要更换，费用总共720元。李先生觉得贵就没修，后来子女找到专业的售后检测，发现其实

0: 实就是遥控器损坏而已。一般只要空调不能正常运转了，维修人员大多会说是电脑板损坏，但其实电脑板并不会轻易损坏。那么，如果真的电脑板损坏了，会是什么样的呢？张博，某空调品牌高级工程师。
1: 首先保证通电正常和遥控器使用正常。然后呢，我们空调开机以后，如果空调它内机不运转啊，和外机不运转，或者是内机吹自然风，外机停止，那我们考虑应该是电路板出现问题。
0: 专家告诉我们，外机停止工作的表现分为两种。如果是运行一两分钟后停止运转，这就一定是电脑板的问题了。如果开机就不运转，除了电脑板原因，也有可能是空调压缩机损坏。还有一些空调在电脑板出现故障后，会在显示温度的位置显示代码，您可以根据代码查询相关故障。记住这几点，您就基本可以避免无中生有，小病大修了。在空调使用中，还可能出现不制冷的情况。这种时候，很多维修人员会谎称不制冷是因为缺少制冷剂，直接建议机主加制冷剂，费用动辄也要六七百。但实际上，缺少制冷剂的情况并不常见。
1: 制冷剂表现在内机出风，但是不制冷啊，外机的表现是有霜。第二类是长时间蒸发器不清洗，布满了细菌杂质，影响制冷。
0: 专家告诉我们，因为制冷剂并不会在日常使用中被消耗，只有出现泄漏损坏的时候才会缺少。所以，空调一旦不制冷，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需要清洗蒸发器了。因此，遇到空调不制冷了，您最好先自己清洗下蒸发器看看，别盲目加制冷剂。其实，我们在使用中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延长空调的使用寿命。
1: 我们空调建议不要长时间开或者频繁的开关机，开的温度啊不要过低，一般在23度到26度之间最好。
0: 夏季天气本身就高温潮湿，空调的内部元件都处于高负荷的状态，频繁使用和操作以及高强度运行都会增加空调的压力，加大空调损坏的风险。
2: 严格来说，空调的维修没有完全统一的市场价。专家提示我们，空调电脑板即便大修，价格也仅在500元左右，制冷剂添加也不会超过8帕，这点大家最好心中有数。对于过了保修期的空调，遵循一个原则，什么品牌就找什么售后。您可以登录消协的官网，查询相应品牌维修的准确联系方式。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0: 5427
1: 010 8410 9427评书界。
2: 正说到七怪刺苍城，差一点儿没把姚俊达、徐茂公给刺杀了。这也是两人呢，在对自己的人身安全防护上疏忽大意了，光想着防城了，哎，城防了，没想到人防，防人呢，也想到可能会有刺客，也不能说没有加强对自身的安保工作，但问题是没绷紧这根弦儿啊，认为即便来那么一两个刺客，哪能到达身边呢？整个苍城这么多人呢，这刺客怎能对自己发动突然袭击呀？一直有亲兵卫队跟着呢。没想到啊，这一次宇文化及抛出血本了，把自己身边最厉害的这几位武林高手全派出来了，而且呢打配合，让沙门武将抵挡住徐茂公、尤俊达他那些亲兵卫队，让叶归天、屠下葬对尤俊达、徐茂公进行斩首行动。还那句话，咱说的详细，其实事发特别突然呢，现在也不过才过几分钟啊，要不是飞毛腿柱能及时赶到以身救主，尤俊达早就被拍死了。但是现在朱能已然被打坏了呀，打出去了，生死未卜，眼瞅徐茂公、尤俊达又堪堪废命了，飞进一位怪侠呀，掌中握着一把紫微微的宝剑啊，苍苍两下子，屠下葬手中钢刀变成叶归天的切菜刀了，叶归天手中切菜刀变成修脚刀了。耶，叶归天吃一惊啊，瞪眼一瞅，这人手中那把宝剑寒光万道，瑞彩千条啊，就知道不是普通宝剑，唰，双手这么一抖了，唰，这两把小片刀就奔这人打过来了。这人拿宝剑当当这么一拨，叶归天给屠下葬一时眼色，那意思你对付他，我继续对付徐茂公，再有一招半式就把徐茂公给掐死，我不用刀，不用刀照样能把徐茂公置于死地。屠下葬一看明白，怎么来一波又一波呀，一晃掌中切菜刀剩一半里的打呀，那准比没有兵器强啊，刚才是没防备呀，不知道人家是宝家伙，现在是知道了，知道了再用这刀那就跟刚才不一样了，就懂得躲闪了，哎，一晃着菜刀迎过去了，奔这人就下了死手了。这人一看呀，晃动宝剑大战屠下葬，打打打打打打几个回合，屠下葬也吃一惊，这人也吃一惊，怎么的，俩人没交过手啊，这一交手，嗯，屠下葬一看此人功夫不错，这人一看耶呵，对方是谁呀，形同鬼魅，怎么武艺这么高啊，也就是我仗着手中这把宝刃呢，否则的话要真论能耐，比如说也给我一把菜刀，我们俩菜刀比菜刀，那我未必是屠下葬对手啊，哎呦，我不能疏忽大意，全神贯注大战屠下葬啊。尤俊达这边本来要打那薛世良啊、张铎呀、这些人，只有把这些人赶紧打个口子，外面士卒才能进来呀。但问题是打了没两招，这边徐茂公堪堪废命，尤俊达能不管徐茂公吗？一挥身，哎，尤俊达又去救三哥呀，老六老三双战叶归天呢，幸亏现在叶归天赤手空拳了，没有兵器了啊，啪啪啪啪呀，一巴掌打在尤俊达背后了，尤俊达穿着盔甲呢，那玩意硬扛一掌啊，但是也觉得嗓子眼发咸呢。徐茂公那边啪被人一手指头点中了云门穴，徐茂公就觉得左边巴拉绑着，当时啊就木了，就会没知觉了，幸亏左边呢，要是点

砍右边，宝剑拿不起来了，刷刷刷，兄弟二人咬着钢牙，双战夜归天，丝毫没有便宜，而且频频受伤，险象环生，把外面张亮给急坏了呀。本来张亮呢，刚才想往里射箭，但一看呀，来了援兵了，这人颇厉害，先别射，先别射，怎么呢？你毕竟往里射，容易误伤自己人呢。但现在一瞅还得射，怎么着也得把沙门武将给射死，哪怕误伤自己人也得解围准备。刚要准备射，就这个时候唰，好嘛，又有打墙上飞身跳下一人呐，这人大喊一声：“俊达武儿，莫要担心，大胆妖人休要猖狂。”老身到了，随着人来，这人手里拿着一根龙头拐杖啊，这龙头拐杖啊，不是那是粗拐杖，是挺细的一种龙头拐杖，小巧玲珑啊。平常没事拄着玩，也不是说这位呀、就真的非得要拄着拐杖、否则不能走了啊、不是。年岁也到了，有个拐杖啊，要那个派儿，但同时呢，这拐杖那也是一种特殊兵器呀、叫子午龙头烧。为什么叫子午龙头烧啊？在这拐杖的底端这个地方啊，里面藏着子午闷心钉呢。你平常没事儿，是个平底儿，拄着玩，什么时候有事儿？这位啊，一摁这个龙头旁边呢有按钮，一摁按钮，咔吧，这底端呢就出来一个大锥子了，这叫子午闷心锥，又叫子午闷心钉啊。就这玩意儿能毁金钟罩，善破铁布衫呢。不但如此，这龙嘴里头还暗藏着三枚小的问心钉，这拐棍叫子午龙头烧啊，精钢打造，这里面有消闲埋伏，那是能工巧匠制造的。这位一轮拐杖唰，奔着叶归天就下来了。叶归天正跟着尤俊达、徐茂公打着呢，眼瞅着再用几招，可能就得把其中一人打趴在地呀。可没曾想，现在又飞来一人呢。呜的一下奔自己砸什么东西，那来不及看呢，赶紧身形一晃啊，这白毛怪发出一种特殊叫声直流，啪，那人这一龙头拐就砸在地上了。哎呦，砸得不轻啊，把地上方砖哒就给砸碎了呀，一抬龙头拐唰，缠起来有小半截砖头，呜，奔着叶归天打过去了。叶归天微微的用手背啪一打，打来来来来来，打到一旁啊。因为叶归天用耳朵一摸，就是半截砖头啊，力道不足，没那么大，不是说一个武林高手啊带着内劲打过来的，所以呢，用着手背把这砖头打落在地，嗨，拉了个大鹏展翅的架势，先在这里立住门户啊，看来的谁呀？人家再近找我怎么拆解？借着灯火这么一瞅，嗯，叶归天呢愣一下子，怎么呢？发现面前站着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这老太太身量并不太高，但身材比较苗条。你别看老太太今年得70大多了，但这个腰肢呢，哎呦，跟那年轻女孩子差不多少。身上一点赘肉都没有，往脸上看早已皱纹堆垒，头发白的多黑的少了，两道苍眉，一对金睛，鼻直方正啊，就是眉宇间带着一股英气。别瞅年岁这么大了，一看这位练家子，打小练功的，耳朵上各带了一小只金耳环，随着他身子一动，这金耳环呢不楞不楞还在那跳舞，
身穿着短衣。

金小打扮手里握着子午龙头烧，叶归天不认识，哪冒出来一个老太太呀？哎呦，身形还挺矫洁。但是尤俊达、徐茂公二人缓了口气，定睛一看，认出来了，还得缓口气啊。今天这两位啊，太狼狈了，可以说这一辈子，这两位没有像今天这么狼狈的。就算是那李密杀翟让那天，徐茂公被人砍了一刀，但那也是啊，没有防备，让人呢给偷袭了一刀，当时也没打呀，还谈不上狼狈。但今天是真狼狈呀，俩人头盔现在都没了，徐茂公头盔也不知道啥时候被这叶归天给打掉了，披头散发呀，身上血迹斑斑，呼哧带喘，年岁也到了。另外本来徐茂公这武艺也不行啊，但是跟这些人比不行，所以眼前阵阵发黑呀。幸亏这老太太跳下来，让两个人又舒了一口气呀。这口气喘完之后，往前一瞅，这个人啊，娘！尤俊达先喊了一声娘。谁呀？正是尤俊达的老娘草上飞姑上官老夫人。上官老夫人怎么在这里啊？前文书咱说了，秦母宁氏带着几家的家眷离开了瓦岗山呢，也算是被徐茂公通风报信，另外大爷魏征配合在淮河四鬼手中脱逃了，一口气回归凤凰岭。先在凤凰岭那边住下来了，但这几个老太太呀，年岁大，经的事儿也比较多，尤其是宁氏老王妃、宁氏夫人，这一生啊都经过多少事儿啊？宁老王妃跟邱瑞邱王爷时间长了也有半仙之体啊，再加上这边还有裴仁基呢，就这几个老人家凑到一起啊，就谈这个局势，坏喽，坏喽！看来呀，瓦岗西魏国够呛啊，这个李密哎，外君子内小人呐，众人呐都瞎了眼了，现在就开始屠戮功臣了，这还没统一天下呢，要有朝一日他嫁作九五，那还不得把咱们这些孩子屠戮殆尽呢，这个人不能保哦。不能保也没办法呀，咱们这几个孩子那都是忠义之士，哪能说在这个时候远离他身边呢？哎呀，这些孩子呀有时候也迂腐啊。总之啊，这几个老人家天天的替尤俊达、程咬金等人担心呢。后来这上官老夫人说了，说我呀闹心，我闹心呢，好久没见我的儿子了，现在他驻守黎阳城，那可是个险要所在呀。当然所幸的是他没有在金庸城啊，离着君王远，也比较安全，但是我还是很想念他呀。这么着吧，我呀打算去探望探望他，去看看我儿子，看一眼呢我再回来，看他没事我就放心了。上官老夫人想念儿子，给大家提出这个诉求，众人开始劝他，算了，您这也这么大年岁了，路途遥远呢，另外现在战局马上就要开了，咱这家眷在这凤凰岭待着多好啊，别给孩子添累赘呀，你到前线孩子不还得顾及你吗？但是老太太不听劝呢，我跟你们还不一样，你们呢都养尊处优的啊，都是这些大家闺秀出身，我不一样啊，谁不知道老太太我当年是绿林女悍匪呀、啊、草上飞姑啊，江湖上有一号，我这一身武艺到现在我没有放下。你看咱们姐几个谁的身体最好，我啊，这一点我可当仁不让。你看你们几个今天头疼了，后天脑热了，再不然这腰椎出问题了，颈椎出问题。

提了，都是我给你们推拿，我给你们按摩，我给你们放血拔罐，我懂啊。练功夫的哪有不懂跌打损伤的呀？哪有不懂正骨的呀？我这身功夫到现在我没扔下呀，天天我都练呢。纵身我还能上房啊，谁让我叫草上飞菇了？打小我这轻功就不错呀，所以呢，你别看我今年70多了，但是比你们精神头足，我这身子骨一点问题没有。哎呀，我就想我儿子，我担心我儿子呀。我呢到那看一眼，看看有什么能不能帮上他的忙的。如果能帮上的忙最好，如果帮不上忙，我儿子说了，娘啊，你在这里碍事，我扭头就回来。这么多日子我见不到我儿子呀，真有点闹心，我非去不可。谁劝也没用。你看，人呢越年岁大，有的时候啊越犟。有一年冬天，我正好啊，去一个地方办事儿，回来去车站，要途经啊一个小区的外面菜园子，可能是小区人呢开辟的那些荒地，没人用的地。在那里啊，用篱笆拦着一个菜园子，一个菜园子的。然后那天呢，朔风大作，温度极低呀。我戴着帽子，围着围巾，裹着鸭绒服，我正在那道上走着呢，就听有人呢，在嚷嚷了：“你要找死啊？啊，这么冷天，你不在家待着，你跑这园子里摘菜干嘛呢？你说你病了，谁看你？你病了，谁管你？”哎呦，非常严厉，非常着急。我一听怎么回事，扭头一看，哎，一个菜园子里啊，各晃各晃，走出一老太太。这老太太得80多岁呀，就像犯错的小学生似的，又打菜园子里，这时候还掐把青菜出来了。门口呢，站着个中年妇女，哎呦，这脸上着急啊，正骂他呢。哎，一看呢。可能是这老太太的女儿，哦，明白了，两三句话就明白了。这大冷的天，这老太太在家里不待着，跑到菜园子里啊，就摘那嫩菜来了。那女儿能不着急吗？人家说的对呀，你多大岁数了，为那两个青菜你过来了啊？这要是冻感冒了，这要有个三长两短，你病了是不是还得我们照顾？你这不找事儿吗？不说不照顾你。这么冷天，你别找照顾啊！老年人呢，他就倔，他不知道这个理嘛，他也知道。这老太太嘟嘟囔囔还说呢：“你们吃，我现在还不饿，因为当时到中午了。”老太太呢，哎，认为女儿是找自己吃饭来了，所以呢，嘟嘟囔囔的往旁边岔着话题。咱就说呀。有时候这个老年人呢，脾气倔呀。在这里，咱得劝劝天下老年朋友：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你别觉得自己得含不含糊啊！你看我双杠上去，我给你们呢，反转360度，我给你们转80圈，8圈坏了，下来了，脑梗了，那不有案例吗？怎么人老不讲筋骨为能？你觉得挺好？我一看前面个台阶，嘿，没多高。年轻的时候一纵，我能蹦俩台阶。看我的，你老了，筋骨达不到了，往上一纵，啪，趴那儿了，摔坏了。大冷的天，冰天雪地，不行，我得出去，我得运动去，我得访朋友去。谁劝也不听，出去更心梗了，心脑血管疾病发作了。人老了呀，那就得听话，跟小朋友一样。哎，恶劣天气不要出去，不要逞能，为自己好也是为家人好啊。你像这上官老夫人，就觉得自己现在身形还不错，纵身都能上房，年轻打下的坚实基础啊。所以我现在呀，去找我孩子没问题。再加上现在这个天呐。你只要是避暑就行，哎，撑个伞呢，哎，坐个车呀，怎么5、6月份的天气，哎，它不存在天太冷，啊，冻着这个心脑血管有问题没有？挺好的。

0: 所以呢，你们就甭担心我了，我非去不可，谁劝也劝不住，不听话吗？最后没办法，那大家只能啊，把上官老夫人送下山呐，让几个丫鬟婆子家丁仆役在一旁服侍着，哎，套辆马车，让老太太上车，然后拉着老太太赶奔黎阳城啊。就这么着，上官老太太来到黎阳城，跟儿子尤俊达相见了。尤俊达一个，哎呀娘啊，这么热的天您怎么来了？担心你，担心你，听说这大战要开始了，我担心你守不住这座孤城呢，我来帮你忙啊。我说娘啊，这里也不缺您一个呀，您说您来了我不还得顾着您吗？我这守城我不还得分心吗？不，你呀就守你城，我这里不用你操心，你娘我身体好着呢。我告诉你俊达，要论这个身板啊，你还不一定有你娘我好呢。看见没，哎，腰杆背直，眼睛倍儿亮，眼不瞎耳不聋啊。我告诉你，你那宁娘莫娘他们现在认个真呐，都看不准了，都得叫我给他往这针鼻里认针，我的眼睛比他们都好，每天我都练功夫，不信咱俩来来，你未必能打得过我。行，尤俊达一看这老娘啊，我算是没办法管你了。好，娘啊，你看到我身体挺好的，这边也挺好的，您呢放了心吧。放了心，这么着，在我这里住几天，赶紧回家吧，好吧，回到凤凰岭那边多安全呢。行，甭管我了，我住几天，住够了我就走。结果往这一住，徐茂公带兵来了，宇文化及领兵打来了。上官老太太一看，那我更不能走了，这么紧要的关头啊，我得帮着你。俊达、茂公，你们有什么事儿用得着老太太我的，我还能发挥余热。他还要发挥余热呢。哎呦，尤俊达呀也管不了他，娘啊，这些天呢我们呢得管城防啊，您就在家安心待着。后来放弃黎阳城，老太太又跟着来到黎阳仓啊。往黎阳仓走的时候，尤俊达又给老娘商议呀，您能不能回家呀，我派人把你护送回家。不，现在多个人呢，多分力量，你再派人那不撤你的力量吗？没关系，我跟你呀一起守黎阳仓。老太太也担心儿子危难呢，心说话，儿哎，咱娘俩呀活要活在一起，死也只能死老娘，不能死你。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

0: 二七，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有道是母爱是最伟大的，就拿草上飞姑上官老夫人说吧，担心儿子70多岁了跑到黎阳城啊。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说明老太太武艺高强，自己觉得不含糊，还能帮儿子忙啊。这要是跟秦母似的，跟程母似的，手无缚鸡之力，不会什么武艺，即便想保护儿子，跟儿子并肩作战，最后也得打消这念头啊。怎么呢？这一大把年纪了，别上去再拖累儿子，我啥都不会呀，到那里打起仗来，儿子还得顾我们，那不给儿子找麻烦吗？算了，别去了，别惹那个闲了，别给儿子添麻烦了，人家自动的就打消自己念头了。但上官夫人不一样啊，认为自己这能耐甚至比儿子还高啊，起码来说儿子没有学会这陆地飞腾法吧，这我会呀，我到那里怎么着也是我儿子一个助手啊，不是我儿子累赘。所以老太太这才赶到黎阳城，然后呢跟随儿子迁往黎阳仓啊。到这里尤俊达还说呢，娘啊，您是不是赶紧走？哎，老太太说，我现在更不能走了，更不能走了，敌人大军压境啊，我走了见不到你，为娘我这心放不下呀，你就让我跟着你吧，咱娘俩呀活活在一起，死也死我，不能死你，我也得保护你。哎呀，娘，你这说什么话呀，就这话，当娘的哪有不管儿子道理呢？你甭劝了，你该怎么地怎么地，我就在家待着，勿以我为念，身边这么多丫鬟婆子呢，有他们服侍，你甭担心了，安心守城。另外呢，有哪地方能用到老娘的，尽管吩咐。你别看我现在年岁不小了，登高蹦远，我呀不次于那小伙子，我还有底子。多谢母亲，多谢母亲，您呢踏踏实实在家待着就行了。尤俊达呢没往心里去，以为老娘啊就顺嘴说的客气话宽慰话，哪能用得着他呀，要用了他，好吧，我这黎阳仓得变成什么模样了，那就得跟敌人短刃相接了，不然的话我怎能让我老娘驻守城防啊，在家待着吧。所以尤俊达呢没往心里去，这老太太就在家待着，待了两天，一瞅，哎，儿子果然不用自己啊，自己想找点事儿做吧。到这边，哎呦，老太太放下放下放下，您别拿那东西，那东西沉，我们来拿。到那边，哎，老太太老太太，您呢，您身上土了，这玩意儿脏着，您别动手。到哪里哪里人呢都保护他，不让他做。哎呀，上官夫人呢这索然无味呀，你说这玩意儿啊，人老了就是让人瞧不起呀，什么都认为我不行，什么都得保护我。其实啊，就你们做那事儿啊，我都能做。是是是是，您能做，您能做，您能做呀。您是老太君，您呢就指挥我们就行了。您经验丰富，您当领导，我得，我过来当领导来了。行，你们这几个小儿，你们就做吧。我回家待着了，我。哎呀，要知道这样我还真不如不来。这上官老夫人呢现在有点后悔了，就在家一待，就看着自己儿子呀一天一天不回来呀。别看知道儿子近在咫尺，就这一座小小仓城他能跑哪去，但是也知道三过家门而不入啊，肯定为了城防，这儿子呀这两日吃不好睡不着啊。哎，老太太担心呢，

结果今天晚上，老太太吃完饭就上床睡觉了。你不睡觉也没别的娱乐活动啊，那年代也没手机，也没电视，那吃完消消食之后，可不就上床睡觉了吗？但是老年人较少啊，睡到半夜，这老太太呀就起来了，哎呀，就觉得闷热呀，夏天呢，老太太呢就披衣而起，迈步来到这房间外头，仰望星空啊。哎呀，人老了就是没用了，睡个觉都睡不着了，你说说啊。这才眯瞪多的会儿啊，得精神头来了。哎呀，不知我儿现在睡着觉没睡着觉啊。他正在这感叹呢，突然间刷，眼角也是看到了一道黑影的。老太太一激灵，赶紧扭头一瞅，果然呢，发现墙头上有一黑影正奔北边而走呢，身形特别快呀。哟，老太太机灵一下子，坏了，今天晚上有刺客。哎呀，哎，你光顾城防了，你没有防备，有刺客进来呀。这刺客进行的是斩首行动啊，一定是对你对徐三你们俩不利呀。哎呀，这都是绿林高手啊，就一看这身形，这人轻功就不简单呐。你们手下的卫队能不能防范得住啊？不行，我得保护你们去。起码来说，我得给你们送信儿去，让你们呢提高警惕。老太太着急了，另外呢，老太太也有点兴奋，哎，可算能用到自己了，能发挥余热了。老太太赶紧一闪身进来，换上一身短打衣靠。说短打衣靠啊，其实就夏天穿的那短小的衣服，夏天本来穿的就少。另外就是老太太了，跟那大闺女小媳妇不一样。哎，我哪个地方得注意呀，得包着呀，别露着呀。老太太不管那一套，再加上这位当年草上飞孤、江湖之上女悍匪大姐大，没那么封建，赶紧的裹身上，伸手把自己这么多年所用的那拐杖子午龙头烧攥在了手中啊。就是子午龙头烧啊，乃是自己的父亲传给自己的，就等于娘家给的陪嫁呀。父亲母亲当年呢，把这根棍儿交到自己手上的时候，父母还都是40多岁人呢。记得父亲告诉我呀，说丫头啊，这根拐杖乃是你太奶奶留下来的，这里头有机关，有这种机关那种机关，跟我这么一说，这么用这么用，留到我手上啊，我要用它呀，也得30年后了。但是呢，我还想把这个传家宝先传给你，但愿我的女儿能够长命百岁呀。等到你70、80了，真走不动路了，拿出这拐棍再用，到那时也能防身呐。见这拐棍就想起了父母，想起了父母对你的爱呀。当时上官老夫人掉着眼泪，就把这拐棍啊收起来了，还说呢，爹娘，等你们年老了，我把你们接来跟我一起住，拐棍啊还得你们用，我先给你们收着。可没想到啊，没有几年父母双亡啊。绿林人嘛，天天把脑袋系裤腰带上，不知哪天这脑袋就丢啊，父母全死了，这拐棍就一直留在自己身边，也一直没用，年轻力壮用什么拐棍啊。一直到几年前，虽然没有腰酸背疼腿不得劲儿，但是呢，哎呀，上官老夫人心说话，我这头发也白了，脸上皱纹也多了，也算是个老太君了，既然有老太君的样，我呀就煮一煮这拐棍吧，这是我父母留给我的念想啊。煮着它就如同见到我父母一般，另外呢也煮一煮，你别看现在样子挺健康的，谁知道上了春秋的人哪天阎君能勾我呀，先用上几天啊，省得回头跟我父母似的都没用着，人就没了。另外呢，用这玩意儿
能。

够显示身份呐，有那个风度啊。就这么的，老太太就开始使用这拐棍。那不但使用拐棍啊，连把它当兵器，这玩意儿怎么使，老太太都研究的非常熟啊。就是子午龙头烧成为了老太太的一件拐棍带兵器了，一直拄着，哎，威风凛凛。尤其如果哪一天一高兴啊，再穿上一身短打一靠，把自己年轻时披着大红斗篷这么一披，头上大红扎巾这么一扎，一出来，嘿，那真又有当年的草上飞孤的风采。宁是老夫人，莫是老夫人，这几个老太太呀，都鼓掌说好啊。上官老夫人也人来疯，哎，非常的美。这一次也带到了黎阳汤啊，一看有黑影有刺客，老太太赶紧的换上短打一靠，一伸手就把子午龙头烧抄在手中了，赶紧一转身来到墙根底下，舌尖一顶上压汤，噌一叫腰眼之气一下子纵身上墙啊，让顺着墙哒哒哒哒哒哒。为了儿子安慰呀，老太太也不顾别的了，在墙上唰唰唰飞速行走啊，滚几爬坡，老太太也没感觉疼，也没感觉到喘气，有那么一口气顶着呢。就这么着来到了北墙这边呢，到这边一听下面打乱套了，叮当叮哟，老太太吃一惊啊，怎么回事？老太太也发现呢，那道黑影就在自己前方呢。老太太以为这位是刺客呢，想偷偷摸摸过去给他一烧，还没等过去呢，这人蹭一下子就跳下去了。哟，老太太赶紧的三窜两蹦来到近前，往下一看啊，正好看到啊，这人下来救了尤俊达，而尤俊达与徐茂公两人是双战一个戴铁面具的怪人呢，这俩人浑身是血，堪堪废命。老太太一瞅眼珠都红了，根本没想别的，大喊一声，俊达茂公休要招慌，老太太我来了，老身到了，这才跳落尘埃，唰把这龙头拐这么一晃的把夜归天逼走。哎，龙头拐这么一扯，把两个孩子挡在身后。俩孩子呀，子女再大，在老家面前那永远是孩子呀，母为子刚啊。你看看这女性平常啊，哎，很阴柔很弱小，但谁也别碰这女性的孩子呀，一碰这孩子，女性心中的母性就出来了，为母则刚啊，谁碰我孩子我跟谁玩命，我甭管他谁，哪怕妖魔鬼怪，这母亲也马上化成降妖除魔的女神呢。这就是母爱的力量。这么一扯，把这叶归天吓一跳，哎，一拉架势，没有马上上来呀。屠下葬那边呢，也吃一惊，怎么又跑下一人呢？屠下葬也双手一分拆，他也定住身形啊。那位跟屠下葬打仗的刷刷掌中宝剑这么一滑，也拉个架势跳出圈外，甩目观看。他往这看，这边老太太呢拿着子午龙头烧也往这看，怎么他得看看这人是敌是友啊，在我面前飞的黑影啊。他一瞅啊，这人对着的还是个戴面具之人，老太太的心呢就先放下一半，看来呢这人不是自己对手。哎呦，这是借着火光，老太太仔细一看，眼珠瞪大了，哎呦，这不是诗人吗？他一喊诗人，那位啊也看到老太太了，哎呦，师娘是您吗？他喊老太太一声师娘，哎呦，后面徐茂公尤俊达也吃一惊啊。尤俊达瞪眼一瞅，哦呦，哥哥，尤俊达喊了一声哥哥，怎么回事呢？尤俊达现在认出来了，怪不得我觉得

面熟呢，这是我父亲一个徒弟呀，但是很少我跟他见面，上次见面得20多年前的事了。这人发生很大变化呢，故此光觉得有些面熟，一时没有认出来。哎呦，这不是我大哥徐世仁吗？徐世仁呐，啊，这人可了不得呀，本套书中也有一号。被人称之为西万宝东施人呢，什么意思呢？当今两位大侠，一个长安大侠史万宝，掌中一把大陆路剑，武艺绝伦呢。咱曾经说过史万宝，史万宝在长安称大侠，那自然是西边的。那当时在东边还有一位大侠，就这位，姓徐呀。叫徐诗人，人称大侠。为什么叫人称侠呢？家是济宁的，济宁不是人称吗？人称侠，那武功也高了去了。如果说是东西俩大侠碰在一起打一仗，可以说呀，跟那十万宝应在伯仲之间呢，分不出高低上下来。那徐诗人为什么喊老太太师娘？为什么又这个时候出现在苍城呢？咱呢得说一段道笔书。原来呢，徐诗人是个苦孩子，家境非常贫寒呐。徐诗人穷人孩子早当家，8、9岁的时候就开始给地主老财呀，干苦活，做短工，放牛羊，艰苦的活着吧。结果呢？到了10岁上下，任城一带闹瘟疫啊，父母染了瘟疫，双双毙命啊。可惜死的时候连口薄皮棺材都没有啊，家里太穷了。许世仁把自己家那炕上的破席给抽下来，掉着泪把父母卷起来，然后呢，借了一辆破地盘车，拉到了荒郊野外呀。自家也没地呀，也没坟茔啊，只能在那里呀，挖个浅浅的坑，把父母就算给掩埋了。当时累的徐世仁呐，喘了半天气，这才呀晃晃荡荡站起身来，拉着车要返回自己那个破家。结果呢，拉出没2里地，头重脚轻，扑通一下子，一头就栽倒在地上了。昏迷不醒啊，怎么呢？其实徐世仁不知道啊，自己也感染瘟疫了。你想想，父母因为瘟疫死了，自己又给父母擦身子，又把父母裹起来，又挖坑，跟着传染源这么长时间，哪能染不上啊？也染上了，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再加上啊，肚子里也没东西呀，家里太穷了，1天多没吃饭了。挖坑又用那么大劲，把自己啊给耗空了，连病带饿，一脑袋就栽在那里了。结果呢，没多长时间，闻着味儿来了2匹狼啊！这地方有狼啊！那年代旷野荒郊的，野生动物不用保护，那都是该打的，怎么呢？太多了呀！闻着味儿就来了，狼一看呀！这里有个小孩，虽然瘦小，这玩意儿聊胜于无吧。俩狼上去呀，就开始撕巴着徐世仁呢，吭哧一口，吭哧一口，就咬得徐世仁腿上、屁股上鲜血直流啊！这一疼，把这徐世仁呢给激醒了。徐世仁眯着眼睛一看，俩狼啊！奋力反抗啊，人的求生欲啊，但是一点力气没有。俩狼一看，要这孩子还活着，干脆把他的气管咬断得了，往上扑。徐世仁拿手啊就扒了，一边扒了一边大叫，跟着俩狼啊就在折腾起来了。这要是没人发现，这孩子就得被俩狼给撕巴了。恰在此时，路上来了2匹马呀，这2匹马正在驰骋呢，
来到此。

0: 听到惨叫声，一勒马，吁吁吁吁吁，一瞅哟，两匹狼正在那里撕扯一个孩子呢。那孩子呢，看那意思还活着。哎呀，这两个人大吃一惊啊，焉能不救？其中一位一伸手，掏出两只镖来，一抖手腕子，哧噗哧噗，俩镖打中两只狼啊，虽然没打死，这两只狼可疼啊！一疼，嘴一松，那孩子赶紧的拔地呀往前爬。这两个人呢一看，唰唰，由打马上赶快下来，都把兵器拉出来了，快步走过来，唰唰，对俩狼啊又抡又砍，砍死一匹狼，另外一匹狼一看大事不好，忍着疼带着镖，瘸着腿跑了。俩人呢想追，一看这孩子浑身是血。怕这孩子性命不保，这才把那狼给放跑了。就这只狼啊，带着镖跑到深山老林锻炼成妖，后来为祸人，这成西游记了，这没有啊，这狼啊反正就跑了，到底死没死不知道了。这俩人呢赶紧过来，把这孩子由打地上抱起来，一看这孩子又惊又怕，失血过多昏死过去了，快赶快包扎呀，清洗伤口，万一有狂犬病呢，把伤口清洗清洗，掏出上好的金疮药给这孩子呀施上，又给孩子灌点水，时间不大呢，这徐世仁才慢慢缓醒过来，一看救自己的是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呢，也就是20岁出头啊。徐世仁呢赶紧的跪倒在地跟俩人磕头，但是头重脚轻，嘣儿一下子又栽倒在那里了。俩人一瞅，甭问呢，这孩子呀低血糖，当事人懂得低血糖嘛，反正是知道孩子肯定腹中无食，赶快掏出干粮来让孩子吃，吃不了掰着嘴喂，拿水葫芦往下怼，但同时一摸着孩子呀身上发烫不好，这孩子弄不巧啊得病了，赶快用马搭上，搭到城镇，花钱给孩子请来郎中啊，郎中一搭脉，哎呦，这孩子染上瘟疫了，赶快医治。你看过去为什么瘟疫啊那么厉害，很多都是失智，得了瘟疫硬扛，没钱请医生，就瘟疫加重，这玩意儿谁也治不了啊。这孩子瘟疫初起，这医生啊还专治瘟疫的，马上配药给这孩子灌下去，这才保住了孩子性命啊，身上伤也慢慢痊愈了。这孩子对这两个人呐感恩戴德，俩人一问，孩儿，你们家在哪呢？孩子哭了，我父母死了，我把我父母都埋了，我现在是个孤儿了。哦，两人一看呢，既然如此啊，就跟我们当个徒弟吧。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苍。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多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7: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6: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8: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7: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9: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穿越千年时光，
10: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10: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0: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0: 欢迎收。

0: 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2: 天文是这样，投射到大地之上，那么于是大地之上，于是人间社会，在它的皇宫里面，啊，在它的都城里面，也就有了这一系列的门的名称，比方说，左掖门、右掖门、端门、中华门等等名称，这些名称我们都很熟悉啊，嗯，以及由中华东门演变而来的东华门，由中华西门演变而来的西华门。比方说，在北京的故宫里面，左掖门、右掖门、端门，东华门、西华门都有，嗯，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天文和地理的对应。那么具体到中华这个词产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天宫的中华东门、中华西门相对应，人间的统治者也多以中华作为宫门的名称。那么时至今日，最著名的中华门应该算南京的中华门。南京这座中华门呢，是1928年的时候，也就是中华民国再一次定都南京的第二年，改明朝都城南门聚宝门为中华门。南京的中华门现在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啊，是我们国家现存规模最大的城门，有天下第一瓮城的美誉。这是南京的中华门。另外，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正阳门的北面原来也有一座中华门。那么这座中华门呢，明朝的时候称大明门，清朝的时候称大清门，是明清两朝皇城南面的正门，啊，明清两朝这个皇城南面的正门，所以它的位置很重要，啊，相当于我们刚才讲的天宫中间的端门。1912年的时候，改大清门为中华门。那么到了1958年，因为天安门广场扩建，北京这座中华门呢，被拆除了。从南京、北京这两座中华门的规模、位置以及得名的时间来看，我们又能够感受到中华名称在现代的极受重视。那么中华作为我们祖国的名称，一开始是天上的，后来是地上的，我们刚才又讲到中华门。那么说到这里，新的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从古到今中华名称都受到如此的重视呢？为什么从古到今中华名称都受到如此的重视呢？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天文的中华，而在地理。不在地理的中华作为门的名称，而在于地理的中华逐渐成为了我们祖国的名称。中华作为我们祖国的名称，它开始的时间呢稍晚于中华作为天上面中华门的名称，大约是在公元3世纪的西晋时期，中华作为我们祖国的名称，并且一直沿用到了今天。这当然了，中华名称通行以后，因为沿者的出发点不同，所以呢所指称的地域范围也不一样。那么这个情况呢，就跟我们讲过的中国和华夏两个名称，大体相同，也就是一般情况下是指全国或者内地，有时也特指中原。我们下面呢，举一些中华指全国或者内地的例子来看一看。我们讲祖国的名称嘛，中华是祖国的名称，那在古书上面是怎么表达这个意思的呢？我们要举一些例子。

说西晋末年，刘宏善表桓帝说：“今边陲无备御之楚，中华又主族之困。”这里面以中华和边陲相对应，那么中华当然是指的内地，这就有点我们今天讲中原和边疆一样的。同样是在西晋末年，陈军上书王导说：“中华所以轻敝，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材失所，先百万而后十四。”我们看陈军的这一段话里面呢，中华是和四海为互文的，可以互相调换的，这叫互文。那么中华当然是指的是全国。我们再往下面看一些例子。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在谈判的时候，慈禧太后宣布了厚颜无耻的卖国政策，说量中华之物力，皆与国之欢心，并且在1901年的时候，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量中华之物力，这里的中华指的是大清。皆与国之欢心，这里的与国指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中华这个名称在历史上不仅表示一定的地域，比方说中原、内地或者全国，而且表示一定的文化和具备这种文化的人群。于是中华又成了文化的和民族的指称。我们这里呢，不妨来看个例子。公元383年，氐族前秦的国君苻坚纠集了鲜卑、氐、羌等各族军队80多万，发动了志在灭亡汉族东晋王朝的一场战争。那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那么战争的结果我们知道，东晋以少胜多，开疆拓土，前秦一败涂地，国家因此土崩瓦解。那么，在战争前的一年，也就是382年，苻坚的弟弟阳平公苻融劝苻坚不要发动这场战争。他说：“国家本戎狄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那么这里的中华很清楚，既指东晋所继承的传统文化，又和戎狄对称，那么当然又成了汉族的族称。这里面既指文化又指民族。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公元647年的时候，唐朝皇帝李世民总结他既能够平定中夏又能够服戎狄的经验之一是说：“自古见贵中华，见夷狄，正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正于父母。”这个的确啊，南台东的民族政策是很成功的啊。所谓爱之如一，我们从这里看，中华和夷狄是对称的，那么中华当然指的是汉族。那么唐太宗一反历史上很多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这些汉族的皇帝啊，他对汉族和少数民族一视同仁，那么这样的民族政策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这个之前的十几年里面，西域的和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的军长来到了长安，尊奉李世民为天可汗，也就是各族共同的首领。而到了几年以后，李世民驾崩的时候，史书上面记载说啊，说四夷之人入室如潮，即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痛哭。就是各地或者驻扎在长安的，或者来长安出差的这些各地各方的少数民族的
人物。

0: 听到谭太宗驾崩了，都痛哭。然后呢，剪发，里面格尔流血洒地。我想这也就是谭太宗李世民所自信的，故其种诺皆依朕于父母吧。这是让我们很感动的一个例子，这个谭太宗李世民的例子。那么我们总结一下上面的讨论，可见中华这个名称呢，既产指地域的中国，也泛指传统文化，还特指有别于夷狄的华夏或者汉族。那么这就正于南宋的《谭立释文》中所定义的那样，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辈玩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非同夷狄之俗，披发左衽，交体纹身之俗也。那么换言之呢，中华跟我们讲过的中国、华夏两个名称一样，都具有地理中心、传统文化、汉族主体等多重的含义。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那么在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而且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是，在中华名称的多重的含义中间，其实传统文化的含义最为模糊。一方面，中华代表的是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的汉族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非汉民族只要接受了这种文化，也就成了中华的一份子。比方说，鲜卑民族建立的百越王朝，我们看从地理上面看它的都城在洛阳，也就是拥有中原地区。从民族上看，鲜卑民族自称是桓帝少子昌邑之后。从文化上面看，鲜卑民族接受并且发扬了汉族的传统文化，特别是百位孝文帝袁弘的汉化改革，禁止鲜卑语、鲜卑服装、鲜卑的姓氏，要求讲汉语、穿汉服、用汉姓，鼓励和汉人通婚，朝廷采用汉人的典章制度，如此等等。那么造成的结果是，百位不仅理直气壮地自居为中华正统，而且鄙视对峙的汉族的南朝为偏居一隅的岛夷。北魏王朝吗？我地理上也算是中国，文化上面也算是中国，民族上面也算是中国啊，所以他感觉很好。从这层意义上，我们是不是又可以说，文化概念以及民族概念的中华，好像一只容器，有容乃大，好像一块磁铁，吸附周边。中华名称的伟大意义也正在于此。那么这样的有容乃大、吸附周边的中华名称，又为近代以来崭新的中华民族一词的应用而生，提供了孕育的土壤。
2: 中华民族是我们今天的常用词汇，它充满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感，而实际上中华民族一词的出现只有区区一百余年的时间。那么是谁最早提出了这个概念？中华民族一词最初的含义又是什么呢？
0: 我们今天中华民族这个词用得非常之多，

中华民族又是什么意思呢？它的过程怎么样呢？这也是跟中华名称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那么据考证，著名学者梁启超是最早使用中华民族这个词的。那么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梁启超的文字啊，非常漂亮，回肠淡气。他说：“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啊，这明显是地理的中华嘛。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啊，这明显是我民族的中华嘛。然后4000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啊，这又是历史文化的中华。啊，随后梁启超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说：“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只有海权思想者，绝为齐。”齐国是最早有海权思想，在这里面提到了中华民族这个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的中华民族概念受限于中国古代的传统的窠臼，起初仍然以指汉族为主。但是很快的，中华民族的含义就有了拓展。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这篇文章中间特别提到，说中华民族至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那么1922年的时候，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研究》这篇文章中间，梁启超又形象的比喻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服于其老迹者，其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故凡满洲人今见中华民族之一员。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包括了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那么在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使用含义的丰富这个方面，梁启超是首屈一顾的人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我想我们今天中华民族，我们不能忘记这位著名的学者梁启超。那么令人欣慰的是，梁启超的这些认识也是当时许多少数民族的共同的认识。我举一件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1913年，在归绥，也就今天的呼和浩特，召开的西蒙古王公会议通电全国声明，说数百年来汉蒙九成一家，我们同系中华民族，自当一体出力维持民国。这是第一次在政治文件中，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共同决议宣告他们的民族属于中华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组成中华民族，于是中华民族概念就成了高度凝聚中国各民族奋斗精神的、奋斗力量的伟大的概念。那么中华名称就成了充分的体现中国各民族精神文化的、历史记忆的美好的名称。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也就具备了全新的含义，它表明了国家的主权属于中国各民族，属于中华民族。那么由此可见，和我们4000多年文明史紧密相连的中华名称确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为中华民族说中华，我们就说到这里。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眼下正是空调的使用旺季，也是维修旺季，但是现在有不少维修点借着消费者相关知识缺乏，漫天要价，欺骗消费者。针对目前市场上空调维修的乱象，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提提醒，碰到空调维修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
3: 上海消协空调维修体察报告称，调查显示多数空调维修服务商存在误导和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其中谎称电脑板损坏和缺少制冷剂最为普遍，占到了45.45%。上海的李先生就遇见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李先生家的空调因无法使用遥控器控制开机，找人上门维修，维修师傅告诉李先生电脑板损坏了，需要更换，费用总共720元。李先生觉得贵就没修，后来子女找到专业的售后检测，发现其实就是遥控器损坏而已。一般只要空调不能正常运转了，维修人员大多会说是电脑板损坏，但其实电脑板并不会轻易损坏。那么如果真的电脑板损坏了，会是什么样的呢？张博，某空调品牌高级工程师。
4: 首先保证通电正常和遥控器使用正常，然后呢我们空调开机以后，如果空调它内机不运转啊，和外机不运转，或者是内机吹自然风外机停止，那我们考虑应该是电路板出现问题。
3: 专家告诉我们，外机停止工作的表现分为两种，如果是运行一两分钟后停止运转，这就一定是电脑板的问题了。如果开机就不运转，除了电脑板原因，也有可能是空调压缩机损坏。还有一些空调在电脑板出现故障后，会在显示温度的位置

0: 置显示代码，您可以根据代码查询相关故障。记住这几点，您就基本可以避免无中生有，小病大修了。在空调使用中还可能出现不制冷的情况，这种时候很多维修人员会谎称不制冷是因为缺少制冷剂，直接建议机主加制冷剂，费用动辄也要六七百，但实际上缺少制冷剂的情况并不常见。
1: 制冷剂表现在内机出风但是不制冷啊，外机的表现是有霜。第二类是长时间蒸发器不清洗，布满了细菌杂质，影响制冷。
0: 专家告诉我们，因为制冷剂并不会在日常使用中被消耗，只有出现泄漏损坏的时候才会缺少，所以空调一旦不制冷，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需要清洗蒸发器了。因此遇到空调不制冷了，您最好先自己清洗下蒸发器看看，别盲目加制冷剂。其实我们在使用中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延长空调的使用寿命。
1: 我们空调建议不要长时间开或者频繁的开关机，开的温度不要过低，一般在23度到26度之间最好。
0: 夏季天气本身就高温潮湿，空调的内部元件都处于高负荷的状态，频繁使用和操作以及高强度运行都会增加空调的压力，加大空调损坏的风险。
2: 严格来说，空调的维修没有完全统一的市场价。专家提示我们，空调电脑板即便大修，价格也仅在500元左右，制冷剂添加也不会超过8帕，这点大家最好心中有数。对于过了保修期的空调，遵循一个原则，什么品牌就找什么售后。您可以登录消协的官网查询相应品牌维修的准确联系方式。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经常搓腿可以有效防跌倒。今天给老年朋友们介绍几种锻炼腿部的小方法。一、活血化瘀干洗腿。干洗腿不但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还能够活血化瘀，增强腿力和关节韧带的柔韧性，减少老年人跌伤的几率。锻炼之前最好活动一下四肢，然后用双手握住一侧脚腕，四下往上揉搓20次之后，再按摩另一只腿。二、关节强韧多扭膝。膝盖是人体较为脆弱的关节，平时要加强锻炼。双脚并拢，微微下蹲，双手按住双膝，以膝关节带动腿部，顺时针转10次，逆时针转10次，每天进行1到2次，每次都做到极限，长期坚持能够增强膝关节的韧性。三、壮筋补虚揉腿肚。在小腿肚上有个叫做承山穴的穴位，就有解乏的作用。当大家用力伸直小腿或抬起脚跟的时候，小腿肚上就会出现一个类似人字形的凹陷，凹陷的尖角处就是承山穴。经常按压此穴，对缓解腰背疼痛、腿疼转筋、小腿痉挛等效果良好。一般每天1到2次，每次10分钟左右，以有微微酸胀感为度。

学金与吐泡，防眼睑下垂。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下眼睑就会自然下垂，再精致的妆容都无法掩饰。不过呢，有些简单易行的小动作却可以有效预防和消除下眼睑，比如下面这套眯眼吐泡操。这套操的要领在于眯眼和张口，时间可以选在每天睡前洗脸后，端坐在沙发上，把嘴巴张开成 O 型，口型越圆越好，像金鱼吐泡。与此同时，紧绷下眼睑，就像近视又没戴眼镜的人想看清楚东西那样，把这个动作保持2到4秒，然后睁开眼睛，合上嘴巴，重复数次。每次运动应该有眼睑肌肉收缩与放松的感觉，吐泡动作可以紧实面部肌肉。这套动作起初每天锻炼20次左右，之后呢，逐渐增加到每天100次为止。一般坚持2周以上，下眼睑肌肉就会明显紧实，从而有效减轻下眼袋。由于活跃的面部动作能使眼周和整个面部的肌肉都得到锻炼，促进了血液循环，加强眼睑肌肉的弹性，能起到消除下眼袋的良好效果，眼角的鱼尾纹也会因此减少。

0: 在八仙之中，蓝采和显得最为潇洒。人们说他常年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蓝色衣裳，一只脚穿着靴子，一只脚光着，拿着三尺多长的大拍在城里走街串巷，高声歌唱。夏天他在衣服里面塞棉絮，冬天又躺在雪地里汗出如蒸，完全就是一个狂人的形象。这样的人为什么能成仙呢？话说有一天，钟离权天宫赴宴归来，兴之所至，准备到下界云游。他边走边吟道：生我之门，死我户，几个星星几个物，夜来铁汉自寻思，长生不死由人做。这几句话呀，其实是道教仙人点化凡人时经常用的一段说辞。他正念叨时，忽见下方一道清气直冲九霄，光起之处似乎隐隐还传来丝竹之音。钟离权按下云头一看，只见洛阳城中梁园棚内有一个伶人正在专注地演奏音乐。钟离权一打听，原来此人姓许，名坚，月名蓝采和，从小就在音乐方面颇有造诣，每次他所演奏的乐曲奏响，总能引得百兽云集，凤鸟和鸣，人们听到呀，也仿佛感觉进入到了一个不同的境界。钟离权说：小伙子，你的乐曲既然能感动鸟兽，就能贯通天地，这说明你有半仙之分，跟我走吧，我让你从此位列仙班，逍遥自在。没想到这小伙子竟然不为所动，反问他成仙有什么好处啊？钟离权说：这世人都想成仙，你这个人倒是奇怪啊，人一旦成仙啊，就可以阎王簿上除生死，
1: 子府宫中立姓名，
0: 既能够长生不老，还能在天宫做官，这显然已经是世俗之人追求的极致了。没想到这个许坚却说：我生性就爱自由，现在我能周游四方，踏水而行，徜徉于自然之间，已是人生至乐，何苦再去求什么仙，问什么道呢？钟离权只好苦苦劝他：你在人间逍遥自在，得的只是小道，我看你根苗不俗，应该去追求天地之间的大道，你还是跟我走吧。可是这个小伙子还是摇摇头，不肯跟他走。眼看蓝采和不肯上天，钟离权只好随他，临走之时却留下了自己随身携带的乐器，就是那两个大响板。其实蓝采和所求的是自然而然的道，这也是道家的智慧精髓。人生真正的目标无非是精神的自由和复归于自然的境界，而音乐既是沟通天地的途径，又是通往精神自由的道路。不难看出，蓝采和的故事应该非常古老，后世很多擅长音乐的人啊，都被假托为蓝采和，或许正是出于对他们音乐才华的倾慕。关于蓝采和的民间传说还有很多，有人说他是赤脚大仙转世，也有人说他曾经与李白诗歌唱和，彼此欣赏。其实人们所相信的蓝采和还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却往往离不开诗歌和音乐，因为这二者啊都是诉诸感性的艺术形式。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诗歌和音乐不仅可以即兴抒怀，还可以感染他人，表达共同的情感。面对永恒的时间，人难免会感到无奈，也总会遭受挫折，音乐和诗歌就是我们精神解脱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蓝采和的身上有无数诗人的影子，也寄托着人类永恒不变的情感。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多见，不但让大批年轻观众高呼 DNA 动了，更是火到了海外，成为传统文化破圈出海的现象级案例。这个看似举重若轻的戏曲节目，可以说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

0: 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建、王思睿报道。暑期消费旺季，我市依托优质森林生态资源，立足22摄氏度清凉气候优势，通过升级夜市市集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持续盘活日间观光、夜间消费双向市场，将生态良资源精准转化为经济增长的热动能，推动林区夏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稳步升温。盛夏，我市聚焦夜间文旅提质赋能，倾力打造乌醉之夏核心夜游地标，布局美食、文创、演艺、滨河休闲四大业态，常态化上演实景演出、光影灯光秀、电音专场等活动。滨河步道网红打卡点，游人如织，各地游客赏夜景、品山味、购文创，浓厚的烟火气带动街区商户营收持续走高。今年我市积极推动线下场景迭代升级，依托林区特色物产优势，打造27处差异化早晚市集，围绕清凉一夏烟火市集主题，推动市集消费从单一餐饮业态向多元化、品质化、特色化转型。全市对接35家商户与景区布局伊春礼物展销渠道，全域设置13个额货售卖点位，边贸商品销售额达178.8万元。同时联动森林露营、研学康养、山林观光等日间业态，构建起全天候全链条的夏日消费体系，实现便民服务、就业带动、经济增收多重效益，消费市场持续活跃。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7月28日，第5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第10届朗香花海开园仪式在朗香林业局公司举行。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出席，与嘉宾游客共同见证开园，并观看花样十年康养朗香专场文艺演出。今年花海种植70余万株花卉，面积130余亩，依托优良生态和清凉气候，融合森林康养与花海疗愈，新增奇幻城堡等游乐设施，打造赏花加游乐加康养多元体验。游客漫步花海步道，赏繁花，享清凉。朗香林业局公司以文旅转型激活绿色动能，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康养价值转化，成为林区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名片。医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高闯报道。近日，沙特阿美杯2026姚基金篮球季黑龙江赛区省级联赛在医美区圆满收官。本次赛事由北京姚基金公益基金会、中国青基会、中国篮协发起，医美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国人寿分公司、市第一中学协办，沙特阿美亚洲全程公益冠名支持，汇聚全省多地共12支优秀小学篮球代表队参赛。赛场上，小将们奔跑、跳跃、传球、突围、攻防协作，每一次奋力冲刺都彰显青春活力，每一次坚守拼搏都诠释体育精神。队员们不畏强手，团结协作，永不言弃，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龙江少年自信阳光、奋勇争先、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经过为期2日激烈角逐、20场比赛的层层比拼，最终医美区实验小学代表队斩获本次省级联赛总冠军，哈尔滨市阿城区金河小学代表队荣获亚军，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实验小学代表队荣获季军。本台消息，盛夏来临，戏水漂流成为游人消暑度假的首选。近日，九峰山景区漂流项目持续升温，游客在青山碧水间逐浪嬉戏，畅享夏日森养清凉。夏日的九峰山峰峦叠翠，穿行于群峰之间的大风河碧波荡漾，水流平缓，一条条漂流皮筏顺流而下，身着橙色救生衣的游客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成为山谷间一道灵动亮丽的风景。漂流河道上，游客们或稳划船桨，悠然惬意观景，饱览九峰奇观，或3两结伴泼水嬉戏，尽享玩水乐趣。原本素不相识的游人在清凉的河水里欢乐互动，此起彼伏的欢笑声、嬉戏打闹声回荡在山谷河畔。为满足暑期旅游市场需求，贴合不同游客游玩偏好，今年九峰山景区持续升级漂流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丰富游玩场景，游客接待量较往年显著增长。优质的生态风光、舒适的避暑环境与丰富的游玩项目， 让远道而来的游客

0: 纷纷为这里的山水风光与游玩体验点赞。九峰山景区凭借大丰河原生态自然水域、舒适的清凉气候、多元化的漂流体验，持续点燃夏日文旅热度。景区也将持续完善服务保障，细化游玩配套，以优质的服务、丰富的业态迎接八方游客。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与子璇、江星、胡涵报道。近日，由团市委主办的且以青春赴山海，唯以奋斗启新城2025-2026年度伊春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期满离岗欢送会在永达木艺研学基地温情举行。欢送会在回顾志愿服务历程的宣传纪念片中拉开序幕。团市委负责人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西部计划志愿者们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奉献精神。随后，服务基层项目、卫国戍边项目、兴边富民支教团、建功林都四个专项的离岗志愿者代表深情讲述了在乡村教育、边境守护、基层治理等岗位上的成长故事。志愿者们纷纷写下对未来的期许与承诺，将这份青春记忆郑重封存。活动中，全体人员还集体重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在沉浸式研学中感悟初心，汲取奋进力量。本台消息，日前，为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坚守食品安全、消费安全双重底线，切实保障游客合法权益，汤旺县市场监管局立足职能精准发力，全方位筑牢旅游市场安全防线，护航全县文旅市场平稳有序、健康高质量发展。聚焦文旅市场监管关键环节，汤旺县市场监管局开展全域化、常态化巡查整治工作，实现监管无死角、全覆盖，系统性排查市场经营隐患，重拳整治各类经营乱象，层层压实经营主体安全生产、合规经营主体责任，全面净化县域文旅市场经营环境。在价格监管工作中，严格落实明码标价监管制度，逐户核查经营主体标价公示情况，严厉查处哄抬物价、价格欺诈、隐形收费、标价不规范等违法违规行为，让游客消费更放心、更安心。常态化核查涉旅餐饮单位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及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坚决杜绝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宣传、夸大产品功效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同时积极引导经营主体树立诚信经营、合规经营理念，全力维护汤旺文旅市场良好口碑和品牌形象。本台消息，近日，嘉荫县中医院医护志愿服务团队走进家有好事恐龙小镇文创集市，开展中医药康养服务近景区活动，让游客和群众近距离体验传统中医药康养魅力，感受岐黄匠心温度。活动现场，医护团队耐心细致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群众、游客辨证问诊，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筛查与体质辨识，并免费开放中医脉诊、体质辨识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项目，为游客和群众提供中药代茶饮、耳穴压豆等中医康养服务。活动坚持服务加科普双向发力，以景区人流密集、受众广泛的优势为依托，全方位开展中医药文化普及宣传，为广大群众及游客提供零距离中医药康养服务，获得一致好评。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近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评剧艺术中心承办的2026年度送欢笑到基层文艺惠民演出走进友好区，把精品文艺节目送到基层一线，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本次演出节目丰富，编排精良，开场舞和谐盛世，大气恢宏，唢呐独奏吉庆锣鼓，喜庆昂扬，萨克斯独奏夜半小夜曲，婉转温柔，器乐组合向王行、梦里水乡，曲风典雅悠远，精彩的表演引得现场阵阵掌声，演出现场好戏连台，氛围热烈。刘巧儿、金沙江畔、乾坤带、刘伶醉酒、狗不理传奇等经典评剧选段轮番上演，演员唱腔婉转圆润，表演细腻到位，充分展现评剧国粹的独特魅力。整场演出将传统戏曲与现代文艺巧妙融合，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乐享高品质文化盛宴。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

0: 年好啊。
1: 你好，您的快递。
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什么样的人适合补充鱼油？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在深海冷水鱼中，也就是三文鱼、金枪鱼中是含量最为丰富的。其中呢，它有很多的物质，包括阿尔法亚麻酸，我们简称为 ALA， 二十碳五烯酸，简称为 EPA， 二十二碳六烯酸，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DHA， 还有二十二碳的五烯酸 DPA。这些物质呢，具有调血脂和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目前国内外专家都不推荐健康人群通过鱼油来预防心血管疾病，但是对于冠心病、心律衰竭、高脂血症的患者来说，普通保健食品鱼油中

的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离有效剂量还相差很远，效果其实是有限的。一些特殊人群如婴幼儿、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也需要注意，鱼油中的 EPA 会降低婴幼儿对花青素酸的吸收，与 DHA 之间还存在代谢竞争，可能会阻碍新生儿的生长发育，不利于儿童的成长。所以 EPA 含量高的鱼油不可以作为婴幼儿的营养添加剂，而需要补充 DHA 的婴幼儿可以酌情使用一些富含 DHA 的配方奶粉。

0: 为什么有些蔬菜焯水这个步骤是非常关键的？
1: 因为有一些蔬菜它是天然带毒素的，像豆角类的它有皂素，还有这个植物血凝素。然后鲜黄花菜它是有秋水仙碱，香椿它是在发芽期的时候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会很高，那这些东西如果说你不通过焯水把它去掉的话，直接吃的话就会对人体产生很严重的危害，比如说恶心呕吐啊等等。对，所以说焯水这个步骤是可以帮我们有效的去除这些毒素，保证我们的健康。
0: 所以说就是豆角、鲜黄花菜和香椿这三种蔬菜在处理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1: 豆角类的就是一定要焯水，直到它失去生绿色，这样的话才能把它的毒素去掉。然后鲜黄花菜的话是要经过沸水的彻底焯烫，充分的冲洗，这样的话才能去毒。香椿的话是在发芽期的时候它的

0: 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那我们在下锅之前用热水烫一下，就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个风险。所以说这些看似很简单的步骤，其实是可以帮我们避免很多健康的隐患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焯水这个步骤。

我们今天看到道教壁画上所绘的神仙，大都是童颜鹤发的长者，或者超脱了容貌焦虑的大叔。但是八仙之中啊，也有个粉面桃腮、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他究竟是谁，又有什么过人之处呢？今天在图像中所见的韩湘子的经典形象，总是衣袂飘飘，手持竹笛，显得风流倜傥，卓而不群。在各种民间故事中，韩湘子手里的这枚竹笛不仅能吹出悠扬的乐曲，甚至还能沟通天上与人间。传说有一次啊，韩湘子路遇

0: 条受困的白龙，这条白龙被困于浅水之中不得动弹。韩湘子上前询问，得知这条白龙是遭遇冤屈，在此受罚。韩湘子就吹奏竹笛，笛声悠扬，闻于天际，上天就了解了白龙的冤屈，白龙得以解脱，终于一飞冲天。从这个故事中不难看出，韩湘子所持的竹笛不是一个简单的乐器，而是一种能够声闻于天的法器。关于韩湘子的身世，一种说法认为他就是大文豪韩愈的那个侄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文豪韩愈确实有一名侄孙，名叫韩湘，在他那首著名的《左迁至蓝关是侄孙湘》中就明确地提到了韩湘这个名字。
1: 还有一种说法说八仙中的韩湘子是韩愈的侄子。
0: 韩愈在一首诗里还真的提到过几句，接门者谁子，问言乃武宗，自云有其术，探庙知天宫。相传啊，韩愈同族的后辈中确实有过这么一位擅长变魔术的小伙子，韩愈很可能还看过他的表演。他到底有什么绝活呢？据说就是变牡丹。作为读书人的领袖又一直身居高位的韩愈，他就对这个侄子说，年轻人还是应当以好好读书为要务。他甚至把这个侄子送到学堂里去读书，但是他也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实在是能量过剩，他在学堂里不光自己坐不住，还打扰别的同学。先生没办法，就把他又送回了韩家。韩愈想啊，既然这个孩子如此顽劣，不如给他找个清静的所在，就把他送到了寺庙里去读书。谁知道还没几天啊，庙里的主持就来向韩愈告状，说他这个侄子无心读书，却有意种花，惹得人们竞相观赏，给清静的寺庙惹了不少麻烦。这下韩愈可生气了，他就直接训斥说，他说人生在世啊，总要有个一技之长，你现在年纪轻轻却玩物丧志，以后且不论报国安邦，你何以自食其力啊？只见这位侄子有点委屈的抬头说，一技之长我倒是有的，只恨您不知道啊。韩愈没办法，只好说，那你表演给我看一下啊。韩湘指着庭前开得正好的一排牡丹说，您想让它们变成什么颜色，我就把它们变成什么颜色。韩愈看他只想钻研种花变戏法的技艺，就说道，我要白绿红三色牡丹。他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啊已经对这个孩子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叹了口气拂袖就走了。其实变戏法啊本身就是方术的一种。我们知道西游记里拜师学艺的悟空最初从须菩提祖师那里学到的也是一些唬人的小戏法，但那些呢都是皮毛。对于道家来说，修良守骨，参禅打坐，戒语持斋，入定坐观，炼丹服药，这些都是修炼法门。而人要获得内心满足有很多种途径，并不一定只有靠考取功名读书做官。传说中韩湘与大儒韩愈之间的这场虚拟的对话，其实正是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对话，也对当时世间流行的成功学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65集。近些日子，惠游一直躲在自己屋里做鞋。邹图氏每次差人叫他吃饭，他都说不饿，一直等到饿得饥肠辘辘时，他才去厨房随便吃点剩菜剩饭。这天下午，邹图氏来到惠游房间，见他已经做了好几双布鞋，邹图氏拿起一双看了看说，
5: 妹妹的手真巧啊。
4: 惠游幽怨地笑笑道，
5: 嫂子取笑了，小手做的鞋会不合人家的脚吗？
4: 邹图氏明白他话指何方，笑着说，
5: 你就别去计较方南的话了，他呀还不是口是心非。
4: 惠游不语，又低头做起鞋来。邹图氏歉疚的道，
5: 妹子别生嫂子的气了，嫂子也是有口无心。
4: 惠游放下鞋，动情地说，
5: 惠游哪有生嫂子气的份儿？
4: 他叹了一口气，
5: 惠游明白家里人都有个解不开的结，这段日子也真是太难为大家了。
4: 邹图氏欲言又止，他摇摇头说，
5: 不提以前的事儿，老爷说得好，你就是咱家的人，咱们一家人就应该相亲相爱，互相关心才对。
4: 惠游先还努力忍着，听了这话，他忍不住伏在邹图氏的肩头痛哭起来。邹图氏用手抚摸着他的背，
5: 傻妹子你也不小了，方南哪样不好，怎么就看不上他？
4: 惠游哭得愈发伤心。邹图氏悠悠的道，
5: 你要实在看不上他，咱就脱媒给你找个好人家。
4: 惠游顿时止住哭声，霍地站起来说，
5: 嫂子原来是在想法子赶我走。
4: 邹图氏一惊，连忙捂着自己的嘴，半晌说不出话来。惠游哭得更加伤心，
5: 我走，我自己会走，不用你们赶。
4: 邹图氏一急，话也说不利索了，
5: 哎，妹子嫂子不是这意思，嫂子是想你二哥说，哎呀，我们绝不是想赶你走。
4: 惠游一把将泪抹干，拿起鞋坐了起来，
5: 我知道二哥和嫂子都是想让我早点离开这个家。
4: 邹图氏用手按按激跳的心口，无奈地走了出去。走到门外，他拍打着自己的嘴，
5: 哎呦，我这笨嘴拙舌的，好好的话怎么会说成这样呢？
4: 大火过后好几天了，街市还是一片混乱，各家商铺的掌柜们都在唉声叹气地请人修缮房屋。中午的太阳晒得头晕，蝉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陶朱工商号的二嘎听得实在心烦，他扔下扫把，捡起几块小石子朝树上扔去，树上的蝉受了惊吓飞走了，他们叫声一停，周围顿觉清静了许多。二嘎捡起扫把，一边扫着土灰残木，一边抱怨，
6: 死哑巴，没活的时候你到处乱转，要你干活了你就没了影子。
4: 这时正好一时压着装建材的马车走到近前，他听了二嘎的话停下来问，
7: 怎么这几只哑巴一直没来？
4: 二嘎直起腰说，
6: 哎呀，

0: 是，二掌柜，我一直没见到他呀。
1: 意识到，
2: 你要是看到他，就带他来见我。
1: 说着，他又边朝前走，边喃喃着。
2: 不过，我估计他也不会来了。
1: 二嘎不屑地说，
3: 是大伙把他吓跑了吧？
1: 一时深邃的眼中闪出一种忧虑，但时间容不得他多想，建材一到就有商家过来问价，同时人们又不能不钦佩朱公的商业头脑。听到卸车的声音，方南从商铺中跑了出来，欣喜地说，
3: 二哥，你的材料来的真是时候啊，我们早修缮早开业，损失便可以少多了。
1: 接着跑出来的子规也接话说，
4: 趁别人还没开业，我们再提点价，说不定还能赚一把呢。
1: 一时没理会他俩，见他俩都忙着卸货，便匆匆地走进商铺。范蠡见了他，高兴地说，
4: 回来了。
1: 一时将范蠡拉到一旁说，
2: 大哥，依我说，咱们这回的建材赚点车马费就是了，低价让给大家吧。
1: 范蠡点头笑笑，
4: 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发灾难财于今不忍，也不是陶朱公的风格，就按你说的定吧。
1: 一时还想说什么，范蠡听到外面有人在喊他，一时便打住了。秦王宫的王后殿是个神秘的地方，平时只有几个亲信出入此处。秦王已经很久没来宠幸王后了，这个曾经繁华荣耀的王后殿似乎幽寂了许多。深宫中的王后经常望着殿前那条林荫小路叹息，她自然忧虑国王恩宠的转移，可更担心的还是自己越来越被排挤到后宫权力的边缘。心情忧闷更加重了天气的闷热，王后嘱咐婢女将熏香炉灭掉，敞开门窗来通通风。一阵清风吹来，她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倦意，便躺在榻上想睡个午觉。哪知她刚躺下，亲信葛豹便匆匆来报，
2: 启禀王后娘娘，微臣刚从行人馆打听到楚国的贡品是一套精妙无比的乐器，另外还配了乐师和乐女。
1: 王后听了，霍得坐起身来哼了一声，
5: 哼，楚王心思不善啊，他是在效仿越王世吴，想消磨王上的意志呢。
1: 他转而又问，
5: 可王上为何迟迟不受贡礼，你问过吗？
1: 葛豹说，
2: 臣听说主上是想试探楚国的诚意，看他们是否对咱们秦国恭顺。
1: 王后这才放下些心，她打了一个呵欠，摆摆手说，
5: 知道了，有何消息及时禀报。
1: 葛豹诺了一声，躬身退了出去。范蠡他们忙了一天才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邹图氏连忙给他们端上饭菜，一时四周扫了几眼，问道，
2: 这几日为何不见惠游出来吃饭啊？
1: 莹莹说，
6: 不知为什么他这些天总不与咱们一块吃饭，饿了才出来吃点。
1: 子规问，
4: 姐姐老躲在屋子里干嘛呀？
1: 莹莹白了他一眼道，
6: 人家在给你们做鞋呢，已经做了那么多。
1: 子豪最听不得别人对惠游的冷言冷语，他端起饭碗便走了。范蠡看了他一眼并没吭声。不一会儿，子豪扑哧扑哧地跑来说，
6: 姐姐不见了。
1: 众人听了都诧异地相互望着，愣在那里。正在侍候一家人吃饭的婢女笑笑说，
5: 喜事出去了，这几日姑娘日日都是下午出来吃点东西就出去，要到天黑才回家。
1: 大家这才重新端起碗来吃饭，方南却吃不下了，他瞪着眼睛问，
3: 你就没问问他去哪里了？
1: 婢女低着头说，
5: 主子的事儿奴婢不敢多问。
1: 范蠡早已从马场祥叔那里听说了会有每日午后都会去骑马，他扒了几口饭，
4: 不要多问，

0: 要想说，他自己会说的。
1: 说着，他转移了话题问：
0: 咱们手头还有多少资金呀？
2: 我下午刚理了一下，不到5万。
0: 还不到5万？凑凑，看能不能凑起10万来。
2: 大哥要这么多钱干嘛？我还准备去进山货呢，免得积压资金。
0: 咱们先别忙着进货，这场火灾让很多商铺受了损失，如今大伙儿重振起来都需要资金，我们要尽快将上回的借款给还了。另外啊，还要接济一些需要帮衬的人。
1: 子规嘟囔着：
0: 我们自己都还没复原呢，拿什么去帮衬别人啊？
1: 范蠡看了看他：
0: 有些人你若不抓住时机帮，他就起不来了。更何况这场火灾很有可能是因为咱们的原因引起的。
1: 一时镇定自若地吃着饭，他见方南和子规同时瞪大双眼看着范蠡，便说道：
2: 啊，吃饭吃饭。
1: 那枣红色的纯血马跨过平原，跨过群山，如同展翅的雄鹰一般，在大千宇宙中奔跑着，奔跑着，山峰与艳阳缠绕惠游的耳边私语。惠游太需要这种感觉了，压抑的心情只有在此时才得以滔滔宣泄。那种在人前灭顶般的孤独，也只有进入这空旷的山林中才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已全然明白，他寄予范蠡的那份深情是无法得到回应的，西施早已深入他的灵魂，即便他已不在人世，范蠡的心也被他占得满满的，没有给任何女人留下一丝空隙。没有了范夫人的呵护，他感觉这个曾经离不开他的家，如今他已变得多余，就连发誓永远守护他的方南，也已视他如陌路人。枣红马带他来到一个山口，阳光不肯送他入谷，高高的停在树梢，缓缓地与他惜别。惠游看着被高山阻挡的小路，就如站在人生的路口，他不知没有阳光的幽谷到底有多深有多远。停留片刻后，惠游策马前进，枯黄的落叶黯然地躺在树下，等待着他们的伙伴。几只出来觅食的野兔惊慌且好奇地藏在树后，窥视着突如其来的入侵者。惠游跳下马，心中充满歉意，他不想惊扰别人的家，家对于他来说已成了最向往也最奢望的地方。他突然羡慕起西施、惹儿、邹屠氏、盈盈来，凡是能想起的任何一个女人似乎都值得他去羡慕，因为他们总会有人牵挂，可谁会牵挂自己呢？惠游不由得潸然泪下。一阵心酸之后，他为排解郁闷，随手折了一根树枝舞了起来。真没想到，不知不觉中他竟然以树枝为剑，将一套剑术操练得凌厉无比。在野羊岭那段与世隔绝的日子里，他将悟出的那套剑法已经练得炉火纯青，如今随意展示也得心应手。从祝罗村出来，他曾发誓再也不碰剑了，他最大的愿望便是回到范家，这是他唯一能享受到温暖的地方。如今虽然如愿回到朱公庄园，却再难找到从前那种家的感觉。倒是置身山林，他觉得更加自在，难道这就是自己的命？惠游不由得心下凄然。他重新舞动着树枝，一遍遍地演练着他的剑法。奇怪的是，他一操练剑法便心无杂念，而且浑身有使不尽的劲。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直到幽谷之中显出暮色，他才上马离开。一场莫名其妙的火灾不仅改变了桃山街市的面貌，还捉弄了很多人的心态。午后最让人犯困的时分，几个商铺掌柜聚在复兴河嘀咕着。大红梁庄廖掌柜说：

0: 上次朱公借款的凭证给烧了，不知他会不会赖账啊。另一个说，
1: 这场火灾朱公损失最大，即使不赖他也不一定拿得出钱来还咱们呢。
0: 王掌柜与朱公走得近，也借给朱公款最多，他相信朱公的为人，却被另外几人说的心里有些摇摆不定了。
2: 要么到时叫上那些有凭证的人，大家一起去找朱公。
0: 此时恰好朱公缓缓走近前来，他上前对众人一一说道，
1: 诸位好兴致啊，午时喝几口倒是解乏的妙招啊。
0: 或许因刚说起要向朱公讨债的事，众人一时反倒尴尬的答不出适当的话来，一个个只是呵呵呵呵的笑着。朱公早已猜出个大概，他也随着他们笑笑说，
1: 这场火灾不光让大伙受了惊，损失也不小啊。明日中午我在客栈酒肆给大伙摆酒压压惊，请各位千万赏光呀。
0: 几个掌柜相互看看，个个笑应着。
2: 啊哈哈，朱公美意我们一定成领成领。
0: 酷暑季节，秦王殿的王座上还铺着一张斑虎皮，不是秦王畏寒，而是他崇拜虎的威严，并视虎为保护神。秦王往虎皮上一靠，虎的霸气即刻从他的双目中放射出来。楚使想着一个泱泱大国来给边陲之国进贡，还让人不待见，心中自有一股怨气。好容易等到秦王召见，他一定要寻机在满朝文武前小试锋芒，奚落一番秦王。进殿参拜之后，抬头一见斜靠虎皮上的秦王，竟然不敢再正视他虎虎生威的目光，预备了几日的辩词须臾之间忘得干干净净，于是只好恭恭敬敬地将礼单呈上。宰府接过礼单呈给秦王，秦王看了一眼，又将目光投向楚使，他盯了楚使片刻才说，
1: 寡人孤陋寡闻，尚不知贵国还如此贫穷，既如此就不必勉为其难了吗？
0: 这猝不及防的挖苦竟将伶牙俐齿的楚使弄得哑口无言，满朝文武顿时发出痴痴的讥笑。半晌楚使才缓过神来，他屈前一步说，
3: 我主温耳好乐，在我主眼里珠宝绸缎乃为俗物，非为君王所好，唯有高雅的礼乐既与君王的尊贵相称，又能熏陶君王志趣情操，故而献来此等上品供礼。
0: 秦王眉毛一挑，
1: 哦，你是说寡人不识货？
0: 楚使心下一紧，定定神说，
3: 上王怎么会不识货呢？以外臣推想，或许因地理差异，上王尚未知我楚地之精华。
0: 他抬高声调说，
3: 上王何不给我们一个机会，允我们展示一下楚人的贡礼，演奏一番楚乐呢？
0: 宰府哼哼两声说，
3: 我主是个务实的君主，不喜欢花花草草的闲物。
0: 楚使信心十足的道，
3: 喜不喜欢还是等上王欣赏了再下定论为好。
0: 秦王豪爽的一挥手道，
1: 好好，既然来了就演示一遍吧。
0: 楚使兴奋地对着乐师们说，
3: 百乐。
1: 且慢，
0: 突然秦王一挥手，楚使脸上的喜悦即刻化为了惊讶，顿时一层冷汗从额角沁出。他知道如果今日失去展示贡品的机会，此次进贡就会相当被动。秦王殿一时鸦雀无声，沉寂中的虎皮显得更加威严。秦王朝乐师们看了一眼，招手对侍臣说，
1: 快去请西

0: 夫人，后宫就他最爱音乐了。侍臣答应着去了。厨使这才松了一口气。大殿中的文武大臣们看着厨使变戏法似的指挥着乐师们摆好各种乐器。刹那间，乐师们围坐成一个圆圈，中间坐着一位头蒙轻纱的乐女，演奏准备稍事停当。 西夫人在婢女的陪伴下款款走来，她对秦王施过礼后，便靠近秦王坐下。少请，秦王一挥手，轻柔的乐声便在大殿中响起。乐声在不断的变换着，一会儿蒙面女独弹，一会儿乐师们合奏，妙曼的乐曲悠扬回旋，仿佛要抓住每个人的心。 西夫人兴奋地用手在秦王腿上打着节拍，拍得秦王心旷神怡。秦王眯缝着双眼，随着旋律摇晃着欲仙欲醉的头。乐声从激越到缠绵到消逝，秦王似乎突感从仙界下坠凡间，不解地望望乐师们：“
1: 怎么，就没了？”
0: 西夫人冲他嫣然一笑。
1: 皇上，别急，这只是前奏。西
0: 夫人话音刚落，只见蒙面乐女掀掉面纱，缓缓站起。她先手握锤，悬着美妙的舞步，对着编钟敲了起来。西夫人在秦王耳边说道：“
1: 她不像是在敲编钟，倒像在敲琴郎的房门。”
0: 秦王听了，伸手过去紧抓她的大腿。 越发春心荡漾，合奏又响了起来。乐女扔下乐锤，赤着一双白皙的袖足跨出乐圈，她柔美的肢体配着音乐的节拍，以灵动的身姿漫舞着，绽放着。顿时，大殿有如天外飞鸿，在行云流水之中翩跹，似百怪精灵在雷电之中蜕变。 他深情地亲吻着大地，虔诚地祈祷着上苍，茫茫尘世间，满心的伤痛让他发出了无声的呐喊。这乐女，却正是惹儿。秦王微张着嘴，眼睛随着她灵巧的身影游移，而后却盯着她纤巧白皙的双足，再也不愿挪开。西夫人见此，拉了拉他的手。 秦王眨了几下眼睛，一边在西夫人的大腿上轻轻的拍打着，一边随着音乐哼了起来。桃山客栈酒肆的伙计们忙了一上午，临近中午时，范蠡走进门来，见桌上已经摆好了酒菜，便恭敬的立于门口迎候邀约的客人。少顷，一时带着方南他们也来了。 接着，各商号的掌柜们三三两两的走来，他们见了范蠡，都分外热络的客气一番，可人人都在猜测朱公请客的背后文章。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 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建、王思睿报道：暑期消费旺季，我市依托优质森林生态资源，立足22摄氏度清凉气候优势，通过升级夜市市集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 持续盘活日间观光、夜间消费双向市场，将生态良资源精准转化为经济增长的热动能，推动林区夏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稳步升温。

下，我市聚焦夜间文旅提质赋能，倾力打造乌醉之夏核心夜游地标，布局美食、文创、演艺、滨河休闲四大业态，常态化上演实景演出、光影灯光秀、电音专场等活动。滨河步道网红打卡点，游人如织，各地游客赏夜景、品山味、购文创，浓厚的烟火气带动街区商户营收持续走高。今年我市积极推动线下场景迭代升级，依托林区特色物产优势，打造27处差异化早晚市集，围绕清凉一夏烟火市集主题，推动市集消费从单一餐饮业态向多元化、品质化、特色化转型。全市对接35家商户与景区布局伊春礼物展销渠道，全域设置13个额货售卖点位，边贸商品销售额达178.8万元。同时联动森林露营、研学康养、山林观光等日间业态，构建起全天候全链条的夏日消费体系，实现便民服务、就业带动、经济增收多重效益，消费市场持续活跃。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7月28日，第5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第10届朗香花海开园仪式在朗香林业局公司举行，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出席，与嘉宾游客共同见证开园，并观看花样十年康养朗香专场文艺演出。今年花海种植70余万株花卉，面积130余亩，依托优良生态和清凉气候，融合森林康养与花海疗愈，新增奇幻城堡等游乐设施，打造赏花加游乐加康养多元体验。游客漫步花海步道，赏繁花，享清凉。朗香林业局公司以文旅转型激活绿色动能，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康养价值转化，成为林区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名片。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高闯报道。近日，沙特阿美杯2026姚基金篮球季黑龙江赛区省级联赛在伊美区圆满收官。本次赛事由北京姚基金公益基金会、中国青基会、中国篮协发起，伊美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国人寿分公司、市第一中学协办，沙特阿美亚洲全程公益冠名支持，汇聚全省多地共12支优秀小学篮球代表队参赛。赛场上，小将们奔跑、跳跃、传球、突围、攻防协作，每一次奋力冲刺都彰显青春活力，每一次坚守拼搏都诠释体育精神。队员们不畏强手，团结协作，永不言弃，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龙江少年自信、阳光、奋勇争先、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经过为期2日激烈角逐、20场比赛的层层比拼，最终伊美区实验小学代表队斩获本次省级联赛总冠军，哈尔滨市阿城区金河小学代表队荣获亚军，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实验小学代表队荣获季军。本台消息，盛夏来临，戏水漂流成为游人消暑度假的首选。近日，九峰山景区漂流项目持续升温，游客在青山碧水间逐浪嬉戏，畅享夏日森养清凉。夏日的九峰山峰峦叠翠，穿行于群峰之间的大风河碧波荡漾，水流平缓，一条条漂流皮筏顺流而下，身着橙色救生衣的游客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成为山谷间一道灵动亮丽的风景。漂流河道上，游客们或稳划船桨，悠然惬意观景，饱览九峰奇观，或3两结伴泼水嬉戏，尽享玩水乐趣。原本素不相识的游人在清凉的河水里欢乐互动，此起彼伏的欢笑声、嬉戏打闹声回荡在山谷河畔。为满足暑期旅游市场需求，贴合不同游客游玩偏好，今年九峰山景区持续升级漂流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丰富游玩场景，游客接待量较往年显著增长。优质的生态风光、舒适的避暑环境与丰富的游玩项目，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纷纷为这里的山水风光与游玩体验点赞。九峰山景区凭借大风河原生态自然水域、舒适的清凉气候、多元化的漂流体验，持续点燃夏日文旅热度。景区也将持续完善服务保障，细化游玩配套，以优质的服务、丰富的业态迎接8方游客。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江兴、胡涵报道。
近日，由团市委主办的“且以青春赴山海，唯以奋斗启新城 ”2025-2026 年度伊春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期满离岗欢。

0: 欢送会在永达木艺研学基地温情举行。欢送会在回顾志愿服务历程的宣传纪念片中拉开序幕。团市委负责人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西部计划志愿者们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奉献精神。随后，服务基层项目、为国戍边项目、兴边富民支教团、建功临都四个专项的离岗志愿者代表，深情讲述了在乡村教育、边境守护、基层治理等岗位上的成长故事。志愿者们纷纷写下对未来的期许与承诺，将这份青春记忆郑重封存。活动中，全体人员还集体重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在沉浸式研学中感悟初心，汲取奋进力量。本台消息，日前，为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坚守食品安全、消费安全双重底线，切实保障游客合法权益，汤旺县市场监管局立足职能精准发力，全方位筑牢旅游市场安全防线，护航全县文旅市场平稳有序、健康高质量发展。聚焦文旅市场监管关键环节，汤旺县市场监管局开展全域化、常态化巡查整治工作，实现监管无死角、全覆盖，系统性排查市场经营隐患，重拳整治各类经营乱象，层层压实经营主体安全生产、合规经营主体责任，全面净化县域文旅市场经营环境。在价格监管工作中，严格落实明码标价监管制度，逐户核查经营主体标价公示情况，严厉查处哄抬物价、价格欺诈、隐形收费、标价不规范等违法违规行为，让游客消费更放心、更安心。常态化核查涉旅餐饮单位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及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坚决杜绝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宣传、夸大产品功效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同时积极引导经营主体树立诚信经营、合规经营理念，全力维护汤旺文旅市场良好口碑和品牌形象。本台消息，近日，嘉荫县中医院医护志愿服务团队走进家有好事恐龙小镇文创集市，开展中医药康养服务近景区活动，让游客和群众近距离体验传统中医药康养魅力，感受岐黄匠心温度。活动现场，医护团队耐心细致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群众、游客辨证问诊，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筛查与体质辨识，并免费开放中医脉诊、体质辨识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项目，为游客和群众提供中药代茶饮、耳穴压豆等中医康养服务。活动坚持服务加科普双向发力，以景区人流密集、受众广泛的优势为依托，全方位开展中医药文化普及宣传，为广大群众及游客提供零距离中医药康养服务，获得一致好评。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近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评剧艺术中心承办的2026年度送欢笑到基层文艺惠民演出走进友好区，把精品文艺节目送到基层一线，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本次演出节目丰富，编排精良，开场舞和谐盛世，大气恢宏，唢呐独奏吉庆锣鼓，喜庆昂扬，萨克斯独奏夜半小夜曲，婉转温柔，器乐组合向王行，梦里水乡，曲风典雅悠远，精彩的表演引得现场阵阵掌声，演出现场好戏连台，氛围热烈。刘巧儿、金沙江畔、乾坤带、刘伶醉酒、狗不理传奇等经典评剧选段轮番上演，演员唱腔婉转圆润，表演细腻到位，充分展现评剧国粹的独特魅力。整场演出将传统戏曲与现代文艺巧妙融合，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乐享高品质文化盛宴。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2: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5: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民政部联合中央宣传部、体育总局等12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自2026年上半年起，以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为主题，每年常态化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活动设置乐龄文艺、文创、健身、康养、阅读、科普六大板块，贯穿文旅融合内容，鼓励老年人参与非遗传承、乡村文化振兴，开展老年健身赛事，开发老少同游旅游产品，增开银发旅游列车，依托老年大学等扩大文化资源供给，打造特色活动品牌，以常态化多元供给切实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人民网消息，为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民政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为法护民生，祝福万家。活动将重点宣传解读社会救助法，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设置宣传栏等方式，提升广大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法的知晓度，同时加大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普及力度，让困难群众充分了解各项救助政策，讲好社会救助故事，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弘扬中华民族团结友爱、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最近黑龙江的吕先生遇到了一桩烦心事儿，他在整理父亲书柜时翻出一张3年前的借条，借款人杨某某向其父亲借款3万元，双方约定2年内还清，如今还款期限已过去1年，吕大爷因记忆力衰退迟迟未追讨欠款，家人担忧借条过期作废，对方若拒不还款，自家是否无法维权。对此，不少市民都存在借条逾期及失效的认知误区。事实上，借条超期并不代表债权彻底灭失，关键在于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根据民法典第188条规定，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损明确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最长保护期限为20年。针对有明确还款日期的民间借贷，司法实践有着统一裁判标准，诉讼时效从还款期限届满次日起第3年。本案中双方约定2年还款，时效从还款到期日开始计算，目前仅逾期1年，完全在3年诉讼时效范围内。吕大爷的债权依旧受法律完整保护，可正常通过协商、起诉等方式追讨欠款。即便借款超过3年诉讼时效，债权人也并非彻底维权无门。民法典第192条明确规定，诉讼时效届满后，债务人可提出不履行还款的抗辩，但如果债务人自愿还款，出具还款承诺书或重新签订还款协议，便视为主动放弃时效抗辩权，债权人依然可以合法收回欠款。同时，民法典第193条规定，法院不会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规定，也就是说，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时，若债务人未主动提出时效抗辩，法院不会以逾期过久为由驳回债权人的诉求，会依法依规审理判决。法官提醒，民间借贷纠纷中，债权人无需过度焦虑时效问题，在时效期内可积极主张债权，即便超出时效，也可通过与债务人沟通、固定还款承诺等方式，重新激活债权效力，维护自身合法财产权益。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在党的光辉历程中，有这样一群老人，他们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他们功勋卓著却深藏功名。岁月改变了他们的容颜，却未曾改变那份对党和人民的赤诚初心。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们一起走进多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品读岁月淬炼的精神底色，感受永不褪色的先锋力量。88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教授钟觉，用60余年的深耕不辍，写下了科学报国的生动注脚。钟觉的报国初心早在年少时就已埋下。1936年，他出生于江西南昌，童年在战乱逃难中度过，让他深刻意识到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1955年，19岁的钟觉进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成为全校仅有的2名选择重工业的女生之一。1960年，钟觉毕业，分配至中南矿冶学院任教。在钢厂实习时，工人们顶着高温在钢水旁徒手作业的场景深深刺痛了他。老师傅那句国家需要钢，再难也要干，让他暗下决心，一定要靠科技革新生产，用机械解放人力。上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引进的国外先进热连轧机空载试车就突发故障，外国专家咬定是中方操作失误。钟觉带领团队连续多日监测测算，最终用完整的故障机理模型和确凿的数据证明，故障源于设备本身的设计和工艺缺陷。这一结论不仅让外方心服口服，依规做出经济赔偿，还按照中方方案修正了配套设计。上世纪90年代，我国高质量热轧铝板严重依赖进口，铝加工行业被卡脖子的困境让钟觉坐不住了。他主动担纲973计划，提高铝材质量的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带领团队日夜攻关，最终打破国外技术封锁，满足了国家重大工程对优质铝材的急需，推动中国铝加工技术一举跻身世界前列。2003年，钟觉在国内率先提出极端制造理论，指出制造强国必须攻克极端环境下高性能产品的制造技术。这一理念很快被纳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成为我国制造领域的重点发展方向。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依然奋战在科研一线，带领团队攻克重型运载火箭铝合金超大构件制造难题，成功研制出10米级运载火箭柱箱关键构件，为国产大飞机、重型运载火箭等航天装备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听众朋友，在炎热的夏季，人们采取防晒的普遍措施就是涂抹防晒霜。防晒霜是抵御紫外线的第一道防线，但它绝不是唯一的手段，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不是最有效的方法。专家指出，一把合格的防晒伞，紫外线防护系数达到50倍时，可以阻挡 98% 以上的紫外线，效果远超大多数防晒霜。更重要的是，硬防晒不存在补涂的问题，也不会因为汗或沾水而失效。选择硬防晒产品时，有几个关键指标值得留意。防晒伞要看伞面的涂层密度和颜色，深色伞面优于浅色。防晒衣要认准标签上的 UPF 值，40倍以上为合格，50倍以上为优秀。另外，餐桌上的某些食物本身就是天然的防晒剂，比如番茄富含番茄红素，这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皮肤抵抗紫外线造成的自由基损伤。研究表明，每天摄入适量番茄制品，持续数周后，皮肤的天然防晒能力就会有所提升。此外，胡萝卜、南瓜等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食物，以及绿茶、蓝莓等富含多酚类物质的食物，都对增强皮肤抗紫外线能力有一定帮助。在炎热的盛夏，即便防护做得再周全，也难免有疏忽的时候。一旦发现皮肤被晒红发热，要第一时间采取正确的修复措施至关重要。晒后的最初几个小时被称为黄金修复期，这个时候皮肤正处于急性炎症状态，正确的处理可以大大减轻后续的损伤。首先要离开暴晒的环境，进入室内或阴凉处，然后用凉水冲洗或冷敷晒伤部位。

注意不要直接用冰块接触皮肤，以免造成冻伤。冷敷可以收缩血管，减轻炎症反应和灼热感。接下来涂抹含有芦荟、积雪草、神经酰胺等成分的舒缓修复产品，帮助皮肤镇静和补水。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

0: 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0: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深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

0: 排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4: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3: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5: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台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6: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正

0: 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2: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5: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6: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5: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6: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5: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8: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4: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8: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 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4: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9: 那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10: 12天左右，这片。
11: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12: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11: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13: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1: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9: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1: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14: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11: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林角村村民谢少奎：
15: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7: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4: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7: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4: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7: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4: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7: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4: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7: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2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4: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7: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

0: 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陶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三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1: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3: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0: 一定会实现。
1: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2: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
1: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0: 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近日落实中央关于开门抓学习教育的要求，农业农村部召开年轻干部政绩为民实干兴农座谈会，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主持会议并讲话。部系统年轻干部代表在会上发言，对部党组学习教育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年轻干部是三农事业发展的生力军，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自觉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亲身实践，扣好干事创业的第一粒扣子，立足岗位职责，苦干实干，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近日，农业农村部在贵州省江口县召开全国区域协作帮扶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安排部署区域协作帮扶重点工作。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黄燕出席会并讲话。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供销合作总社等七部门将于2026年7月至2027年3月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严厉打击禁限用农药兽药生产环节、经营环节、网售环节、使用环节违法违规行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两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工作，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涉及五大类149个品种、15287个样品，包括149项参数，监测合格率98.2%。针对例行监测发现的问题，农业农村部按照随检随报、随报随转机制，已将不合格样品信息转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处置。近日，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正式公布第二批稻鱼综合种养共富主体典型案例，黑龙江省铁力市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哈尔滨市方正县马杰家庭农场两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功入选40家典型案例，韩地稻虾种养联合带农三产融合发展模式获全国推广。近日，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供销合作社等部门召开全省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视频部署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贯彻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会议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抓好食品安全具体要求，全面安排部署全省综合整治行动。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庞海涛出席会并讲话，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对本领域整治工作进行了部署。
2: 这里有最快速的农业新闻，
0: 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讲解，
2: 这里有最实用的服务信息，
0: 这里有最全面的技术推广，
2: 这里还有您关心的农民生活。
0: 农广天地为你打造伊春上空最实用的农业资讯。为持续擦亮清水泉民宿文旅名片，提升民宿景观品质和观光体验，近日伊春森工红星林业局公司对清水河民宿进行了绿化景观提质升级。 本次绿化提升坚持因地制宜科学造景，工作人员对民宿花圃进行了杂草清理和地块规整，全面优化绿化基础条件。根据场地景观布局，科学栽植孔雀草、三色金鱼草、千日紫卓等观赏花卉，通过层次化、色彩化搭配，打造错落有致的连片花海景观，有效改善民宿的整体风貌，提升文旅观赏价值。此次花海景观打造历时3天，出动39人次，栽植各类花卉绿植6万余株，完成景观面积6600余平方米。景观的进一步完善，丰富了民宿的观光内容，拓宽了生态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为公司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3: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4: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3: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4: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3: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4: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公司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3: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0: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2: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0: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2: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0: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2: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近年来，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公司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立足林下生态资源优势，深耕云芝特色种植产业，通过规模化培育、标准化生产、市场化运营，持续扩大林下经济，带动职工群众就地就业，稳定增收，让小小云芝成为赋能林场发展的特色富民产业。绿源林场分公司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牵头成立了北方云芝专业种植合作社，创新构建分公司加党员干部加职工群众加产业基地的帮带模式，以党建领航赋能产业提质，将优质林下生态资源转化为职工增收的经济优势。自2024年以来，云芝产业稳步扩容，逐年提质，实现规模、投入、产值阶梯式增长。2024年首批种植30万袋，投入75万元，产值105万元。2025年种植量提升至40万袋，投入100万元，产值突破140万元。2026年种植规模升级至50万袋，计划投入125万元，预计产值可达175万元。产业发展势头稳健强劲，产业发展的核心落脚点是民生。林场通过云芝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成功安置40名富裕职工，就地就近就业，让职工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岗、常态化增收、长效化受益，切实把产业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利。为保障产业长效稳进发展，林场坚持市场导向，主动走出林区，对接优质资源，成功与浙江丽水、深圳博兴、杭州方格等多家知名药企建立长效稳定合作关系，签订长期收购订单，推行订单式标准化生产，实现以销定产、稳产增收的良性循环，彻底打通云芝销售环节，大幅提升产业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小小云芝扎根林下，富民产业蓄力腾飞，3年深耕实干，云芝特色产业已成为绿源林场分公司转型发展的核心支柱，为林区振兴持续注入了强劲动能。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为持续规范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管理，筑牢惠农政策风险防线，保障财政补贴资金安全高效落地，近日嘉兴县农业机械服务总站组织全体业务骨干开展专题学习，集中研读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核验工作规范，对标新规梳理工作短板，明晰履职标准，细化落实举措，推动农机补贴核验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运作，以精准监管助力县域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农机购置补贴是稳定粮食生产、推动装备升级、惠及广大种植主体的重大惠农政策。随着优机优补政策持续落地，各类大中型拖拉机、播种机、收获机、智能农机装备加速走进田间，购机主体持续增多，补贴业务体量稳步增长，对机具核验、风险防控、便民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新版工作规范细化工作程序，明确核验重点，落实各方责任，为基层一线规范开展核验工作提供权威遵循。既是防范虚假冒领、套取补贴等违规行为的防火墙，也是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的指南针。下一步，嘉兴县农业机械服务总站将持续把农机购置补贴监管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不折不扣落实国家省市农机化工作部署，持续提升政策执行规范化水平，充分发挥农机购置补贴导向作用，加速先进适用的农机推广应用，持续优化县域农机装备结构，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农业现代化发展夯实装备支撑。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小仙岭的七月，林海翻涌碧浪，呼兰河携着清凉穿谷而过，走进黑龙江铁力市铁力镇满江红村，千亩平背田绿意如织，长势喜人。田间人影忙碌，有人俯身除草，有人蹲下查看苗情，三三两两的农家人一边搭手干活，一边扯着家常。村党支部书记刘敬斌蹲下身，用指尖轻抚平背肥厚的叶片，声音里透着欣喜。平背是传统的中药材，市场价格高，今年苗齐苗壮，保准又是好年景。要是往回到20年，谁能想到这个守着青山绿水的普通村落能成为声名在外的东北平背第一村。那时候村里没有像样的产业，土地产出薄得可怜，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平日村里冷冷清清，整个村子好像按下了慢放键。村两委班子坐不住了，刘敬斌常常跟村干部念叨，咱守着兴安岭的好资源，得带领乡村们走出一条增收路。他们挨家挨户走访，跑田头问市场，最终把目光锁定在平背亩。这种中药材适宜沙壤土，市场价远高过传统粮豆，是实打实的致富作物。其实早些年村里老农技员李从凡就从自家地里试种过平背，收成比种大豆玉米强出一大截，多少让村民们开了眼界。2000年，铁力市趁热打铁，专门划出了75亩连片土地，2年免租，扶持规模化种植。发展新产业初期，谁心里都打鼓，村民夏如凤道出了大伙的担忧，没种过药材，不懂技术，怕种不好，也不知道往哪卖，万一赔了咋办。好，政策出台，地却闲了近一半，大家都在观望犹豫。这时候年轻村民霍春林站了出来，家里以前小面积试过，心里多少有点底儿， 孙俪支持，我想再试试。他包下所有的闲置地块30多亩地，光种苗就得了40-50万元，资金缺口压得他喘不上气。霍春林说，自住的房子都抵押了，钱还不够，只能四处赊种了，打下的欠条摞起来一寸厚。村党组织得知后，主动对接金融机构，帮他跑下惠农贷款。党员骨干自发轮流到田里搭把手，霍春林干脆吃住都在地头，精耕细管整整2年。赶上平背行情大涨，一季营收破100万元，他还还清了所有的欠账，净赚40多万元。有了霍春林的成功案例，村民们终于吃下了定心丸。夏如凤就是那时主动加入的，看着人家真挣了钱，村里又给兜底引路，咱还怕啥？随着种植户越来越多，面积年年扩大，新问题也跟着来了，连年重查种植，病虫害频发，死苗减产，让不少种植户愁眉不展。老法子越种病害越重，简直就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回忆当时的景象，村民李占昌无奈地摇摇头。为破解产业难题，村党组织主动对接东北农业大学的专业团队。2021年，铁力平背科技小院正式落户满江红村，搭建起高校加地方加农村三方联动的帮扶模式。以前凭老经验瞎种，现在专家到地头教我们辨病害、配药剂、搞轮作。李占昌学完后，心头的疙瘩解开了。依托专家团队推广的耕种模式改良、播前消毒处理、生物药剂、绿色防控等技术，仅3年，全村种植户增收近1000万元，稳稳地拖住了产业底盘。政策扶持也一路跟上，市里出台专项补贴，修缮田间路网疏通，灌溉管网。村里牵头成立了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建起清洗、分拣、烘干、仓储一体化的车间，注册本土商标，实行统一引苗、统一集采、统一管理、统一轮作。满江红村的平背产业越走越稳，如今全村平背种植面积达3200余亩，年产值突破1.2亿元，覆盖85%以上的农户，人均年收入超过3.2万元。以满江红村为核心，铁力市平背种植面积拓展到10000多亩，占全国总量的1/3以上。产业兴旺起来，不仅村民钱袋子鼓了，更留住了乡土人气，吸引青年人才返乡创业。记者在平背种植见到90后大学生张春龙时，他正背着喷雾设备在田间巡查苗情。现在村里有产业支撑，有政策扶持，正是我们年轻人创业的好机会。张春龙朴实的话语道出了返乡青年的心声。张春龙把专业知识用到了田间精细化管理上，免费给周边的农户分享管护技巧，空闲时开启网络直播，推介小仙岭生态优势和平背药用价值。平背通过线上平台远销全国各地，他还创新推行了平背加红姑娘轮作模式，利用空档期套种增收，闲暇帮邻里直播代销药材，带着乡邻一起致富。小仙岭的风拂过田野，千亩平背田碧浪荡漾，药香悠悠，一株株平背幼苗扎根沃土，在夏日暖阳里蓬勃生长，也稳稳孕育着满江红村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崭新希望。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上半年全国空气和地表水环境质量改善，两部门调整部分能源资源行业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六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截至六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达2305.7万个。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这是记者从生态环境部28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小飞介绍，在环境空气质量方面，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PM10 平均浓度为5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7.4%，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2.8%， 同比上升 4.5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1.0%， 同比下降 0.5 个百分点。从重点区域来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36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44.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上升 10.6%，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61.5%， 同比上升 2.9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1.3%， 同比上升 0.1 个百分点。长三角地区31个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34.8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7.0%，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74.9%， 同比上升 5.1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0.2%， 同比下降 0.1 个百分点。分位平原13个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37.7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1.8%，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67.5%， 同比上升 8.6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1.2%， 同比下降 1.7 个百分点。在地表水环境质量方面，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 3.0 个百分点，劣物类断面比例为 0.9%， 同比下降 1.2 个百分点。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中，1至3类水质的个数占比 75.9%， 同比上升 3.5 个百分点，劣物类水质个数占比 3.4%， 同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新华社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8日对外发布公告，明确将调整部分能源资源行业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根据此次发布的公告，此前出台的煤炭、矿山、油气、建材、电力等行业企业的部分主要生产经营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将取消。同时，上述企业中具有公益性、安全保障性质以及重大基础设施用地的免税政策将予以保留。据了解，部分能源资源行业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已实施近40年。近年来，优惠政策长期实施带来的土地利用效率偏低、影响税收公平等负面效应日益突出。根据公告，政策调整设置了过渡期，分两步到位。对恢复征税的土地，自2026年9月1日至2027年8月31日按应纳税额减半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自2027年9月1日起全额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土地使用税为2551亿元，属于小税种。专家表示，总的来看，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修复，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为各类能源资源行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支持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新华社消息，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7月28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 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 33.66 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1.11%。 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100家银行机构和32家理财公司累计新发理财产品 1.82 万只，累计募集资金 39.21 万亿元，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理财产品通过投资、债券、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权益类资产等，支持实体经济资金规模约21万亿元。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 1.51 亿个，较年初增长 5.59%。 今年上半年，理财产品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新华社消息，记者7月28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 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00.9万个，同比增长 22.3%， 额定总功率达到 2.47 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 49.35 千瓦。私人充电设施枪1804.8万个，同比增长 50.4%。 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 1.55 亿千伏安。今年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在节假日出行充电需求保障方面，以今年五一假期为例，全国高速公路充电次数共计 397.84 万次，充电量达到 9493.14 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1898.63 万千瓦时，较春节期间增长 14.09%， 再创历史新高，节假日出行充电需求得到有效保障。在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方面，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大功率充电枪超过18万个，布局合理、技术先进的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加速构建。在县乡充电网络布局方面，截至2026年6月底，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至 98.61%， 县乡充电网络加快织密，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
0: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1: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受隔夜美国半导体股大幅下跌等因素影响，日韩股市28日承压下挫。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盘中一度跌超 4%， 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八次触发熔断机制。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发布公告说，触发熔断机制后，市场暂停交易20分钟。受此影响，韩国有价证券市场所有股票交易暂时终止，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28日开盘后也明显下跌，日经股指盘中一度跌超 4%，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盘中一度跌超 2%。 爱德万测试、软银集团、凯霞控股等科技股遭到抛售。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2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推出一项针对文化遗产机构和文物保管场所的安全行动方案。该方案包括6方面措施，旨在提升博物馆安全防护水平，应对有组织文物盗窃。该方案还提出将加强文化遗产机构安保人员培训，法国文化部所属的安全、安保与审计部门将进一步扩充警务力量，并强化其针对博物馆的强制性巡查等职责。此外，还将向文化机构提供一系列新的安全管理工具，包括新版文物失窃应对流程、线上报失系统、安全自评机制，并建立文物失窃数据库，以识别新型作案趋势。听众朋友，由张一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囊病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战国时代，齐国有一个名叫淳于髡的人，他的口才很好，也很会说话。他常常用一些有趣的隐语来规劝君主，使君王不但不生气，而且乐于接受。当时齐国的威王本来是一个很有才智的君主，但是在他即位三年的时间里不理朝政，每天就知饮酒作乐，把一切政事都交给大臣去办理，自己则不闻不问，因此政治不上轨道，官吏们贪污失职，再加上各国的诸侯也都趁机来侵犯，使得齐国处于灭亡的边缘。虽然齐国的一些爱国之人都很担心，但是却都因为畏惧齐王，所以没有人敢出来劝谏。其实呢，齐威王虽然不喜欢听别人的劝告，但如果劝告得法，他还是会接受的。淳于髡知道这点后，便想了一个激励齐威王的计策，准备借机行事。有一天，淳于髡见到了齐威王，就对他说：
1: 大王，微臣有一个谜语想请您猜一猜。齐国有只大鸟住在大王的宫殿中已经整整三年了，可是它既不振翅飞翔，也不发声鸣叫，只是毫无目的地卷着。
0: 他故意停顿一下，试探地问：
1: 大王，您可知道这是一只什么鸟？
0: 齐威王本是一个聪明人，一听就知道淳于髡在暗喻自己，讽刺自己像那只大鸟一样，身为一国之尊却毫无作为，只知道享乐，不由得大笑起来。笑过一阵后，他才说：
1: 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0: 从那以后，齐威王开始整顿国政，不再沉迷于饮酒作乐。他一方面

召见全国的官吏，尽忠负责的就给予奖励，而那些腐败无能的则加以惩罚。有一个破坏生产的河地大夫，齐威王还将其扔进油锅处死。结果全国上下很快就振作起来，到处充满蓬勃的朝气。另一方面，他也着手整顿军事，增强士兵的战斗力。各国诸侯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很震惊，不但不敢再来侵犯，甚至还把原先侵犯的土地都归还给齐国。齐威王的这一番作为真可谓是一鸣惊人。齐王即位三年，终日饮酒作乐，不理朝政，可能想以此来试探臣子的奸贤，也可能是真的平庸。但不管怎么说，在淳于髡用暗喻谏言后，齐王锐意进取，励精图治，赏罚分明，整顿军事，使齐国的势力达到巅峰状态，却是事实。他成功地践行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壮语豪言，不愧为一个胸怀大志、聪明机灵的治世之能才。当然，齐国的强盛也有妙见齐王使他一鸣惊人的大臣淳于髡的一份功劳。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公私分明。
1: 如果您去古刹明寺参观，常常会看到一副著名的对联，上联是阳旗灯盏明千古，下联是宝寿生姜腊万年。这副对联什么意思呢？其实里面包含着两个很有意义的小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上联阳旗灯盏明千古，故事的主人公杨奇方慧禅师是北宋临济门下杨奇派的创始人。他在寺院担任监寺的时候，白天为寺院工作，他就点庙里的油灯，一到晚上诵经参禅就点自己的油灯，生怕自己侵占了公家的利益。十双和尚知道这件事后，对杨奇方慧说，你的灯挂在寺庙的灯的下面，寺庙的灯油滴进了你的油灯里，你这不是沾了公家的光吗？杨奇赶紧把自己的油灯挂到寺庙的油灯上面，后人就用杨奇灯盏明千古作为比喻，颂扬杨奇方慧公私分明的品格。下联宝寿生姜腊万年，说的是宋朝宝寿禅师的故事。他在五祖寺管理库房，一天方丈患了感冒，就让身边的小和尚到库房拿一块生姜熬汤治病。宝寿不但不给，反而训斥小和尚说，常住公物哪能私用，要用就拿钱来买。小和尚无奈回去，很委屈地将宝寿的话告诉了方丈，方丈就拿出钱让小和尚去找宝寿买，宝寿这才把生姜给他。后来就流传着宝寿生姜腊万年的佳话，赞扬宝寿禅师不徇私情公私分明的品质。其实啊，公与私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重要范畴，从造字之初，公就被赋予了公正无私的含义。公私是一杆秤，能称出清与浊；公私是一把尺，能量出廉与贪。让我们记住这副对联，阳旗灯盏明千古，宝寿生姜腊万年。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境界，跨越历史长河，始终闪耀着光辉。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狄仁杰的故事。
1: 大家知道吗？在欧洲有一本非常著名的小说，描述的是中国古代的侦探故事，而且故事的主人公呀，还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我相信只要说出小说的名字，大家就能猜到。这部小说就是《大唐狄公案》，主人公就是狄公狄仁杰。在我们民间啊，流传着许多的关于狄仁杰断案的故事。可是大家是否了解狄仁杰内心柔和温暖的另一面呢？新唐书《狄仁杰传》中有这么一个小故事。狄仁杰在并州，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太原做官时，他的父母亲啊不在他身边，而是远在河阳，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孟州市。有一天，狄仁杰外出去办事儿，他登上太行山的时候呀，就回头看着他父母所在的河阳的那个方向，因为古人喜欢登高望远嘛。结果恰好那个时候，远远的天空中飘着一片白云，他看着那片白云，就对身边的人说：“我的父母就住在那片白云下面。”说着，自己潸然泪下。看着那片白云，狄仁杰站了很长时间才离开，而他身边的人呢，也都默默无语，被他对父母亲的这种挂念而感动着。自古以来，忠孝难以两全，无数为官者以天下为己任，可能他们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牵挂父母，不思念亲人。相反，就像狄仁杰这样舍小家为大国的家国情怀，更是感动了很多人，影响了很多人。于是呢，后人开始用白云亲舍这个词来形容对父母双亲的思念。狄仁杰传还记载了这么一个小故事。在狄仁杰担任并州法曹时，相当于现在的法官，有一次呀，他有一个同事要出远门，也就是出差，但是有个情况呢，就是那个人的母亲一直重病在床。狄仁杰知道这个消息后，就主动找到那个同事，对他说：“你母亲现在病重，你这个出远门不太合适吧？你出去了，你母亲不得在家牵挂你吗？那么着吧，我来替你外出吧。”狄仁杰和同事说完后啊，就立刻去找了他们的领导，并州的长史令仁基。狄仁杰就和领导详细的说明了那位同事的情况，然后请求由自己代替那个同事去出差。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这个是不是狄仁杰喜欢出差呢？自己想去散散心？答案自然不是，因为古代出差可不像现在飞机高铁那么便利舒适。古时候交通工具并不发达，尤其对于基层官吏，出差其实意味着很多时候都得靠双腿步行，出差也可以理解为是苦差。而并州的长史令仁基见到狄仁杰主动请缨，他就十分感动，而且后来他在很多场合都去称赞狄仁杰。他说什么呢？他说：“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狄仁杰的贤能呀，在北斗星以南无人可以比拟。从此以后呢，人们开始用斗南一人来比喻天下绝无仅有的人才。今天呢，我们重新认识了一个遥思父母时会潸然泪下的狄仁杰，认识了一个能够推己及人的狄仁杰，认识了一个愿意舍己为人的狄仁杰。他依然是那么的嫉恶如仇，铁面无私，却又一片冰心，坦率赤诚。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建、王思睿报道。暑期消费旺季，我市依托优质森林生态资源，立足22摄氏度清凉气候优势，通过升级夜市市集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持续盘活日间观光、夜间消费双向市场，将生态良资源精准转化为经济增长的热动能，推动林区夏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稳步升温。盛夏，我市聚焦夜间文旅提质赋能，倾力打造乌醉之夏核心夜游地标，布局美食、文创、演艺、滨河休闲四大业态，常态化上演实景演出、光影灯光秀、电音专场等活动。滨河步道网红打卡点，游人如织，各地游客赏夜景、品山味、购文创，浓厚的烟火气带动街区商户营收持续走高。今年我市积极推动线下场景迭代升级，依托林区特色物产优势，打造27处差异化早晚市集，围绕清凉一夏烟火市集主题，推动市集消费从单一餐饮业态向多元化、品质化、特色化转型。全市对接35家商户与景区布局伊春礼物展销渠道，全域设置13个额货售卖点位，边贸商品销售额达178.8万元。同时联动森林露营、研学康养、山林观光等日间业态，构建起全天候、全链条的夏日消费体系，实现便民服务、就业带动、经济增收多重效益，消费市场持续活跃。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7月28日，第5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第10届朗香花海开园仪式在朗香林业局公司举行。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